0: 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难得榆树这么早出现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他既然要听这首《好心分手》，我怎么地也得把它给放完。
1: 哎，是的，没错。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大早上起来想听《好心分手》？
0: 他可能单纯的是想听王力宏吧，我个人觉得啊。
1: 嗯，也是，因为。
0: 怎么了？
1: 我是想说，因为他可能在点之前的歌就太重复了。
0: 哎，我也觉得是。王力宏有那么多歌呢，对不对？前段时间王力宏开演唱会摔了一跤，脸上缝了十几针，耳骨都骨折。
1: 这么严重？
0: 也缝了，大概一共有缝了29针还是39针。他有点不巧，就像正常我们开演唱会不是跟我们一样戴耳返吗？但演唱会那个耳返可能比我们更大一点。他正好摔一跤，正好耳朵。耳返磕到了耳朵、
1: 哦、
0: 然后一边演唱会一边这儿还在流血，脸上这里还有一道疤。
1: 天哪、也是不容易，确实是也是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
0: 对，
1: 因为你看艺人在舞台上面啊，那个什么升降台高高低低的
0: 台阶，灯光又看不到、但是我不得不说王力宏非常的敬业、完全没有影响他整场的演唱会、他后来自己发了一个微博说，当时就觉得要把演唱会唱完，把歌唱好，让大家开心，所以没有觉得疼、但是你仔细想想怎么可能不疼。
1: 就有的时候你会

0: 会发现人是在那个分泌各种激素的这种刺激之下，你才会忘记疼痛。
1: 对，
0: 他可能当时内啡肽可能比较
1: 荷尔蒙爆发，是不是？
0: 应该是多巴胺呢，还有这个内啡肽呀，就是快乐的因子哈。
1: 哎，这些名字虽然我们都听过哈，但是它到底是怎么爆发的，怎么感觉我们都不知道，
0: 怎么分泌出来的不晓得。
1: 人家就说经常说朱亚文行走的荷尔蒙，我说什么叫行走的荷尔蒙呢？
0: 荷尔蒙一般都是谈恋爱的时候会出现的，然后多巴胺的话呢，可能你运动的时候，内啡肽都是运动的时候会分泌的。
1: 难道是榆树分手了吗？
0: 那还是要祝福他的。下一个耿乖，
1: 哎，对，学学你心姐好不好？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的状态，无论好和不好都可以接受。
0: 我刚才那一刹那就在想应该如何去安慰他，如果真的是分手了的话，
1: 是吧？
0: 后来想也没什么好话了，就是只能是接受现实哈。
1: 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可能了，应该就是他纯粹想听王力宏的声音吧哈。8:06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0: 我是李仙，
1: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俩一起互动啊。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
0: 没错。
1: 刚刚有一位可能是你的老乡，哎，秋，
0: 你看老乡见老乡，你知道我们最近要完成 KPI，
1: 对，
0: 一下子就出现了，
1: 他进来了，他进到我们群里面了，他跟我的留言是说来了，我来帮你完成 KPI。
0: 太棒了，要给见面给一个大大的拥抱，简直。
1: 榆树说他最近有点气人，点首歌安慰一下自己。但你那个他怎么是个他是语音翻的。
0: 对对对，他能发出这个消息来已经不错 了,、
1: 不错了，
0: 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1: 他还是个小孩子，还是用的那个叫什么手表，
0: 小天才。上次说他用小天才手表啊，他说了半天，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小天才。
1: 那是什么手表
0: 啊？估计可能就是
1: 这种苹果的手表也可以吗？
0: 就智能手表也是可以的。
1: 那这个可以打字吗？
0: 可以打字，很艰难。我从来不用这个打字，因为键盘太小。
1: 对，像眼睛再老花一点的话，可能得离得老远才可以看得到。VC 有点甜在大蓝鲸上说，大家早上好啊，没赶上电梯爬楼梯，只有四楼而已，体力不行喘。哎，爬四楼是有点喘了。
0: 正常，但是其实爬一爬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真是有好处的，
1: 真的有好处。PXG 说谢谢你遇见你，此生有幸。你遇见了谁此生有幸？
0: 哎呀表白了哦。
1: 你向谁表白？
0: 这猝不及防的表白
1: 搞得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是在向我们的夹心饼干那个表白，还是在向这个家和心表白？
1: 哎，小助理在群里面说，哎呀，终于忙完了一些事情，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要该忙着赚钱了。
0: 我以为说忙着去服务大家了呢。
1: 服务大家，对，你也很重要，服务大家，好吧，你把大家服务好啊，这个很重要的。确实是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哈，我觉得每天都会有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0: 是的，我们懂的。
1: 就是你突然间不开心的时候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0: 这不就是我们最近的感受吗？
1: 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你知道吗？一会儿没看手机说一条信息来说，告诉你啊，家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样，一会儿告诉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会，哎，不过后来我妈讲的一句话特别对，她说烦人，烦人，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
0: 烦人，就是我们都是烦人。
1: 对
0: 对, 对，
1: 她说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嘛，烦一烦你就习惯了嘛，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0: 行的啦，
1: 我们来听歌吧。
0: 有道理了。
1: 镇江刘亦菲点的张碧晨。渡红尘，我们都是来渡劫的嘛。
0: 马上就可以飞升成仙了。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

0: 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46 LIUJIA100584 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不要忘记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感觉我们要完成的 KPI 好多啊。
1: 哎呀，要求大家了，要马上是这个跪求。
0: 哎，昨天我看到了一只狗狗，是全黑的一只狗狗，好好玩，你知道吗？它那个主人是个。就是叫他说爷爷嘛，就爷爷从小养他，给他穿了件衣服。你知道那个狗子有多聪明吗？
1: 嗯，
0: 他可能就是个中华田园犬，不是名贵品种哦。
1: 嗯，
0: 他会帮那个爷爷买菜，你知道吗？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些小动物们啊，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特殊技能。
0: 哎，他厉害到什么程度？他叼着一个篮子出去，那个篮子里面呢有50块钱，就现金。
1: 嗯，
0: 然后有一张条子就写的爷爷说冬瓜多少，然后比如说毛豆我要买多少。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叼着篮子去，可能那个摊户也经常爷爷会去买菜，带着他就习惯了嘛。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把菜都买好了，把篮子叼回来，剩下的钱也回来。回来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他干嘛吗？
1: 嗯，
0: 先开水龙头洗脚。哎，先把两个爪子伸进去这样子洗，洗干净再把后爪子进去洗。
1: 我都想说，确定没有 AI 吗？
0: 没有 AI 是真的。然后那个爷爷就一直讲，真乖真乖，宁波人的真乖真乖真乖真乖，就是夸他乖嘛。
1: 乖。
0: 然后进房间以后洗干净了嘛，然后跳到沙发上面，哎，干嘛你知道吗？开空调。但是他不是只开空调哦。
1: 我想说别耽误狗子上清华啊。
0: 他不是光开空调哦，他还知道开空调之后把那个窗户给关起来，厉害吧。
1: 就我觉得啊，应该是每天爷爷他要做的事情，然后周而复始，做多了之后呢他学会了。
0: 对，学会了。开完空调之后爷爷就说，好了好了，你在空调下面乘凉乘凉吧啊。然后就说你赶紧休息一会儿吧，他就热嘛，狗狗吐着舌头在那个地方，他就在那个空调底下那个沙发上面有一个专属他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每天爷爷要开车出去，你知道他还会干嘛？他们因为自己家住的一个小院子嘛，院子不是有门吗？开门，他把两边的门都打开，然后爷爷的车子出去，他再跳上车，然后跳上车之后呢，就证明门已经开好了，爷爷然后就会说你下去再把门关上，还再跳下去把门关上再上来。我觉得已经厉害到这个程度了吗？我觉得我不需要人，我只需要他的陪伴就够了。
1: 突然之间你就觉得说自己的家务活好像都少做了不少呢。买菜都能让他来决定了、就
0: 是、最重要的是他还知道节约用水。他洗爪子的时候他差不多那个水可以到他爪子洗干净程度，他就把那个龙头给关掉。
1: 我想说啊，这有点像别人家的小孩的那个感觉。然后你会看一看自己家里面的狗子，
0: 对，
1: 好吃懒做。突然之间就不平衡了。不过说实话啊，大家看到的呢是呈现出来的那一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爷爷可能会找专门的人去训练过他，自己呢也学习过如何去训练狗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肯定是要训练的。
0: 哎呀，反正我当时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哎呀，有这么一个陪伴，你真的会生活幸福很多。哎，所以他们有专门的。但我觉得这个爷爷应该没有带他去上什么学校啊干嘛，可能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看了之后的习惯。
1: 这个
0: 他们会专门教的是吗？
1: 对，会有专门的老师会去教，有这种训练学校。
0: 嗯，
1: 回头呢我们可以采访一位专家，就问一问说我想拥有这样的一只狗要如何获得。
0: 无敌小蒜头也加入到了我们的群里面来，他说 KPI 加一。
1: 无敌小蒜头，我们现在是有东台什么小蒜头是吗？
0: 我们有
1: 东台小旋，
0: 东星小蒜头吧？
1: 东星小旋风，
0: 小旋风，
1: 嗯，
0: 那无敌小蒜头我就不知道是谁了耶。
1: 哎，我也不知道了。兄弟，
0: 有可能哦。啊，哎，对啊，我们还真之前有一个无敌小蒜头，他也叫无敌小蒜头，
1: 这莫大的缘分。
0: 会不会是无敌小蒜头的两个微信同时加进来？好了，那时间到了8:25啊。那个苏文孙说一会儿想听你最珍贵，那我们8:30以后的第一首歌，我们就给苏文孙放你最珍贵哈。好，八点半以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胖，后来变成了身上瘦脸也不瘦了。但是脸
1: 这怎么说呢？这
0: 脸胖好，不长褶子。
1: 哎，
0: 省掉了科技与狠活的钱。
1: 你知道吗？之前哦，就是大概得是什么时候了？五六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了。那个时候呢，我爸爸，我的老父亲就跟我讲说呢，这个你看你妈妈这个时候身材比较丰满，对吧？好事儿，显年轻。身上的这个脸上的褶子不明显。
0: 对，加上脸胖一点，又是油性皮肤，你更不容易长褶子，多好，人家猜不出你的年纪。现在不都是开始流行微胖了吗？先生，没关系，你还有20斤的余地。
1: 我就怕我的男神说你长20斤，你就不要再出现在，
0: 你不要再出现我的眼前，消失在我眼前啊！
1: 对，你就不要出现在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舞台上了，或者听众的面前了。
0: 你穿个蓬蓬裙，从上一直蓬到下的那种，看不出来。
1: 那不就是个桶吗？
0: 所以有的时候女主持人真的很吃亏，就是男主持人吧，你胖一点。其实也还好，对吧？但女主持人胖了吧，人家就会开始说啊，怎样怎样怎样。
1: 哎呀，要求可高了呢。
0: 哎，我想到了一部电视剧，以前 TVB 拍的，叫《女人不易做》，叫《女人不易做》，就是女人不容易做。
1: 内容就是讲的
0: 就是一个女人的成长奋斗史，特别不容易。后来我就觉得我要做节目讲这条内容的时候，后面要放一首歌，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1: 你算是那个啥，不能说感同身受，但是共情了啊。
0: 不是共情，因为你看到就是确实她比较不容易啊。就我身边很多的女性朋友，为了保持身材，保持自己的脸蛋，真的很痛苦也很努力。
1: 我曾经呢去上过一些线下的团课，就是那种他会比如说一节课，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彩礼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有两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一种呢是加我们的夹心饼干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成为实打实的酥脆可口的夹
0: 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刚刚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的甜雅仔仔，
1: 欢迎欢迎，感谢感谢。今天就是大家非常的热情，
0: 对他们都是说听到主持人讲说要完成 KPI 加微信，我们就来加了。
1: 是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还有人加吗？
1: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0: 对，你们再加一下
1: 啊，我们许个愿。哎呦，真的比较感谢大家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听节目，
0: 对对对，
1: 就是静静的听，然后每天呢，聊聊天啊，给点情绪价值就可以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加群I 人嘛，有些是 I 人。
0: 你这样子嘛，如果你不想在群里面发言，你可以把群就是消息屏蔽一下嘛。
1: 对，
0: 哪天你想说话，正好你有时间看到群里面聊的话题，你觉得有兴趣，你就参与一下嘛。
1: 对，其实也不是说24小时非要全部在线呢。
0: 对呀，
1: 虽然我们讲到的这些，你看啊，我们的非常有实力的，有时间的，有实力摸鱼的，我意思是啊。有实力摸鱼，
0: 南通宋慧乔，
1: 南通宋慧乔，孙孙，晴空万里小姐姐，等等这些呢，他们会经常出现，只是说他们会经常出现啊，还有很多的像 Gifty 小姐姐，
0: 她现在也会出现，
1: 对，也经常会出现一下哈，就是有经常出现的乐趣，你也有潜水的乐趣，都可以，
0: 都可以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进来就是一家人，大家帮助大家，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说。
1: 对，然后不想摸鱼或者工作比较忙的话呢，你也可以去那个
0: 先忙工作，那毕竟是糊口的一个那个对吧？
1: 对，
0: 途径
1: 是是是，
0: 空的时候啊，比如午休啦，晚上睡觉之前没啥事儿啦，到群里面来看一下，我们互相聊一聊，
1: 对，
0: 分享一下心情，
1: 是的，
0: 很不错的，人是需要有一个窗口可以给自己疏解情绪的，
1: 没错啦，对，或许有一天你真的就需要了呢，
0: 真的会需要的，对吧？好，那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夹心饼干群的每一位夹心饼干们每天都可以开心和快乐。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啦，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下载之后呢，更多精彩音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0: 再见了，
1: 依旧在电波中不见不散，
0: 拜拜。

单程好礼。首先，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2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设置了夏季滋养套组、银安组整箱团购，每盒到手价仅29.8块，算下来每只才1块多，全家喝都不心疼。最后最贴心的福利来了，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30天内我们全额退。活动热线现在开通4009019。

前二十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8元，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

0: 连续服用2到3个月，改变呢自然就可以看得见了。最后要再次强调，市场价格149块钱，前20名来电99块钱到手2盒，整箱团购每盒仅29.8元，每支1块多。您吃到的可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定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

0: 4008669515，4008669515。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7: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8: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9: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8: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9: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0: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2，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鹏，
1: 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也在节目一开始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啊，股市直通车节目啊，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那么一个小时呢，也就是前一个小时10点到11点钟，大家可以在收音机端、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客户端进行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11点到11点半的股市直通车在大蓝鲸上开启视频直播哈，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们的电脑跟大家一块来边看盘边解盘。后半个小时如果大家想要收听或者想要收听收看啊，一个半小时无缝衔接的话，就需要下载大蓝鲸 APP 了。那么大蓝鲸啊，大家在应用商店啊找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登录进来啊，找到主播号啊，从主播号这个页面进入到我们的股市直通车会更加的好找一些。
0: 大家进了我们大南京主页面之后呢，看到这个中间啊有两行，对吧？第一个服务热线、主播号、热门活动，那你就从这个主播号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蒙和大鹏，首先先把咱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关注加起来啊，加起来之后这个右上方就会显示已关注，哎，你就关注咱们了，那么以后我们就可以保持不失联了，所有的活动啊，包括一些节目的最新情况啊，我们都会在主播号上来为大家呈现。那进来之后呢，各位看到这里是我的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节目和个人介绍，这时候您点进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就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看节目啊，一边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了。那么每天上午呢，商蒙也会为大家来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啊，主要还是贴合当下的资本市场，我们也算是做股民朋友们当中的一个小调研啊，所以每天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参与。进来的朋友首先第一件事打卡两个字打进来，第二件事啊就是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打卡两个字啊是我们股市直通车节目听众朋友们的肌肉记忆了，对不对？打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打卡，第二件事啊把这个参与互动的这个您的选择来告诉我们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费城半导体啊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涨幅，这两天这个港股啊尤其，对吧？大家看到这两天尤其港股的表现是不错的。那么昨天呢这个市场也是一波三折啊，上午冲高，下午又这个对，上午是一个拉高，然后下午又掉下来，这个市场整体啊还是操作难度非常的大呀，对吧？这个昨天晚上昨天下午可能还是跟韩国的这个熔断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韩国第一方面他们这段时间在主动的降杠杆，第二呢这个海力士去美国 IPO 啊，现在也是巨火超额认购，那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可以理解啊，就是也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呢，就是有一部分海外资金，特别是美国的资金，可能会从韩国市场上卖出，然后直接去美国市场上直接去买海力士了，对吧？就是因为你毕竟有时差嘛，毕竟有时差，而且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一个时差，所以他宁愿自己回，既然你在美国发存托凭证了，发 CDR 了，那你他就直接回美国去买咯，对吧？就不在韩国买，那么就会抛售一部分韩国本土的股票啊，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也可以理解啊。那么而且最近呢整个市场现在这个科技的叙事啊，就是在最近的这个解读是什么呢，就是不能你的钱全都给上游赚去了，对吧？就是真正那上游赚什么钱，还是赚资本开支，赚这些投资本开支撒钱的这部分的人啊，这部分的企业，对吧？但是这部分企业如果股价一直跌，一直跌，跌跌不休，那他最终他还是不会，那他就不会去撒钱了，不会去这个资本开支了，所以一部分的话语权要回到这些大厂的手里。所以大家看到啊，这个最近我们看到像阿里啊，对吧？像腾讯啊这样一些大厂啊开始涨，就是大家认为不是光硬件去赚钱，你要给软件，要给这些平台公司也要能赚到钱啊，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像港股的这个大幅反弹，其实和这个阿里啊和腾讯啊，他们这个股价这个反弹也是有直接的关系啊。包括在 A 股我们也看到这一段时间在硬件跌得比较凶的同时，你可以看到一些软件啊，一些软件啊，对吧？一些这样的方向啊是有一定的表现，对吧？这个现在这个 AI 的叙事啊，就是目前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变动吧，有这样的一些解读。所以这段时间我还是跟大家讲的，就我的观点就是现在确实方向不明，观点也不明
2: 啊，本身就是这个结构就是分化的比较。

显嘛，就是很多一些这种传统的一些这种标的，实际上在这种横向的时候啊，它已经是就是已经在就是跌的比较多了。然后如果科技比如说这种回撤啊，对吧？没有就是在一些关键节点啊，比如说四千点这种地方获得一个非常强的一些资金去做一个护盘或者拉升，那它往下走的时候，它很就比较难去拉回来啊。所以就是说从一个技术图形的一个角度啊，或者这个市场的一个板块节奏来讲，目前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弱的。然后它现在连续比如说一两周的一个缩量那说明这个市场的一个至少来讲，就是它的一个情绪啊，或者这个反弹的一个力度也是不够的。然后从一些数据啊，比如说下跌啊，很多时候它是要等一定的一个恐慌盘的一个释放。那从目前的一个至少从最近来讲，应该两融啊这一类它是没有一个出现大规模的一个减仓啊，所以这个节点呢，它有可能比如说会比如说缩量啊，会随着海外的一些这种稍微走暖，对吧，也会有一些反弹修复啊。但是至少从目前的一个盘面看啊，它没有说就前面超跌的它形成一定的这种批量的这种一些这种龙头的一个反弹。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热点啊，就是因为之前实际上轮动非常快啊，就是就包括一些这种存储啊，还有这个光通讯，还有一些其他的，对吧，那它是分几个细分的。然后包括最后的一些这种这个半导体材料，对吧，也是进行了一波冲锋。那从目前看啊，就是像那个就是那个光这一块啊，那实际上还是相对没调整幅度啊，可能相对比其他要稍微好一点啊。但比如说像龙头中巨、新兴盛这一类啊，它也是一个阴跌走下来的啊。至少目前看来，可能就光这一块应该是波动相对比其他要小一点啊。但实际上来讲，就是也是回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其他的这种板块，至少从目前看，就是资金它是切到了一个国产产业链这一块因为国产端啊，最近像那个升腾那个950这一块呢，就是应该来讲，就是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提升嘛，因为这种超级点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些发布啊，然后本身我们从国内的一个算力它这种推进啊，对吧，你看海外的一个什么进度啊，就是它今年很多几个科技大厂的一个资本开支啊，在 AI 这个云服务器啊这一类的方面应该在7000亿美元。然后这个明年啊，就是之前最乐观的我看应该是高盛啊，就1.7万亿啊，这个有可能会比较夸张啊，但是至少是超过1万亿的。然后像那个韩国，对吧，也是有就前面不是也这个规模比较大嘛。那实际上我们国内来讲，因为比如说一些 GPU 的一个进口限制啊，包括其他的就是一些这种比如说华为它的一个新品发布，对吧，实际上并没有说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特别大的一个进展。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大厂啊，虽然是这个他给的一个预期啊，可能也是相对还可以的，但是可能前面应该是一些三大运这个运营商啊，移动这一类啊，它有一些招标啊，但国内可能并没有特别强的一个推动啊，所以就是后面应该会往这个方面啊，市场应该是有一些超预期或者一些空间啊，所以至少市场来讲，就是我感觉啊，这个国内这一块应该是还有的。但是比如说你市场这个资金轮动太快，对吧，那之前的一些板块呢，至少目前看它没有就是说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就是资金的一个回流实际上来讲，就是比较好的可能还是就是也有一些这个资金啊，它去切换到一些这种医药啊，对吧，还有一些这种像 CRO 这一类啊，包括券商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动作所以至少目前盘面来讲啊，应该是相对是一个缩量走弱的。然后如果从一个技术层面啊，就是在4000点以下、啊、就是一直就是起不来啊，那从图形上看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弱一点。然后再往下可能就是首先半年就年这个年限这个应该25天。

0: 线啊，现在应该在3930，就因为它是横向的，就稍微往向往上的这么一个可能支撑的一个力度啊，并不一定太强啊，所以就是这个节点呢不能一直走得太弱啊，如果走太弱了呢，最好是比如说利用反弹的时候稍微降点仓位啊，然后再关注比如说海外的一些目前啊，比如说像韩国，因为它今天应该是有一个期权的一个到期啊，所以就是看看这个节点过后啊，会不会比如说出现一些超跌反弹，因为本身韩国的一个指数它就是三星加海力士占比最大，对吧？那从它的一个基本面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是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啊，也不能说这个有泡沫啊，那只是它的一个杠杆是比较高，然后后面比如说三星的一个财报出来以后实际上不太好啊，那但是从这个后面海力士这个在美股的一个这个 IPO 啊、包括它的一个一些扩展的一个进度啊，对吧？那市场来讲，我感觉可能应该中间会有一定的一个反抽，那反抽如果力度非常强啊，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几大主线啊，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推动的啊，所以这个节点呢就是还是相对比较这个比较难判断啊，就是这个节点本身相对比较弱啊，但是第一个就是它的前景是跌幅也是比较多了啊，所以从长远来讲，我实际上是不太担心，比如说这个这种 AI 科技的一个泡沫破裂啊，就是主要还是一个涨幅比较大，然后这个半年报啊这一类的一个兑现啊，所以就没有对股价形成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预期啊，至少从好几个这个半年报出来以后啊，可能就前面这个美光啊稍微好一点，然后后面的可能都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利好兑现的这么一个反应啊，所以至少目前看啊，就是市场就是期待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比较强的一个放量的一个修复啊，但最近来讲应该还是会相对弱一点，板块属于这种快速切换。
1: 好的，好，感谢超群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深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7: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8: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9: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7: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9: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7: 别拍，太丑了。
8: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6: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7: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8: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 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6: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0: 对不起，对不起。
11: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6: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3: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5: 勇夺团体前三。
1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3: 江苏银行、
14: 南京银行、
1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4: 华夏基金、
13: 南方基金、
14: 嘉实基金、
13: 国泰基金、
14: 工银瑞信基金、
13: 景顺长城基金、
14: 中银基金、
13: 银华基金、
14: 大成基金、
13: 新源基金、
14: 国投瑞银基金、
13: 东方基金、
14: 红利基金，
1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6: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17: 好，那么半点对时回来，时间来到了10:34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直通车啊，我是主持人大鹏。
1: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
17: 好，我们此刻在半点回来之后啊，再来看一下盘面的情况。上证指数呢，现在这个我们看到啊，两大主板啊，现在已经都是翻绿了。上证指数下跌0.27%，深证成指下跌0.17%啊，创业板指现在也是不涨不跌啊，只有科创50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一根白线直线上拉啊，现在上涨3.28%。那么权益等权跌幅继续扩大，下跌1.12%。那么看到板块上哈，半导体这个今天是表现的非常的亮眼哈，像上海合金20%涨停，有盐硅啊，现在也是这个上涨18%。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 AI 的服务器啊，又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啊，像浪潮信息涨停啊，这个中微电子涨幅超过10%，大普威、雷
1: 声
17: 通信
1: 开始涨软件了、
17: 对，广电运通啊，这些都是4-5个点的涨幅哈、我们看到像是 AI 啊，因为游戏板块啊，其实除了这个游戏，我们看到它大部分其实都跟 AI 相关， AI 应用相关。我们看到像昆仑万维啊、大盛文化、游族网络、神州泰岳啊，今天都是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上涨。
1: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啊，现在这个市场基本上就是有一定的蔓延迹象，从上游的硬件啊，像软件端，特别是一些国产的软件端，像我们看到像浪潮信息啊，对吧，对，中科曙光啊，浪潮信息直接封板，中科曙光，然后938紫光股份啊，然后我看看华天代码不记得，华天科技啊，基本上我们的一些国产，对吧，华天科技今天也是封涨停了啊，从硬件向软件去走啊，因为你不能光硬件赚钱，对吧，就是那么其实对整条行业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么现在呢也有一步就是急剧的在转，从硬件往软件去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天软件也是有一定的表现的，然后现在霍尔木斯海峡又起幺蛾子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化石类的能源啊，这个油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啊，油服工程， 消费电子，对吧？也是消费电子，主要还是一些这个偏 AI 消费类的啊，偏 AI 消费类的。我们看到，在7月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初步测算，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

0: 过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 AI PC 啊，主要是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会超过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 AI PC 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的产品，而且今年呢被视为了 AI 手机的爆发年。早在春节之前，豆包手机的横空出世就曾经引发过市场的广泛关注。春节之后呢，三星发布新品，相关功能围绕 AI 操作能力展开。AI 智能体已经是全球智能手机行业的共同演进方向。根据国际数据公司的预计，2026年中国新一代 AI 手机出货量会达到1.47亿台，同比增长31.6%，占据整体市场的53%。那么具体我们来说到一些上市公司方面啊 ，A 股市场上呢已经有超过50家上市公司通过不同形式参与到 AI 手机或者是 AI PC 的产业链当中了。比如说像思泉新材公司人工合成石墨散热膜片等产品已经应用于 AI 手机领域。新海科技表示说，在 AIPC 领域，公司的 EC 芯片已经搭载在了荣耀等品牌的 AIPC 产品上，联想小新系列以及这个 Yoga 等机型也已经导入了新海的 EC。 科大讯飞呢，目前规划上线的燎原、耀天、智宇三款差异化 AIPC 产品，核心硬件均为我们的国产自主研发，与系统麒麟系统均实现了与这个统信麒麟系统均实现了无缝的适配。那龙力科技呢，针对性开发了适配新形态的背光解决方案，目前背光显示产品已经成功应用在了联想的 AIPC 产品。中科创达是 AIPC 产业全站产品和技术提供商以及产业链的合作长96.16%。那么从机构调研来看的话，包括华擎技术、水晶光电、传音控股、鹏鼎控股、博威合金啊，都是受到了机构的高度关注。那华擎技术年内累计获得了超过465家机构的调研啊，是接受调研最多的个股。华擎技术公司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产品生态矩阵，涵盖 AI 服务器、通用服务器、存储服务器、交换机以及超节点等全站式的产品组合，与阿里、腾讯、字节、百度等国内头部 CSP 客户建立了长期深度的合作关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外盘的表现情况，最近大家可以发现了吧，最近这个港股啊有点否极泰来的这个意思啊。那么港股的这个强势也有一部分去理解，就是说什么呢，说最近这个韩国在去杠杆，韩国波动带大啊，那么整体环这个亚洲市场放下来啊，目前放眼望下来，可能最低估的啊，或者是最洼地的，就是港股市场啊。说有一部分韩国和日本的资金可能会去做去做港股了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港股最近，目前至少从形态上来看，是一个蛮漂亮的一个圆弧底啊。那么港股市场能够进一步的延续反弹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个亚太方面的表现情况。
1: 嗯，好的，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现在翻绿啊，下跌0.06%，但是恒生科技指数啊，今天还是上涨1.2%。我们看到这个阿里还有智谱还有小米啊，今天也是都是上涨的。那么同样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国企指数下跌0.11%，日经225上涨2.04%，台湾加权指数上涨0.07%，韩国 cosplay 指数上涨0.58%，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57%。这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此刻啊，亚太地区的一个股市情况。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大南京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在积极的参与互动。富利啊，这位朋友啊，也是跟我们去了几场活动啊，这个还是挺熟悉的。他说，科创50半导体啊，继续在上涨啊，科创50半导体。对，我知道，也是一位特别资深的股民了啊，第一代的股民，90几年对吧？然后说他基本上现在已经不做个股了，还是主要是在做 ETF 啊，做 ETF 不错啊，真的收获真的是很棒啊。好，那么也欢迎这个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跟我们交流和互动起来，对吧？就是也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这个市场我们看到好像目前还是特别是黄线啊，黄线掉的比较多啊。那看来今天又是小微盘股啊，小微盘股可能走的比较的弱。看一下现在科创50涨了3.13%，科创信息涨了3.33%。然后现在我看一下小微盘股，微盘股确实跌1.94%，看这个黄线就能看出来嘛，对吧？国证2000跌0.98%，然后微盘股跌了1点多啊，快2个点。对，在这个微盘股这个图形，各位看一下啊，这个图形对吧？现在在我的电脑上，各位如果跟我同屏一下，能看到，就基本上是一个标准的下降通道啊，完全的空头排列啊，完全的空头排列。那今天红利啊，红利今天其实也是比较弱的，
2: 一个大模型的这个竞争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像字节跳动的豆包已经是出现了负费，甚至是这个分档。

0: 这种收费提供服务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具体怎么样我们还是需要去验证一下，像类似于像千问或者是说是像腾讯的元宝这些，他们在付费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能带动整体的一个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上涨。 那么对于 A 股中这些 AI 应用的票而言， 实际上大家的话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跟这些他们联系比较紧的，大家去看一下像类似于像蓝筹光标这样的票，或者说是看一下自己有那种大包金或者说有应用的像昆仑万维，那么他们在中报的表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好嘞，好，非常感谢尖森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尖森老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嗯，拜拜，再见。
0: 嗯，
1: 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

0: 和大家共同看盘解盘分析市场啊。这段时间确实市场的操作难度比较大，我们看到上证在继续往下掉啊，上证下面是不是392级是不是有个缺口啊，虽然我不是特别去看这个东西啊，但是确实有一部分人还是比较在意的啊。是不是392级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缺口啊？好，那么看一下吧啊，今天到目前为止指数确实走得不好，我们看到上证放眼望过去啊，又是万绿丛中几点红，现在是科创50涨 2.49 领涨，深圳50涨 0.21， 上证50涨 0.31， 科创100涨 0.17 啊，中证 A100 涨 0.07 涨，然后大盘成长涨 0.32， 科创信息涨 2.63， 就是最强的还是科创方向了，就是国产算力方向，对吧？一直跟大家讲这一波我们认为可能国产算力会比海外算力比北美链会更强啊，会更强一些。好，各位，那我们先进这个整点的广告，那么大家也抓紧时间进来啊，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后半个小时我们将会分别连线到的是中泰证券江苏分公司的首席投资顾问我们的孙继东老师，以及银泰证券总部的首席投资顾问刘世清刘总啊。刘总也是对于这个时间波浪理论啊，也是跟大家谈到了，其实大家可以回去回听一下，其实刘总在六月底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他认为这个调整的下一个波浪，我昨天复盘他跟我的对话，他个人认为可能要到七月的18号吧啊，好像是啊，待会儿我们再跟刘总细细的聊。好，各位抓紧时间进大南京 Live 直播间。
1: 守住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

0: 度，淮北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南地区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4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雨量中等，夜里阴转多云，温度呢是25到32度。明天南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有上升，25到34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5到33度。另外，在这里我们要格外提醒大家关注超强台风巴威。目前超强台风巴威已经正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今天早晨5点，巴威位于距离台湾基隆东南方向大约是1210公里处，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也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对我国近海海域产生影响。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台风巴威是个危险的庞然大物，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极广，是典型而且比较少见的巨型台风。昨天早晨，巴威的强度又稍有增强，中心的最大风速呢增加到每秒六十二米，达到17级以上，可以说这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强度。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长达123个小时，能量非常充沛。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昨天发布江苏沿海风暴潮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起，江苏沿海将会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我们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另据江苏气象台预计，巴威可能会于11号，也就是本周六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于11号晚上在福建北部到浙江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影响江苏的主要时间段呢是在11号到14号，也就是周六到下周二。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最近呢，雨水比较多啊，病虫害滋生风险较大。我省农技人员夏田啊，指导做好水稻施肥、除草和防虫等田间管理工作。眼下薰衣黄桃开始集中成熟了，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迅速送达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泰州市海陵区依托本地科研团队，创新推出了中华绒螯蟹与克氏圆螯虾生态轮养技术。这个模式呢，亩产值能达到3.2万元。夏天去哪玩比较好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玩水的好地方啊，就是高邮有个慢溪溪宿营宿溪营地啊，叫慢溪溪宿溪营地啊，这个好像应该是今年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营地啊，它叫开浪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喜欢玩水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咱们的小朋友们啊，大家不妨可以到高淳慢溪溪营地去玩一玩。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0: 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逼近，连云港市渔政海事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同步开展渔港隐患排查、船舶避风管控、气象预警宣传等各项防台准备工作，全力筑牢海上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连云港台和赣渔台发来的报道。
1: 在连云港赣渔区海头渔港码头渔政执法人员逐船开展巡查检查，现场指导渔民收紧加固渔船缆绳、增设加固锚点，检查消防救生设备、排水设施是否完好，督促渔民及时整改排查出的问题，确保所有停泊渔船稳固安全、不留隐患。同时，执法人员提醒渔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强对流天气期间严禁出海作业。连云港赣渔区海头镇渔船管理办公室专职船管员
2: 李振达，我们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机制，对辖区停泊渔船开展全覆盖排查，督促船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逐项做好渔船防风、防雨、防走锚措施，同时通过微信群方式推送气象预警，实时提醒渔民做好避险防范。连云港海事局召开防台工作调度会，
1: 7月8日8时启动防御台风四级响应，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主动靠前部署，同时运用智慧海事、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开展全域巡查，紧盯灌河口、海上风电场等重点水域，管控刻度，危化品船舶，引导中小型船舶进港避风，督促落实客船净限航、水上施工全面停工等要求。此外，海事联合气象部门加密会商研判，实时跟踪在航船舶开展点对点精准预警提醒，提前部署海巡艇、拖轮、
0: 救助船待命，目前辖区船舶均完成避风安置，各项防台工作有序推进。入梅以来，我省各地持续出现了阴雨强降水天气，田间湿度偏高，设施大棚积水，作物沾泥，以及病虫害滋生风险较大。各地抢抓雨停间隙开展大棚雨后管护，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水稻施肥、除草、防虫等田间管理，全力保障夏季农业稳产增收。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3: 走进滨海县通禹镇首根家庭农场果蔬大棚基地，田间一派繁忙管护景象，种植户分工协作，抓紧晴好时段，有序开展通风降湿、清源整治，并害防控等作业，多措并举促进果蔬恢复长势。
4: 果蔬这块我们现在目前在打理枝条，然后把不要的枝条全部给清理掉，然后通风。
0: 针对雨后大棚及积水的问题，
4: 农场第一时间疏通棚内外排水沟渠，清理沟渠内淤泥杂草等堵塞物，彻底排除棚内田间积水，杜绝积水沤根现象。有效改善土壤透气条件，为作物根系生长保驾护航。
3: 我们过几年不是有台风嘛，然后我们就在大棚里面通风这块，还有就排水这块，我们安排了工作人员把那个大棚与大棚之间的沟啊给它清理一下，还有没必要的棚子呢就把那个薄木子啊给它卸掉，这降低成本。记者来到响水县小尖镇，玉顺居种植大户张敏的水稻田，绿油油的水稻秧苗长势喜人。
4: 农技专家正穿梭在水田中，仔细查看秧苗返青状态，为种植户详细讲解控水标准、施肥用量。
3: 目前我们稽查秧水稻已全部在它结束，第一次返青肥已经全部施完。
4: 农技专家提醒，梅雨季水稻田块已出现缺苗倒苗、肥料流失、秧苗不发，种植户要密切关注梅雨期间天气变化， 围绕促返青、稳控水、巧追肥、促分裂、防病虫，切实加强田间管理，全方位保障秧苗健壮旺盛。
5: 当前田间管理要抓好四个方面：及时排水路苗，捕苗口在未受涝害的田中，选取分裂旺盛的植株进行分株补缺。对降雨频繁导致肥料流失较多的田块，
0: 视苗情，及时补饲肥料，保障养分供应。眼下呢，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在新种植技术、新销售方式等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瓜果产业成为了助力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邳州去看看那里瓜果飘香的好。

0: 风光。
1: 走进邳州市八路镇八路村耀宇农场，连片的桃林郁郁葱葱，红润饱满的鲜桃挂满枝头。市民陈大鹏正带着家人挑选桃子，他说每年这个时节都会专程来采购。
2: 这边桃子品种也都很多，口感也都蛮好，然后有甜的有脆的，带回家给老人小孩吃。
1: 耀宇农场种植面积60余亩，共培育了16个桃类品种。这些桃子错峰种植，分批成熟，首批鲜果已于6月初上市。此后每半个月便有一个新品种接续成熟，供应周期可持续到10月份。
3: 产量目前一亩地反正4-5千斤吧，收益这块去了开支反正四五千块钱一亩地吧。
1: 眼下邳州市邳城镇城西村特色种植基地的中晚熟油桃也迎来采收旺季，村民们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该基地与多家大型商超签订采购合同，保障了基础销路，同时邀请网红主播走进果园直播带货，通过电商物流直发将新鲜油桃销往全国各地。
4: 今年品种是中油自豪，糖分高，耐运输，它硬度好，这桃做果率还行，产8000来斤，确定收入一亩地16000-7000块钱呢。
1: 传统农业稳产出，特色农业提效益。在邳州市赵墩镇顾子村，通过村集体经营加科学轮作模式发展的设施果蔬大棚，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最大潜能。当下大棚里的西瓜油量饱满，黏玉米长势粗壮，辣椒清脆欲滴，各类果蔬陆续成熟，市场销路持续走俏。
5: 15个棚，一年能够种植3季，每一年增加大概15万元左右的这个基地收入。
1: 依托农家肥培育和科学种植管理，顾子村的果蔬品质受到市场认可。而种植管理采收过程中需要不少人力，这也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务工的机会。
6: 我在这干活的离家近，我离都管理下了，收益还是可以的。
1: 近年来邳州市持续深化一村一品布局，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与电商助力，推动特色果蔬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让丰收成果切实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0: 邳州果然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听了以后都觉得垂涎欲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盱眙，盱眙这里的黄桃也熟了。那盱眙离南京非常近，所以呢，他们呢是通过直播间等线上渠道迅速把黄桃送到南京等地居民的餐桌。好，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盱眙黄桃目前的一个种植和销售情况。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是来自我们江苏淮安盱眙的黄桃，
1: 在南京的一家电商公司，来自盱眙县桂武镇水冲岗村的新鲜黄桃正摆在直播间 C 位，一经上架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下单。
2: 开播到现在呢，应该已经不算试播，我们正式直播的话应该有3天，然后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一场直播大概能够销售将近1000斤的这个黄桃。
1: 短短3天时间，近3000斤应季黄桃就从盱眙果园直达消费者手中，既有效缓解了鲜果集中上市的销售压力，也让城市居民第一时间尝到最新鲜的山野风味。
2: 这个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也越来越注意自己就是日常饮食的一些食品安全、食品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在看到盱眙这边，无论是产品的品质还是它的口味，都是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和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信心的一个项目。
1: 除了黄桃销量持续攀升，依托盱眙龙虾的百亿产业势能和成熟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从龙虾调料包、生态草鸡蛋到应季黄桃，越来越多带有盱眙标签的特色好物正走进千家万户。在南京江北新区沿江街道启新社区，不少居民已成为盱眙农特产品的忠实拥趸。
3: 那盱眙的话呢，本身就盛产龙虾，那么龙虾节也很有名，那我们想尝到正宗的这个盱眙龙虾的口味，那我们就会很多居民就会选择买这种龙虾的调料包。还有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居民呢就比较注重健康嘛，那么他会喜欢买像这边的这种草鸡蛋。

0: 从应季上市的黄桃到常年热销的龙虾调料、生态农品，在省委处盱眙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助力下，盱眙正将季节性鲜果的热度转化为长效的产业动能。依托当地成熟的客货邮融合配送网络和规范化的助农体系，越来越多农户不再担心好货卖不出好价，城市居民也能随时买到来自田间地头的放心好物。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到泰州来看一看他们的科研成果。泰州市海陵区依托本地科研团队，创新推出了中华绒螯蟹与克氏圆螯虾生态轮养技术。利用这两类水产的错季生长特性，五月前集中暂养河蟹，空塘呢养殖小龙虾。小龙虾受精之后就移栽水草，再移入河蟹，实现了两季丰收互不干扰。这个模式呢，亩产值可达3.2万元，较传统的单养模式亩产值能够增加1.4万元。目前呢，已在泰州周边地区呢来进行推广，超过10000亩，累计带动养殖户增收超过1.5亿元。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技术。
2: 上午7点，记者在九龙镇张坝社区生态养殖塘口看到，随着工人熟练拉起地笼网，一只只青红鲜亮的小龙虾破水而出。距离螃蟹上市还有约2个月时间，这批抢先上市的小龙虾
3: 速度现在两者新能流有效的互补，
2: 生态互补的养殖模式叠加稳定长效的收益，让养殖户切实尝到了甜头。按照养殖周期，小龙虾从6月起陆续起捕上市，销售周期可持续至9月，完美衔接螃蟹成熟销售旺季。这一模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单养模式的局限，实现了一塘水体一年双收，让塘口土地、养殖人工等资源得到最大化盘活利用，养殖效益大幅提升。
3: 螃蟹活的是小龙虾眉目，也能真实两道鲜球。
1: 就是螃蟹和虾进行轮养，先养虾，虾卖完之后呢，开始继续再养蟹，这样的话呢，一亩地的亩产能达到3.2万元。
4: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身旗下乡去。
1: 大家都在问啊，说这个暑假带娃去哪玩呢？那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近郊的好去处啊，就是高淳的曼西系这样一个营地开浪了。这个营地呢就在高淳区固城湖水漫城内，它依托林间的原生水系来打造的。这个溪道呢全部都被树荫给覆盖了。所以呢你想上面是树荫，下面就是溪水，哇，那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一点都不热。这是南京地区少有的适配全年龄段的都市清水游玩地。好，赶紧推荐给您，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走进曼西溪溯溪营地，水雾缭绕，荷香四溢。作为水漫城今年暑期推出的重磅升级项目，该清水空间趣味景观节点错落分布，搭配林下遮阳与雾森系统，大幅提升了游玩的舒适度。孩子们可以在浅水区安全嬉戏，家长们也能在溪水中支起桌子休闲纳凉。林间桌游区、临水烧烤木屋、林下吊床、咖啡补给站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一站式满足亲子遛娃、朋友聚会、公司团建等多元需求。水枪大战、水上桌游、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四大互动项目同步上线，
6: 饮料，然后这个小玩具，然后还有这些那个冒碎冰冰，好玩，太想玩，就是把奖品拿出来，这个兴奋的时候，就很开心。
7: 这边玩水的地方特别好，对，然后你看这边准备了好多给小朋友专门玩的地方，特别适合夏天带小朋友来一起玩。
5: 除了丰富的亲水项目，曼西溪溯溪营地还联动夏日好河市特色市集、精酿啤酒、风味小吃一应俱全。
8: 刚刚那边有钓虾是吧？这边是捕鱼，还有戏水，然后还发了那个龙虾也送了吧，还有啤酒，小朋友很开心，还让我换了泳衣带他过来，很好玩。
7: 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忙嘛，小时候放暑假出来一起玩玩，说吧也是亲近于自然嘛，包括钓龙虾了，包括在溪边打打水枪都挺好的。
5: 为更好服务市民游客，曼西溪溯溪营地还增设了夏日好河市数十家特色市集摊位，一字排开，精酿啤酒、小龙虾、冰饮、炸串，各式风

0: 味小吃让人应接不暇。我们唱歌吧，户外音乐舞台也不间断邀请知名乐队轮番登台互动。这个夏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到高淳水曼城，在荷花清香与清凉溪水中过一段虾意满满的慢生活。
1: 嗯，啊，听起来都觉得特别好玩啊！小朋友肯定非常喜欢，什么水枪大战喽，摸鱼摸虾喽，还有呢，凿冰寻宝、水上桌游啊，漂流船、桨板，哇，这小孩太喜欢了。然后还有什么烧烤啊、吊床啊、咖啡呀、啊皮皮虾呀、啤酒是畅饮、龙虾餐，哇，听了之后，我相信很多的年轻的父母都一整个爱上了，大家不妨可以赶快在手机上搜一下慢西西，快慢的慢，西呢就是女字旁加喜欢的喜，西呢就是溪水的溪，慢西西啊，赶快搜一下，看了之后你更想去玩了。
2: 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
2: 服务栏目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 七零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五八五 FM 九十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我在十二点之前已经发送到大蓝鲸上面了。那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很多人都是手非常的巧啊，会包饺子，会擀面条，会做年糕啊，还会做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那想问问大家，你最擅长做什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在大蓝鲸 APP 里边给申琪留言吧。

0: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0: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落。

0: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好，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农业品牌秀。泰兴的江沙蟹，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这是我们江苏泰兴的特色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它呢依托长江的沙来养殖啊，还有呢高沙土微流水循环养殖，连续多年斩获了全国河蟹大赛的金奖，是当地知名的富民特色水产。那么近年来，泰兴是通过多种形式来擦亮泰兴江沙蟹品牌，使之成为江苏大闸蟹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泰兴市江源农牧有限公司迎来产销旺季，该公司不仅生产螃蟹系列产品，还生产捞汁白虾、招牌带鱼。如今这些产品已走进河马、鲜生、小象等高端商超。
3: 我们采用的是本地鲜活的，比如说小龙虾啊、鲫尾虾，还有那个叫我们自己公司的江沙蟹，这些优质的原材料要抽长合格证，从源头就解决了一些问题，控制了质量。
2: 赎罪蟹、香辣蟹、蟹粉、蟹黄油等深加工产品是江源

0: 农牧的拳头品类，每年消化江沙蟹数百吨，仅深加工产值就超4000万元，占公司加工总产值的60%左右。
1: 那原料这个是成本，大概一只在10块钱左右，经过我们的加工呢，它这个叫利润率可以提升65%左右。
0: 2020年，泰兴市江沙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打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发展瓶颈，泰兴通过邀请网红直播、赴室外参展等模式，持续擦亮品牌知名度。同时，兴建蟹庄、垂钓基地，以景引客，以蟹留人，推动养殖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
2: 在我的身后啊，便是上千亩水塘环绕而建的江源蟹庄，这里呢也是我市江沙蟹文化的展示窗口。眼下肥美鲜嫩的六月黄已经正式上市了，成为许多食客舌尖上的心头号。
0: 作为斩获全国河蟹大赛金奖的特色品牌展示基地，江源蟹庄不仅可供游客品鉴优质江沙蟹，还能让大众全方位了解江沙蟹从育苗养殖到加工上桌的全过程，
2: 让大家可以通过我去钓蟹啊，或者说我自己去拆蟹啊，去了解到泰兴的江沙蟹是如何生长的，它又是如何变成一份又一份的制品的。那他在这里有了这样深度的体验和了解之后，他再去品尝完我们的泰兴江沙蟹，他有了更深的接触。
0: 目前泰兴市江沙蟹养殖产业初具规模，拥有养殖塘口3.2万亩，在册养殖户400多户。泰兴市表示，将持续放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优势，带动广大养殖户增收致富。
3: 通过这边旅游这个带动啊，也是对我们这个江沙蟹这个品种啊，这个知名度的一个推广，这呢对我们泰兴所有的养殖户来说，它都是一种潜在的一种好处。
4: 好，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泰兴的江沙蟹啊，江沙蟹它呢其实品种呢它是大家都一样啊，就是和我们的湖蟹啊、河蟹品种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华绒螯蟹，但是呢养殖环境不一样，它是在长江水系当中来进行养殖的。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对于水产品来说，水质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首先它是长江活水，而且呢它是这个通南的高沙土塘口，有微流水循环，潮起潮落会带动螃蟹不停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螃蟹呢它的运动量比较大啊，而且呢这个沙土摩擦它就会把这个蟹的表皮的淤泥给去掉，所以江沙蟹呢抓在手上它是非常干净。干净的肚子呢是很洁白的，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沙质底的话不容易积一些脏东西啊，腥味比较淡，没有什么土味，所以呢江沙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有人说，哎，我在菜场怎么没有看到江沙蟹啊？因为它的养殖量很少。你想，我们整个江苏养江蟹的啊，或者说这个江沙蟹的，可能就是泰兴这块有养殖。养长江蟹的，我知道晋江那边也有养殖，量都比较少，不像我们吃到的这个湖蟹那么的多啊，湖蟹、河蟹会更多一些，量少，而且呢它品质优，价格高，所以一般来说的话都是供应一些高端市场会比较多。那么刚才呢我们录音当中说到的这家企业江源啊蟹业啊，我呢是前几个月还去过他们家啊，它呢整个的这个养殖环境非常的好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在泰兴当地啊，它的整个深加工产业链做得也很好，因为这个养蟹的主人他原本就是搞一些水产品的加工的，后来是反过头来从事螃蟹的养殖啊，那么他这块不仅养蟹啊，也有龙虾啊，另外还做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农产品的深加工，并且现在呢也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搞养殖了啊，二产嘛它一直都做的，再有呢三产这一块呢也在搞一些旅游项目啊。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呢，他跟我们讲说，上海的很多知青团队啊都到他们这儿来玩。哎呦，到这儿来玩有什么好呢？价格很便宜啊，大概就是50到100块钱之间的样子啊。这个吃一顿饭，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这个吃的一些东西都特别的好，甚至有鲍鱼 这个鲍鱼餐啊什么之类的啊，很多的海鲜大餐，一顿也才50块钱啊，所以那些至今过来玩都开心的不得了，回去之后呢都跟身边那些朋友啊口口相传。

0: 馆啊，所以呢他们这边接待上海来的一些人非常的多啊。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南京的朋友们有空也可以去玩一玩啊。南京到泰州开车过去的话大概也就是2个半小时的样子差不多啊。我们江苏呢其实很多地方的距离都不是太远的，也就最多最多4个小时到连云港啊，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也就这个1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路程。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围绕咱们老年朋友市场啊好好的开发一下啊，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啊老有所乐啊，可以呢到处走一走玩一玩，结伴同行，心情欢畅。好，眼下呢也是荷花盛开的时候啊，这小小的荷花呢不仅可以观赏，也是富民大产业啊。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荷花盛开之地是哪儿呢？是沭阳县耿围镇。他们呢通过发展荷花种植再加上电商销售，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走进沭阳县耿围镇管桥村盆栽荷花种植基地，20余万盆精品荷花竞相盛开，素白、粉艳、浅黄的荷花迎风绽放，缕缕荷香扑面而来。依托盆栽精细化培育技术，这里的荷花管护简单，成活率高，花期从6月持续至中秋，超长观赏周期让盆栽荷花走俏花卉市场。基地里不少主播正在花海中实景直播，详细介绍品种特性与养护要点，线上订单接连不断。
2: 我们基地目前培育了大中小各类观赏荷花300多个品种，存量20多万盆，每年4月开始批量上盆培育，陆续上市销售。
1: 小荷花撬动乡村富民大产业，近年来耿围镇深耕盆栽荷花产业链，依托成熟的电商配套，以线上销售为核心渠道，走出了一季花开四季稳收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2: 5到7月是销售的旺盛期，日常电商零售销售量破100盆，有时候遇上工程大单，单日最高销量上1000盆，销售势头非常火爆。
1: 在泗洪县青阳街道秦沟社区的标准化果蔬大棚里，上方葡萄枝蔓沿着枝架伸展，地面角瓜藤蔓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角瓜藏在绿叶当中，色泽黄白，品相喜人。种植户马瑞看着满园瓜果，喜上眉梢。
3: 现在棚里长势非常好，葡萄也不受影响，角瓜产量也稳，这种高低套种模式非常适合我们大棚，看着满园瓜果心里非常开心。
1: 过去这里的大棚只种葡萄，架下土地长期闲置，为提高土地利用率，今年社区引进立体栽培新模式，在葡萄架下套种角瓜，实现一棚两用。经过科学管护培育，眼下葡萄和角瓜喜获丰收，其中角瓜亩产可达6000斤，每亩可增收6000元，真正实现一棚双收，效益倍增。
4: 我们就是想打破单叶种植模式，充分利用葡萄架下的闲置空间，不用新增土地，不用大幅增加成本，通过立体套种实现亩种效益最大化，让老百姓多增收稳增收。
0: 我刚才没有听错吧，他们的荷花不是种在荷花塘里，是盆栽荷花。哟，这挺有意思的啊。盆栽荷花，而且还分什么微型、中型、大型的啊，这个挺有趣儿，把这个盆栽荷花搬到家里的院子里，多好看呢，是不是？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包括我现在啊，我老家那边院子里就有一个盆栽荷花啊，真的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啊，我小时候就一直看到这个荷花在那儿。种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缸里，对，种在大缸里面，有2株啊。我小时候记得还会把那个荷花叶子摘下来戴在头上，或者是把它放在那个水龙头下面冲，觉得很好玩。那个水珠为什么会顺着那个荷叶就滚下来了呢？我觉得太有趣了啊。所以这样的盆栽荷花种在家里的院子里，真的太美了。而且荷花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打理的，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沭阳它是花木之乡嘛，所以依托花木之乡啊，搞这样一个盆栽荷花的确很有它的这个市场啊。

0: 另外说到这个角瓜，很多朋友比较陌生，包括我都没有吃过哈、啊。这个但是呢听说过啊，叫金丝角瓜，瓜一打开里面全部都是丝啊，直接可以把它扒出来凉拌着吃啊，好神奇。这个呢在苏北、皖北、山东等地啊是比较常见的。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问问大家，说你们会不会做一些饺子呀、面条之类的啊。有听众朋友说啊会呀、啊、像这个黑与白在思考，他就喜欢包饺子。漫步人生说啊，什么猪肉馅啊、素馅、韭菜馅、蘑菇馅啥的我都喜欢啊。好，那我知道多才多艺的你们啊，这个心灵这个手巧啊，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品尝到。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

0: 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

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下午13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
3: 为爱盘点2025消费新亮点，展望2026消费新趋势，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中国经济年报消费观察。2025年，国内文旅市场人气火爆，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城超、村超热闹非凡，冰雪运动点燃冬日激情。数据显示，国内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总花费等旅游经济主要指标再创历史峰值。据文化和旅游部测算，2025年国内旅游人数65.56亿人次，同比增长16.7%，国内旅游总花费6.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
4: 从入境到国内到出境三大市场的这个数据来研判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旅游经济，无论是我们的出游人数、接待人数，还是旅游的总消费，都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3: 2025年作为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全国各地深挖春节文化内涵，举办庙会、醒狮、龙舞、写春联等年俗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5年春节假期8天，全国国内出游5.01亿人次，同比增长5.9%，国内出游总花费6770.02亿元，同比增长7.0%。说到非遗过大年，山西省晋城市司徒小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打铁花，在蛇年春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在夜空中，一串串耀眼的铁花在空中散开，犹如烟花绽放，又似流星滑落，绘就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的美景。
5: 今天来到那个山西晋城观看打铁花，非常的震撼，心灵奇境地感受到了中国非遗的魅力。
3: 2025年上半年，文旅消费市场涌现出一系列新兴业态，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体验，坚实的后盾。这份不分你我、全民参与的狂欢，正是村超持续火爆的密码。语音点餐、 AI 机器人送餐，还有 AI 大厨炒菜，餐饮机器人模拟人工制作手法，力求还原手工美食的风味与口感。 AI 大厨制作的食品味道也毫不逊色，
6: 感觉到 AI 现在炒菜呢给我们就是现在大厨炒菜都差不多水平。今天拿了就是3个素的3个荤的，也就是20多一点点。
7: 2025年呢，智能生活真正从概念落地到日常。第一个呢，就是消费的体验从被动的满足升级为主动的去适配。这个 AI 大模型呢，压缩优化以后啊，直接植入到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智能家具，还有可穿戴系统设备，这个响应速度从以前的这个比较慢，到现在甚至做到毫秒级。那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场景不断的拓展，催生了很多很多的新的消费这种需求。它能够使不同的品牌、不同类型的这个智能设备能够相互的沟通和协作，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生态。那么还有个呢，就是居家的这个场景里面，机器人呢、个性化的健康监控设备等等这些新产品呢，成为很多家庭的这个消费的新热点。
3: 2025年 AI 加消费领域有一个大热门，那就是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不断给人类带来惊喜。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25人形机器人的高光时刻吧。宇树机器人登上春晚，标志着人形机器人破圈。重勤科技 PM01 完成首个全球前空翻。

0: 宇树科技 G1 完成全球首个园艺测空翻，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在北京亦庄举办，天宫 Ultra 夺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心动纪元 L7 斩获票高。
1: 是九秒钟完，他开始帮我选择我用户偏好，然后以及配送的地址，我常用的饮料类型是什么，我偏好的是什么，他就开始帮我一个一个的拆解任务，并且帮我点单了，到京东秒送，京东 APP 中搜索椰子水，他知道我喝椰子啊。
0: 这款手机的不同之处在于是专门为 AI 交互和便捷生活设计的智能终端，可以帮用户购物、制定出行计划、订酒店、订餐等。除了支付需要手动操作，其他都可以由手机自动完成，用户只要动动嘴就行了，并且还能越用越懂你，根据用户的消费偏好和习惯更好地完成任务。这也意味着手机从被动响应指令的工具提升到了主动代理操作的 AI 智能体，传统手机的 AI 助手场景，车主在行车过程中通过语音与 AI 智能体互动，无需动手即可轻松点外卖，并自动锁定距离最近的餐厅完成点餐、下单、支付。在医疗领域，2026年 AI 将继续发力，为人类解决更多难题。大家都知道，胰腺癌被称为癌症之王，其恶性程度高，而且胰腺位置隐蔽，早期症状隐匿，极难发现。有70%到80%的胰腺癌病人一经发现，往往都已经是中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2: 靠增强心肌和增强磁共振这种手段去早期发现胰腺癌，在临床上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主观感受的角度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早期发现胰腺癌的概率是极低的。
0: 而 AI 在医疗中的突破性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胰腺癌的检出率。阿里巴巴达摩院 AI 模型 Damo Panda 是一种胰腺癌筛查 AI 模型，它可以精准地识别平扫 CT 影像中的细微病灶，攻克胰腺癌早期筛查的国际难题。Damo Panda 是全球首批入选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医疗影像 AI 之一。
3: 我们输入给它一个平扫 CT 图像，它就可以在秒级的里面完成整个计算，然后输出这个病人潜在的胰腺癌病灶位置、患有胰腺癌的概率。每100个胰腺癌病人里面，我们透过平扫 CT， 我们能找出大概93个病人。
0: 据介绍，在传统 CT 影像中，人眼只能识别2厘米以上的肿瘤，而 Damo Panda 却可以达到毫米级，终于破解了胰腺癌早期筛查的全球难题，为患者争取到了更宝贵的治疗时间。平扫 CT 加 AI 多癌筛查技术涵盖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肝癌等常见癌症，全球合作网络现已覆盖9个国家和地区，为2000万人次提供服务。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国内3家医院落地，医院应用的效果到底如何呢？
2: 像胰腺癌就能筛出最小的我们达到1毫米，就筛查它要达到普惠，这个它是属于机会性筛查，就是我原来 CT 做的时候片子已经存在了，通过大模型走一遍以后，它就是更小的这个癌症就出来了。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这个大模型的时候，那可能患者要到疼痛或者出现症状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为时已晚。
0: AI 在医疗上的应用提高了人类疾病的检出率，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更好的保障。那么未来 AI 的应用会带来哪些颠覆性的变革，还会创造哪些消费新场景呢？
4: 它将会颠覆每一个行业，短短的几年以来，它已经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随着这种竞争吧，会出现各自领域的非常多的一个应用的场景，然后它会越来越强，它会越来越像人，越来越变成非常好的一个助手。这个助手不仅仅是存在于虚拟空间里面的，它可能随着我们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它可能和具身智能一起变成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助手。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6: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7: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8: 串联产供链上下游的纽带，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拉开帷幕。
9: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
8: 数字链博，新动能涌动。
10: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8: 从数字到数字，新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现怎样的科技范儿和新体验？链上双向奔赴，向心赋能，共创未来。

0: 是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站。

0: 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1: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2: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2: 嗯。
3: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3: 对。嗯。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2: 嗯。
3: 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链博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外国企业积极看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前我们链博会六链一展区，其中像这个数字科技链，今年把它更名为数智科技链，进一步凸显人工智能的含量，使得整个人工智能的展示从算力芯片一直到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2: 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密，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4: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但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 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2: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啊，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5: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0: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2: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赵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3: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3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是在于4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的硬件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布局是带来明显的硬件保障作用。第二呢，就是多双边经济规则，特别是多边规则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大，也就是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 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

0: 到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1: 是
0: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1: 谁都离不开谁。
0: 对，
1: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1: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0: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是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

0: 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练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
1: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赵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其实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养老的需求，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一些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是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首先它能不能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扶持老人那么它这种扶持的能力具不具备。第二呢，它安不安全，那么这种安不安全的这种背景呢，就要结合到它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险体系的支持。所以我想个人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0: 想象力让我们去寻找这些机会，实现力呢让我们去把这些变成现实。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体的国家级展会，在这次展会期间，我们看到各条供应链上的中外企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应用场景，更多的解决方案。在链博会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众多充满了 AI 元素的展品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这会帮助技术创新更快地找到应用场景，也会帮助场景需求更快地反哺技术迭代，聚链城市赋能生活，共创未来。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见。

上市福利期只要99元，但既然是首发，咱必须把福利拉满，再为您追加3重好礼。首先，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2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设置了夏季滋养套组、银安组整箱团购，每盒到手价仅29.8元，算下来每只才1块多，全家喝都不心疼。最后最贴心的福利来了，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30天内我们全额退。活动热线现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

采集的鲜活味道。今天的首发福利你一定得抓住，前二十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8元，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

0: 您吃到的可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热线最后开通三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定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0: 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3: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0: 等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0: 等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7: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8: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0: 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国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2: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3: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12: 瞄准六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1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12: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十七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四十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

0: 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
0: 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2: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后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0: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3: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
4: 新品首发上市的特别活动，蒙山王江利亚是您把

被叫醒了一样，晚上睡前喝一杯，烦躁的情绪跟着蜂蜜香慢慢融化，连梦都是甜的。今天的首发福利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盒，上市福利期只要99元，但既然是首发，咱必须把福利拉满，再为您追加3重好礼。首先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2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设置了夏季滋养套组，您安组整箱团购，每盒到手价仅29.8元，算下来每只才1块多，全家喝都不心疼。最后最贴心的福利来了，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30天内我们全额退。活动热线现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

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8元，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

0: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三下时节抢收忙，种粮大户多了哪些新搭子？
3: 老俗语嘛，我们这党里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2: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农业新科技如何助力下粮颗粒归仓？
4: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
2: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连日来，我国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收割。截至6月7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超60%，多地麦收进度比去年快。以河南为例，去年麦收历时22天，今年由于天气原因，大规模麦收从5月28号才启动。截至6月7号17点，11天的时间，麦收已经超过了96%。那么河南的麦收为什么会这么快？我们一起到田间地头寻找答案。
1: 三夏时节，麦浪滚金，河南省8500万亩小麦由南向北梯次开镰。每年河南麦收第一镰大多落地邓州。种粮大户刘飞第一件事就是检修原仓储粮设备，他是当地有名的农业大管家，管理着邓州3.5万亩庄稼。
2: 我们田间如果是在黑面这个秤砣子，
1: 这个智慧储粮原仓是当地新近建成投用的，数十根温杆线垂直布设在粮仓的各个层级，构成了一套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监测网络。
3: 15个点一个仓，15个点
4: 传闻
3: 操作，我这个试过机了吗？
4: 这个是这现在能看出来，
3: 能看出来哈。那又咱俩一出去，
1: 刘飞告诉记者，有了这套多点位温度传感装置，系统可以实时捕捉粮堆深层细微的温度变化，他们就能用数据精准预判受潮、发热、霉变、生虫的风险。
3: 就是上面好会，一个箱15个点，从上面到下15个点，所以说他们几乎跟每个小区的粮每个小区的这个粮温都给你检测的清清的。那都给你检测出来，你比如你拿一个油温器，希望你通风，它到你预警。
1: 这些传感器究竟好不好使，刘飞做了多次实操演练。演练中，清选机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3: 现在就是一个小温器，但是这个搁这辆车入完之后，现在就这漏量稍微休息的话了，明天都可以大批量入了。
1: 调试完粮仓，刘飞立刻赶往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这里全面监控着周边20000多亩麦田的实时动态。以前他们都是靠经验收麦，
3: 咱记得纯度的话，想看到这种不是红色的，就是橘黄色的这种还一般需要2天，再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个都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了。然后本身以前我去100个地儿了，检测100个地儿，现在可能10个地儿左右就够了。
1: 查看完自己麦田的成熟情况，刘飞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3: 这些葵儿都达到四级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它测一下是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个地儿水分都有点低了，10.2，都可以联系农机了。
1: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收割机集中进场，趁着晴好天气，全速展开抢收作业。农机手名叫赵明星，来自陕西，他驾驶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置换的，也是他这个夏收季的智能新搭子。这是赵明星开过的第11台收割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跟以往的收割机比起来，这台收割机堪称智能新。

0: 增了割茶高度自定义设置功能，可以灵活适配各类复杂的田间地块。
1: 割茶高度就是看这个了，它多少公分它就是多少公分啊。打比方这个地，人家掌柜的说割上15公分，我就是15公分，显示15公分，
2: 就给你一个重要的参考。
1: 对，
0: 看得出来赵明星对自己的新搭子非常满意。
1: 升级就是220马力，马力加大，割台加宽了。
2: 有多宽？
1: 毛的3米2，3米2，小机器里面最宽的了。一天下来，地块大的话就是200-300亩地。
0: 趁着收割空当，刘飞走进刚刚收完的麦田，捡拾起田里散落的麦粒，现场实测新款收割机的粮食损耗率和麦茬高度。
3: 我们要求不超过15公分，在平地的时候不超过15公分，如果地不平的话偶尔可以放一下。你看现在它基本上都不到15公分。
4: 你看这个就像这
2: 漏粮率，
3: 漏粮率今年控制的非常好。你看这个是麦糠，这么大的麦糠下来了之后，我们漏粮率要求它不能超过1%，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基本上不超过5个漏地。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看我一个巴掌下去之后嘞，这个算两个，一个巴掌下来只有两粒，这么多麦糠，这么多麦糠两粒的话，它的漏粮率要低于0.6%。
0: 看着收割机走过的麦田，麦场和损耗率表现的都很不错，刘飞心里踏实了不少。
3: 我今年麦收的窗口期时间只有短短的3天，但是也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我们的收钱、收割、入库工作，那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智慧农业也会让我们以后种地越来越省心，越来越高效。
0: 3天要收完3万多亩麦子，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有了智能农机、数字农技协同发力，麦收变得更精准高效，这让种粮大户们更有底气。就在刘飞忙着收割地里的3万多亩小麦的同时，从邓州向北100多公里外的方城县，125万亩小麦也陆续开始收割。刘本庆是方城县赵河镇有名的种粮老把式。刘本庆的合作社今年种植和托管了1.7万多亩小麦。往年夏收开始前，刘本庆总要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查看小麦成熟度，排查小麦倒伏情况。
5: 以前这个1万多亩小麦，成熟的倒伏的情况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2-3天时间才能给它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了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0: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6: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他把这个可见光弘啊都选上，然后这是个整射采集，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1米或者2米，就差不多了，都基本上没问题。
0: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6: 在这儿是吧？
0: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始匀速巡田。它搭载的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熟度和倒伏情况呢？汪教授研发了 AI 模型。
6: 如果面积大，一般要拍几千张照片，这个几千张照片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嘛，把这几千张照片拼合成一张田块的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呢，我们用前期的 AI 模型就可以把倒伏的这个区域呢分割出来。那同时呢，我们用颜色可以标记，同时我们来计算这个倒伏的区域占整个的

0: 这块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比例。
1: 有了汪教授和他的 AI 模型，刘本庆可以在收麦前精准摸清整片麦田的长势和倒伏情况。
2: 做会的都是在农田里面打拼，靠的是勤奋，靠的是双手。因为对于我们读过课本、走过校园的人来说，更多的希望能够用科技来助力农业的发展。
1: 河南是我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近年来一直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截至2026年6月7日，河南省夏收进度为96.3%，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
3: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机收会战，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吃收、计收、应收、快收，全省麦收工作已大头落地。河南持续引入新农人，引进新农机，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两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
4: 从智慧农机到智能体，再到智慧仓储，今年种粮大户们都有各种新搭子，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满满的科技范儿。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约占全年口粮的40%。今年的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变化。不久前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着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转型。我们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涌现，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5: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夯实供给，丰富品类，拓宽市场，丰盈肉食守护千家万户餐桌。
6: 往年应该10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都8、9块，够便宜了。
1: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7: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
1: 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2: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1: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效率比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5年的年底的

0: 番母猪比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1: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0: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1: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2: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1: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子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1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3: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子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4: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3: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1年，你持续投入1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1: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5: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少钱，饲料的造肉成本，哎，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1: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

0: 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1: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0: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2: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0: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3: 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搞淘汰养殖。
0: 石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就能实现可观的收益。
3: 现在我们有4000多头，母猪有将近2000头。
4: 那预计到时候出栏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在多少？
3: 价格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一斤左右。
4: 那算一下的话，你们利润空间有多少？
3: 利润空间得有4块。
0: 即便选择差异化路线，石建峰也清楚行业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3: 那就看下一步企业自己经营如何往哪方面走了。
4: 你们也不担心
3: 同样都是在喂猪，看看谁能喂出品牌更好的、更适合大众消费的。
0: 在王祖立看来，无论是坚守大众市场，还是开拓特色赛道，对养殖户们来说，穿越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降本增效不只是必选项，更是生存底线。谁的成本控制更精细、更极致，谁就更有资本扛过低谷，等到市场回暖的黎明。
5: 行业可能会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产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极致的降本。
0: 饲料成本一直是生猪养殖的最大开支，当养殖端苦练内功竭力降本时，处于产业上游的饲料企业又面临着怎样的成本压力与调整呢？
6: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米康
0: 在这家饲料厂仓库里，企业技术负责人韩小庆与销售负责人杨永鹏正忙着检查核算各项原料成本，想看看原料成本还能不能进一步挤出压缩空间。
6: 流程的话，这里面可以到时候跟生产厂家沟通一下，就是把它提完油之后可以不自立直接粉料。
0: 这家饲料厂的主要客户是周边的中小养殖户和家庭农场。销售总经理告诉记者，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对饲料价格并不敏感，但这一轮漫长的猪价低谷，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就是这1-2毛钱的成本账。
7: 现在说实话，降本最快的肯定是饲料是第一大方面，因为它占它总成本的70%多，所以说这一块肯定是最有效的。
8: 我们一直在控制饲料成本哈，
4: 对，
8: 一涨一斤肉哈，都是3块7毛钱，加上人工，还有那个生物安全方面的，它算下来都是，一斤猪都在涨一斤肉都在5块。

0: 5块2-3左右啊，只要能持平，我们都满足了啊。
1: 每斤猪肉的成本相差1-2块钱，意味着养一头猪的盈亏差距可能高达200-300元。在当前全行业深度亏损的行情下，这笔钱就是养殖户能不能扛下去的分水岭。
2: 整个行业现在也是低谷期，我们也是主动的想办法自己降本，另外的话给客户让利，帮他们共同渡过难关。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能活下去。其实我们就是鱼水关系。
1: 产业链上的饲料企业联动了起来，在降本增效，头部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的新路径。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就把发力点放在了育种和品质提升上。在这个屠宰加工车间里，一批刚刚完成屠宰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3: 大概猪纹比较好。
1: 对。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3: 哦，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商品猪的话，去生产更好的商品猪。
1: 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如今选出一头好猪已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托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一头好猪又是怎样选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郑州的育种中心寻找答案。
4: 然后的话，现在还有一个
1: 育种师张鑫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观察猪群，记录数据，凭经验判断个体差异，一待就是大半天。而现在他只需要打开电脑就能掌握猪只的生长情况，大部分繁琐的数据采集和初步分析都由系统自动完成。
5: 今天我可以判断这个单，我的这个单元它是今天是采食量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的增重情况，就我们个体猪哪些猪长得快，哪些猪长得慢。
1: 张鑫说，在数字化系统的支持下，育种工作正变得更加精细准确。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核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6: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1: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7: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8: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实行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只有全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往是没有的，实行不了。就我们可以把猪里面这个6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一头选出来，我们这个楼栋里面4万头猪里面最好的那头我可以选出来，过往是很难的。
1: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育种的目标不只是选出几头好猪，而是要让这些好猪的优良基因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猪周期，对行业头部企业来说，恰恰是竞争力、战略定力的一场极限比拼。
9: 猪价有低的时候，也有高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对于周期起起落落，也看得比较多了，应该说也能保持一份平常心吧。
1: 在秦军看来，无论周期如何波动，有一个方向始终不能偏移，那就是

0: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育种体系。当国内生猪产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时，他们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谋划着开拓新市场。
1: 我们去海外，首先呢，第一的考量是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有机会。刚才说到了，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重点考察的几个国家的市场呢，行业的利润水平呢，也比现在我们在国内的生猪养殖的利润水平明显要高，这是行业的机会。我们觉得放在那些国外的目标市场来看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走出去的很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
0: 2024年，一家越南企业在行业展会上看中了秦军他们的智能化猪舍，双方迅速达成合作，由中方提供从猪场设计、建造装备到生物安全体系的全套技术服务。2025年，他们与这家企业规划更进一步合作。
1: 我们除了新的楼房养猪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项目。最近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新的养猪场，最近也投产了。
0: 从技术输出到合资建厂，深度合作运营，在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选择，也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信号。
2: 2026年是中国农牧业大航海时代的元年，那我们也看到头部的农牧业企业在2026年开始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所以未来农牧业的出海会是整个中国农牧龙头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
0: 当头部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第二曲线时，记者发现也有人选择在行业低谷期逆势入场。养殖户傅君如正准备引进第一批仔猪，其实他的猪场5年前就已经建好，却一直空置观望。他持续关注着猪价，准备抄底入场。最近他觉得时候到了。
3: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我感到他跌不动了，可以进来，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抄底。
0: 在傅君如看来，许多养殖户退出反而意味着新的机会。
3: 我不担心，因为他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他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中小养殖户主要是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成本控制到最低，还是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一席之地的。
0: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王祖立也给出了他的专业预判。
4: 我认为下半年总体的趋势价格还是能够实现一个温和的上涨啊，但是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前期产能的去化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所以下半年猪价即使涨的话，上涨的幅度也不会特别高了，所以其实行业现在还是应该要理性的看待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价格的上涨。
5: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技术、资本等多种要素的驱动之下，本轮猪周期呈现出了持续在低位震荡的新特点。曾经靠追涨杀跌就能够轻松盈利的强周期时代已然落幕，摆在从业者和管理者面前的是降成本、控产能、防风险、调结构的新课题。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在穿越本轮漫长而严寒的猪周期之后，我国生猪产业将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中国 AI 的创新不断刷新着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今年二月份，字节跳动正式上线新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 Cadence 2.0，并接入旗下生成式 AI 创作平台极梦以及豆包 APP。 Cadence 2.0 通过几句简短的提示词就能生成电影级的视频，凭借生成的清晰度与真实感的显著提升，这款工具迅速在社交平台爆火，创作内容密集涌现，从剧情短片到个人 MV， 各类作品刷屏不断。AI 视频技术正在以更低门槛进入普通人的生活。Cadence 2.0 的火爆席卷全球，一经上线就引发全球热议。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惊叹道：“发展得太快了。”多位美国导演在使用 Cadence 2.0 制作短片后，都发出了同样的赞叹和惊呼。导演查尔斯·科伦发文称，他借助 Cadence 2.0 为从未面世的游戏真人电影制作了一版预告片，只用了20分钟，花费$60。导演布雷特·斯图尔特发布了一段少年与小狗在树林追逐的15秒动画短片，他感叹到 Cadence 2.0 将彻底改变电影制作的未来。
1: 是全球的反应都很强烈，甚至有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他自带翻译软件啊，来学习怎么用，同时我们也在抓紧去把稳定性啊各种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好。
0: 火山引擎是字节跳动面向企业的云与 AI 服务平台，也是今年总台春晚独家 AI 云合作伙伴，春晚也是这款模型的第一个客户。
1: Cadence 2.0 其实它在训练阶段就用了大量的这种东方美学的这样的这种素材，而且呢它在这种镜头语言的控制，在这种复杂的这种交互呈现上其实也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刚好能很好的满足导演组的这个视觉的创意。
0: AI 的出现来得那么迅猛，那么热烈，不管你是否习惯，它已经彻彻底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AI 也引领了消费市场新的潮流。数据显示，我国智能眼镜市场在2025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出货量和销量均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零售量为137万台，同比增长215.7%。全球智能眼镜供应链中，超过80%的厂商来自中国。据网购平台数据显示，二月以来，智能护眼设备销量同比增长超5倍，智能公仔同比增长超3倍，智能眼镜销量同比增长超2倍，人形机器人、家用机器人配件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2倍。
2: AI 翻译器还有那个 AI 狗啊、玩具啊，很多很多不一样，我觉得都挺有趣的，比较实用。
3: AI is in everything.
4: 今年有很多新的 AI 产品在这里上新， AI 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今年有很多新事物正在被 AI 赋能。
0: 过去的 AI 眼镜有很多功能，比如拍照、翻译、智能搜索等，但还不能自主帮人们购物。但现在帮人买东西的 AI 智能体眼镜出现了，那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5: 帮我搜一下，对，是这个，确认下单，确认支付。
0: 看AI 智能体眼镜就完成了一次购物。现在当你看到喜欢的商品，只要说句话便能唤醒眼镜，它就能自动识别商品，帮你全网比价，显示信息，最后用声纹
6: 显著缓解大医院的人力压力。那么最后一类呢，还有以康复机器人、床边检测设备为基础的智能康复与护理场景，将人力密集型的康复治疗和基础护理环节交由机器人或相关智能设备承担，让医护人员将精力集中到复杂决策和人文关怀当中。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翻跟头、舞剑、托马斯回旋，人形机器人不断给人类带来惊喜。
2: 觉得它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得频率更快。
1: 机器人和记者比试稳球和颠球，到底谁是最后赢家？
2: 失败了。又失败，他这个球颠得特别好，
1: 不仅舞跳得好，情商高，还能智能分拣包裹。人形机器人到底多久能进入我们的家庭？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球舞台上最大的亮点之一是人形机器人，他们科幻呆萌地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形机器人继蛇年春晚精彩亮相后，今年总台马年春晚的表演更加精彩纷呈。从2025年青色的扭秧歌，到2026年打醉拳、耍棍、后空翻的稳准狠，从往年单打独斗的企业展示，今年更是升级为一场组团秀技。松岩动力、银河通用、宇树科技、魔法原子四家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代表企业，分别带来了四个各具特色的表演，共同构成了这场未来感十足的科技秀。春晚节目对动作精度、节奏同步和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极为苛刻，任何一个微小失误都会被镜头放大。人们不禁惊叹，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是怎么训练的？背后又有哪些高科技力量在支撑呢？
1: 音乐要跟这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才能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所以我们也是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0.0几秒的时间节奏，然后把控整个舞台的效果。这个其实跟人类演员听着节奏跳舞或者打功夫是类似，非常类似的。这次的话可以实现跑着过来上场，然后打功夫动作，做好动作了以后可以跑着去下一个位置，所以速度快了非常非常多倍。我们粗略的估计，可能整个的跑位速度相对于去年可以5到10倍的速度提升。
0: 2026年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不再是舞台的点缀，而是与人类演员同台竞技的主角。一年之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是在2025年，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不断突破，解锁多元技能，丝滑街舞、鲤鱼打挺、格斗武术、踢足球、干家务活。人形机器人从科幻片就这样款款地来到了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在上个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了新一代通用机器人巨身天宫 3.0。 那相比过去的人形机器人，它又能完成哪些复杂的动作和任务呢？看，天宫 3.0 可以完成像托马斯回旋这样的高难度动作，双手支撑地面，双腿交替摆动，整个过程顺畅丝滑，干净利落。仅仅不到2年的时间，天宫 3.0 通过配备高扭矩一体化关节，实现了极强的肢体爆发力，可应对特种作业中高负载需求。据说天宫 3.0 还可以完成更复杂更精细的操作，他们真的能做到吗？记者这就和机器人去比试比试，看看谁更厉害。
2: 在我身边的是最新的天宫 3.0 机器人，今天我要跟他有一个特殊的比试。比什么呢？就比谁能把手里的乒乓球转得更好啊！来试一下啊！天宫 3.0 已经转得不错了，看看我怎么样。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天宫 3.0 它是能让球在拍转一个小圈，哎，很稳。我呢，只能让这个球在球拍上不掉下来就不错了。
0: 让乒乓球平衡在球拍上不掉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者要聚精会神，保持手眼协调，不停调整手臂和手腕的角度，丝毫不敢松懈。而天宫 3.0 却表现得更加从容。虽然记者也能把球在球拍上保持平衡，但完全不如机器人。

0: 控制的平稳。接下来记者和天宫3.0再比拼一下乒乓球谁颠得更好吧。
1: 那下面我们再比拼一下，进一步比拼一下，看看谁颠乒乓球能颠得更好。那请工程师帮我们调一下，看我们谁颠得会更平稳一点。开始了啊，颠得还不错啊，看我们谁先失误。我觉得他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的频率更快。而且刚才工程师跟我讲，天宫3.0机器人随便一颠就能半小时起步，你看它动作是多平稳。
0: 第一局记者大概颠了70个左右，天宫3.0机器人可以一直颠，并且频率更快，颠得更稳。第二局记者颠了大概50个，再一看天宫3.0机器人却还是零失误。连续两番记者都败下阵来，看来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身体控制能力、稳定性以及小脑的协同能力等某些方面都超过了人类，这真有些不可思议。那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做到如此精细的控制身体的呢？
2: 视觉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跟踪和预测这个球的未来的一些落点，这是一个。然后大脑呢要计算这个拍要到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速度，然后反算出我们的各个关节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些旋转的一些方向啊，或者到的一些位置。关节就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要高爆发的、高精准的、高实时的去达到那样的位置。
0: 和以往不同的是，新一代机器人具备43个自由度，姿态更灵活，并且配备了新的关节，扭距更大，有着更强的爆发力。高强度的关节同时还具有高动态实时响应，我干得还挺漂亮。光有粉不行，它还会给你打上一杯雪碧放到盘子里。
3: 我每个任务每个原始动作只要5到14时角就能学会。您看那个做米粉的，那是我们到现场训练、现场采数据，我们自己有一套感知操作解耦的高效模仿学习算法。这个米粉可能粗一点细一点其实就还好，在现在这个阶段。对，甚至你换个方便面也没问题。
0: 机器人大厨们各显身手，你看这个用2个手指就能做早餐的机器人，它能精准轻巧地夹起面包片，按下开关，然后取出面包，再放入盘中，工整叠放，还能加沙拉、倒牛奶，丝毫不差了。过去机器人在消费场景的应用并不多，但未来我们身边也许将出现更多的机器人。这台新发布的机器人这两天可忙了，它承担起了超市服务员的角色，想要什么在屏幕上一点，它就能帮你实现，整个过程不会超过1分钟。
4: 它是一个轮式双臂的机器人，目前呢广泛的应用于零售、商业以及工业中的场景，面对密集摆放的这种商品呢，也能够精准的识别和稳稳的抓取。它的背后呢运用的就是我们银河通用自研的端到端的 VLV 大模型。我们呢已经呢通过这样的技术啊，在北京开展了多家这样的一个智慧零售的店铺。
0: 灵巧手是一种模拟人类手部功能的高自由度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也是具身智能产业链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被称为人形机器人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最后一厘米。在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搭载了视触觉传感器的夹爪和灵巧手成为焦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日常生活中我们去捏一颗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小心的去捏一颗蛋，像这一个蛋壳它比鸡蛋更难捏。那比如说我们去给它试一下，对，它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巧的一个抓取，或者是在一些视觉有遮挡的情况下去完成一些更稳定的操作。
0: 视触觉传感器就是通过内置摄像头捕捉物体接触时表面产生的微小形变，通过密闭光路变化生成形变图像，再经算法解析识别出物体的表面纹理、软硬程度以及滑移状态。您看，就连羽毛轻轻划过夹爪的传感器部分都能够识别出来。这款夹爪和这款灵巧手都是采用同样的多维高分辨率、高频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在传感器内每平方厘米覆盖了4万个感知单元，是人手感知单元密度的上百倍呢。 随着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能干，人们都非常期待他们在养老服务中大显身手。

0: 这是一款给老年人设计的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的人形机器人，融合多项自主研发技术，包括四腿轮足复合设计、大面积触觉皮肤、多指灵巧手，还能安全与人互动，能在居家环境里走路、搬东西、跟人交流、处理复杂事务。机器人有四条可调节的腿，上楼梯时能适应不同高度，最大负载65千克，可以抱起行动不便的失能老人。他的上臂有触觉感应，老人下滑时会抱得更紧。然而机器人要进入养老看护领域，目前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不过人形机器人想要真正走进家庭，完成更多精细复杂的任务，
1: 过去一年呢，我们虽然也见到很多机器人可以分拣快递啊，但是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它现在已经进化到以非常迅速非常流畅的这种方式来运作了。看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它现在已经可以把无论是纸袋的这种包装还是方形的这种包装都能够迅速的捡到适当的位置，而且它可以左右手交替去协作。快递包裹它能够翻转，然后以正确的这个方向朝上，然后马上的去放到这个分拣线上。而且我注意到机器人有一个小细节啊，它拿的时候它会用左手拨一下，就像人一样，非常的智能而且灵活。然后在拿快递的时候它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马上能迅速的抓取物体，然后顺利的放到这个传送带上。整体的感觉是智能化又进一步的加强了。
0: 机器人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同样一款机器人，相比半年前的版本，它的分拣效率已经从每小时300件提升到现在的每小时1200件。不光速度快，准确率也能维持在90%以上。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它还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1: 我现在干扰它正常的分拣，我把快递放到它的面前，我看它能不能正确拾到。它确实可以正确拾掘到，然后马上的把这个新的包裹也拿走了。我再给它放一个，它能准确拾掘，而且很快。
0: 即便人为干扰，机器人仍然能在很短的时间由它自主决策。它会像人一样轻轻一拨，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移动包裹。这也说明机器人学会了一套巧妙处理包裹的方式。
2: 它也能够去完全去自主去学到因为现在机器人它是能够自我反馈闭环的，就是它会根据那么环境的这个改变，及时的调整它的这个策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0: 过去机器人完成像分拣这类工作显得很笨重，它要先看再算最后动，每一步都要精确计算，动作僵硬，环境一变就容易死机。而现在他们拥有了一个类似人类的直觉大脑，看到东西的瞬间就能像人一样自然地伸手抓取调整，整个过程流畅的像条件反射。这背后的核心技术就是端到端具身大模型。
2: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虚拟环境里面去训练，放在仿真里面，通过非常多次训练我们可能仿真里面你可能一个小时当现实事件的好几年所以它能快速的就是把一些非常复杂的专业的动作就能够去学出来。
0: 陈建宇告诉记者，随着行业中优质数据的增加，训练机器人将变得更加容易。看，这是一段机器人舞剑的视频，机器人手持长剑，身姿矫健，身法灵动，动作如行云流水，很难想象这是人形机器人在短时间就能学会的。这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的小脑和肢体运动能力，在跳跃中既要保证重心平衡，还要保持姿态优美，每个细微动作都要十分协调才行。陈建宇告诉记者，这就得益于仿真的训练方法，这样一套舞剑动作要通过上亿次仿真训练与端到端强化学习算法，才有了这样的精彩表演。除了高难度的武术动作，机器人可以进入我们的家庭帮人类做家务吗？
1: 在我身边这款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可以进入家庭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工作了，比如说

0: 给家里的花浇花呀，然后整理一下家中的杂物啊。我注意到啊，这款机械呢，手腕的部分和一般的机械有所区别，是像人一样的横竖啊，两个方向都可以运动。
1: 另外，机器人还能帮人们拿衣服、洗衣服。机器人能识别洗衣机的位置，把衣服顺利投递到洗衣机当中，然后轻巧地滑动按钮。实际上，机器人拿取衣服一类柔软的东西并不容易，柔软的物体形态的变化多端，对机器人来说，从哪里下手，用多大力度抓取，怎么把衣物送进去，都难度不小。另外，像滑动按钮这种精细操作也非常难。
2: 机器人它自己会成为一个新的一种品类的消费产品，然后可能最终的话，我相信它会是以家庭机器人的方式去呈现。机器人现在还是不如人聪明的，就人如果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家庭，它也知道怎么去做。那么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啊，你还需要给它进行一些这个引导和教育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说它的这个能力在非常快速的提升啊，但是说这个会需要相对一段时间，使得它能做到。那么对每一个这个完全新的一个家庭和任务，那它也能够完全去做到。
1: 人形机器人能做什么，还取决于如何去训练。训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机器人发展的快慢。目前，国内已形成以国家级标准化试点为核心、多地分厂联动的国。

0: 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2: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3: 好，财富充电站啊，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啊！您可以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的安排啊，上半段邀请到的是新浪财经首席财经评论员艾唐明老师来复一复盘啊，对于今天的市场的这个大涨啊，来聊一聊。王者归来啊，牛回速归啊，我估计今天大家在各个平台当中看到的这种标题会特别的多啊，很提振士气啊。关键是这个今天的这根上涨，这根放量的啊，带有下影线的啊，微型反这个当天就出现了一个微型反转的这么一根大阳线啊，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啊，反弹行情啊，甚至是反转行情的启动，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就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一起来交流一下，反弹是否开始了啊？是，您回一个一；如果您觉得不能那么乐观啊，现在整体的风险还没有解除啊，这根阳线是不是一种诱多的行为啊？会不会把你这个一旦追高之后再闷进去啊？接下来还要再调整啊，还要再调整，下方的这个空间还有啊，风险没有解除啊，你也可以回一个二啊，一起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我们听一听投资者怎么说，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说啊，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下半段今天投资小课堂连线到的是益智教育的讲师任春辉老师啊，分享的主题是底部密码。
4: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3: 昨天市场啊，大家还在谨慎呢，啊，还在谨慎呢，啊，但是今天啊，市场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走势。今天的 A 股可以说是近段时间啊，近期以来挺具代表性或者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啊，很多投资者不再担心吗？啊，可能天天都在问，啊，科技行情是不是结束了？半导体是不是见顶了 ？AI 啊，是不是要开始大调整了？我想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应该是给出了一个阶段性的答案吧。啊，一句话总结今天的这个行情，就是科技重新夺回了市场的定价权。啊，我们节目当中，尤其是大家熟悉我们的节目、熟悉我的朋友啊，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在私下里喜欢跟我这个发私信啊交流的朋友。我也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啊！我之前开玩笑说，我说我呢也反正也不是老师，对吧？大家尊称一句我尊称一句杨老师啊，说我是老师，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老师啊，我只是一个主持人啊，我可能更多的这个定位和角色，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都是小散户啊，只不过呢，可能比大家接触这些所谓老师呢接触的机会多一点啊，是你们之间的桥梁。但是我觉得我的屁股，我的这个位置啊，还是摆在这个投资者啊，摆在跟大家一样的这个小散的这个角色，也可以来稍后再来说一说啊。好啊，这个一说多了啊，这个我忘记我们这会儿还连着嘉宾的线呢，把我们嘉宾这个给怠慢了啊。我们这会儿时间抓紧时间请进嘉宾啊，跟各位来聊一聊。好，我们这会儿时间连线到的是新浪财经首席财经评论员艾唐明艾老师，艾老师您辛苦。
5: 哎，主持人好啊。
3: 好，这个邀请您来聊一聊吧，今天的这个大反攻啊，这个放量的大阳线怎么来看？

这根大阳线呢，特别是这个半导体哈，为代表的这个科创50哈，这个主要的一些指数的一个大反攻。主要的原因呢，刚才您也说到了啊，这个是长鑫科技啊，在下周啊16号正式呢开启了这个申购了啊，大家呢也可以积极打新了。这个呢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 受市场关注，也是大家等待已久的一个事情，是吧？因为大家知道哈，这个存储公司啊是存储股啊，是近期啊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啊美股也好啊韩国股市也好，是吧，都是长得最好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之前看这个长鑫科技的这个业绩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亮眼的，所以呢 这次大家非常这个期待，因为毕竟它一上市马上就会成为科创板的这个一哥啊，因为毕竟我们从业绩上面来看，是吧，从利润上面来看啊，它是所有的科创板的上市公司里面业绩最好的一个啊，所以呢可以说是万众期待啊，这个消息呢是点燃今天科创板这个半导体走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呢应该是高盛啊，高盛呢就是建议啊，这个不仅是建议中国投资者啊，是因为他的这个分析师是属于在美国的啊，这个分析师啊，建议呢大家啊买入中国的这个 AR 的这个产业链的啊，这个公司啊。因为它是其实呢是站在全球市场这个角度来讲啊，因为做一个对比啊，毕竟就是我们看和这个美股包括韩国股市相比啊，他们的这个科技股，特别是这些这个 AI 产业链啊半导体涨势呢是非常的这个强劲的，但是呢就是咱们这边虽然说也有涨得不错的啊，但是特别是在港股上市的一批科网的这个巨头啊，像什么这个阿里巴巴呀腾讯啊，像这些 对吧，其实也在搞 AR， 也在搞大模型，甚至也在搞这个芯片的公司，那么今年的表现是大幅的这个跑输啊，美股以及这个韩国股市的，所以说呢相当于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折价啊，一个大幅的一个低估啊，所以呢他是建议啊这个大家去买入中国的相关的这些这个 AI 这个AI的相关的一些硬件的一些这个公司啊，因为和这个美股、韩股相比，涨幅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滞后一些啊，所以说它其实呢，它是站在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它的这一些这个分析啊，一些表态，也是给全球投资者来看的啊，包括我们看到，比如说阿里巴巴啊，像昨天这个大涨十几个点，对吧？啊，那 是不是对吧？也代表着这个海外资金、境外资金是吧？也开始进场来抄底咱们的这些科技巨头了呢？这个呢，其实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两个事儿，一个呢是长鑫的啊这个即将上市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高盛啊，就高盛对于咱们这个A股港股，就中国这些啊这个科技公司的一个建议的一个 AI产业建议的一个买入啊，也是激发了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动力啊，所以这两个因素是导致今天科技股大涨的，我觉得哈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么从这个市场来看，高盛的其实它是一个中长期的建议啊，但是呢这个长鑫的一个上市呢，它其实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热点的一个事件啊。 当然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冷静一下，对吧？其实不光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其实市场近期一直都在这个有的啊在说哈，长鑫科技的一个上市啊，有可能相当于是07年的这个当年的这个中石油啊，那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的高点啊。当然来讲，这个只是一个 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当然了，确实现在这个，包括我们看到像AI产业链、半导体这些，是非常这个。

0: 这个和零七年的这个都七股啊，有很大的一个相似之处。然后呢，这个包括中石油的这个上市，当年也是万众追捧啊，但是呢，当时的这个48块钱啊，也成为这个接近20年的再也没有逾越的一个高点啊。所以说呢，我们也保持一份冷静啊。我建议来我们先打新啊，先打新，因为这么大的体量中签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呢，
1: 再根据它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特别是它高开的一个这个幅度，对吧？我们再做判断啊，要不要继续在二级市场进行参与啊？所以说呢，下周啊，建议大家呢先积极打新再说。嗯，这个说到这种巨无霸的上市啊，尤其是到下周7月16号的时候正式上市，正式开始这个打新的时候啊。 那我们也有投资者会比较担心啊，按照往常的经验来讲，会不会形成一定的虹吸的这个效应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下周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科技的啊这个扰动呢？啊，或者其实也是想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有一些投资者看到今天出现了大涨之后，那是不是就可以代表着我们在这个位置可以继续的去加仓，甚至是加重仓去追科技呢？
0: 这个其实是我建议呢保持一个适当的一个谨慎的啊。关于这个下周啊，这个红星呢，其实我觉得主要呢是在它上市的时候啊，因为下周打新啊，打新来说，这个暂时呢就是不需要先预缴款嘛，这个目前这种打新规则啊。但是呢，就是我们也需要这个，比方说参考一下，美股的，对吧？美股的这个它的。 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信念的啊，这个Space，它上市啊，它在他们在这个公司在上市之前，其实对于美股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虹吸效应啊。他们的商业航天的这个相关概念股，在Space上市之前，其实呢是先涨后跌的啊，相当于是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虹吸效应啊，因为资金都去买这个。 Space，对吧？啊，所以呢，真正等到长兴啊，要即将要上市的时候，大家呢还是要适当的这个谨慎一下啊。那么这些科技股，包括存储股，是吧？其实是我觉得是存在着有可能会被虹吸的这个概率的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啊，长兴才是存储的真正的龙头啊。
1: 那么有可能就会卖出其他的这个存储这些相关的一些股票，然后呢去买这个长兴。所以说呢，我们到时候是需要提前先注意。当然今天因为在市场情绪的推动下，存储也好，其他的半导体也好啊，都是在往上涨的啊。该洗的也洗的差不多了啊，连续了几天的缩量的调整啊，看空科技的，认为科技到顶的，该放手的也都放手的差不多了啊，无论是 这个获利了结的，还是前段时间追高被套，然后在这个位置啊割肉的，不管你是哪一种，反正啊就是抛弃了一部分，对吧？进行了一个情绪的洗盘。那留下来的，昨天就已经很明显了，卖空的力量已经衰减到了很极致了，对吧？啊，那今天一看，哎，场外的资金一看，好，你也不想卖了嘛。 啊，那我相信我今年买的时候，你也不会再卖了，你就能够跟我形成一致，然后我就容易拉了。哎，情绪的洗盘，这点非常重要。然后是什么？然后就是业绩开始进入到了验证阶段了。这个我们也跟各位讲，对吧？我说这个之前跟各位说科技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了，就是不是在普涨了，而且尤其是进入到7月份之后，啊，马上要发半年报的时候。
2: 那么起来，顺理成章的就会过4,175，当然它能不能起来，这是当下的。你说我们现在说未来3天4天之后是怎么走，意义不大。我们只能说，就像在黑暗里面哪个手电筒能照个30米50米，究竟可以的。你让哪个手电筒照500米1000米，那不开玩笑吗？对不对？没有意义的。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当下策略就是这么看啊，先看这个未来的一两天，我看明天星期五了，所以说。 明天大概率就会冲高回落，在峰值中开始往下又挖个坑的，啊，挖个坑完毕之后开始再往上开始冲一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目前我倾向于 我倾向

0: 是第二个继续把它概率会更大一点，就直接从这开始猛烈的冲起来，我觉得还是有点悬，还得等一下。我认为可能走第二种的概率会大一点，啊，因为现在正在盘底的这个过程中，现在这个底啊走的是比较复杂的，啊，理论上来说，其实我是，啊，理论上我是看什么呢？这个3927，理论上我看这个3927理论上是要被破掉的，但问题现在能不能被破，就是刚才我谈到的，接下来这个再次五分钟起来能不能延续强势的上攻。最终把这个五分钟级别上涨开始把它扩大成为30分钟级别的上涨，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啊。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市场走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它就是一个30分钟下跌5分钟反弹预期的行情之中，这就是目前现在市场的状态是这样的。
1: 这个刚才您更多的是拿上证指数来做分析啊，那现在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整个的市场的割裂度是非常高的，非常大的，那会不会出现比如说像那我们再说说这个科创50呢，它会跟这个上证指数走势一致吗？
0: 科创50它不一致，但是科创50我们分开了来看啊，就是现在市场跟你说是割裂的非常严重，刚才说的也对，来我们先看今天涨了这个8%，你看涨得很猛，其实很多人是赚不到钱的，对吧？你看今天整个是白线上涨8%多，黄线仅仅是2%多，这个中间的差值是接近6%啊，差距太大了。也说今天只是少部分的个股直接就可以把科创50给它顶起来，但是一堆的股票其实是不怎么涨的，这是今天表现的状态。所以今天从上证、深证创业板到整个科创50全面性的是进行维持向上推动指数啊。因为什么？你看一下深圳啊，连续跌了几天，你自己看，这个跌的是比较凶的。所以说今天其实是多头一次报复性的反弹，哎，是这样的。那么回到科创，刚才大家关心科创能不能跟你说持续啊？我的观点就是，因为现在，从整个的运行的结构上来说的话，那么科创其实它这个见到低点是一个5分钟小的低点，开始也是走一个5分钟级别的上涨。但是刚才说了，大盘现在走的也是一个5分钟上涨，冲洗量跟你说。达到2255上下的这个位置，过去走不了多远，还是要调整的。这是我的看法啊，就是这个位置你想顺畅的加速，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它不具备加速的条件，啊，所以说这个位置它会震荡，冲上去之后啊，比如说其他指数上证、深证、创业板开始再往下一跌，它又会跌回来，跌回来之后再往上冲，就在那震荡，这个高点会上移，但是它会比较缓慢的这么一个节奏。
1: 好，这是对于目前行情的一些分析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到投资小课堂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啊，教大家一些您准备的一些内容。
0: 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去聊聊关于这个底的话题啊。因为今天本身市场呢也走出了这个单，就是一个带有长下影线的一个单根抬底的一个状态。在传统技术分析过程中，其实大家看 K 线呢，看一些 K 线组合来进行指导我们交易，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但是呢，市场对吧，它总是博弈，动态博弈的一个动态变化。那么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怎么去识别？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去讲上一个底部的，
2: 算下来每只菜1块多，全家喝都不心疼。最后最贴心的福利来了，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30天内我们全额退。活动热线现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

发注，前二十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8元，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您选的这一瓶王姜蜜，润的是喉咙和肠胃。

0: 美梦。体质弱容易咳嗽睡不好的朋友，连续服用2到3个月，改变呢自然就可以看得见了。最后要再次强调，市场价格149块钱，前20名来电99块钱到手2盒，整箱团购每盒仅29.8元，每支1块多。您吃到的可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定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

0: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
2: 同比增长2244%到2544%。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正式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文件还提出要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零售经营主体发行资产支持型证券和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2: 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球。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3.1% 小幅下调至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地缘政治紧张的负面影响。报告更新内容还显示，今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去年的 4.1% 上升至 4.7%。
3: 当地时间周三，美联储公布了六月份的会议纪要，根据纪要显示，所有美联储官员都支持在六月份维持利率不变。同时，大部分人认为，由于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中东冲突和关税，通胀可能依然保持高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收紧政策。根据纪要文件 ，AI 投资的繁荣被列入了和中东战争和关税并列的推升通胀的三大力量之一。这也是 AI 投资第一次被明确点名会推升通胀。
2: 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 SK 海力士美国 IPO 获得了7倍多的超额认购。按照之前的计划，这家韩国存储芯片制造商将会在当地时间今天。
3: 理性的审视当前的高利润，可以说建立在价格大幅上涨的基础上。一旦未来的供需关系逆转啊，那怎么说呢，可能会面临剧烈的波动。当然了，他们的上市也是一次对周期波动的一个考验。
1: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0: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1: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0: 基金看市，
2: 基金看市。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震荡走强。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应景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他表示科技牛行情没有结束，并且呢今天他还来给我们仔细的去解析了他分享到的这个科技的六大赛道的投资逻辑。
4: 那么从去年年初开始，我就提出这轮科技牛将贯穿整个慢牛长期行情，看好六大赛道的机会。一次是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生物医药，这六大赛道是 AI 时代先后受益也有望逐步表现的六大方向。国家层面已经明确提出人工智能加行动，各地也在推进具体的实施方案。那么当前我们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之中，而这次技术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就在于人工智能。AI 技术已经在多个行业实施广泛应用，芯片半导体属于 AI 时代卖铲子的人是率先受益的，而算力算法则是 AI 时代的水电煤，那人形机器人属于 AI 世界的物理载体，商业航天则是 AI 在太空中的应用，固态电池是储能革命，通过将液态电池解质换成固态电解质，大大的降低了爆炸起火的风险，提高了续航里程。而生物医药则是在 AI 时代可能会实现突破的一个方向。首先我们看一下芯片半导体的一些机会。那么当前我国芯片半导体国产替代的进程正在加速，打破对进口的依赖。那么 AI 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推动了 PCB 从传统普通线路板向高端化升级，那这带来了 PCB 行业的发展。那么光模块行业更是受到了大幅提振，需求爆发，速率升级。那光模块领域涌现出一批十倍牛股，光模块行业遵循从400G到800G

6T、3.2T 的明确演进节奏，而我国相关企业适配英伟达、GB200 等高端 AI 服务器，那么在技术上处于领先位置。那液冷随着 AI 算力需求的增长，催生了散热瓶颈。那液冷相对于风冷来说具有较大的优势，也产生了一批优质的龙头公司。那么当然 AI 大发展需求最大的还是存储芯片，三星、海力士和美光这三家龙头企业一度占了 95% 的份额，但是现在他们对于高端 AI 芯片 HBM 增加了大量的产能，而传统领域 DRAM 内存、 NAND Flash 闪存留下了很大的市场空白。我国存储双雄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今年利润出现大爆发，也给存储芯片的相关公司带来了大幅表现的机会。那么第二大赛道算力算法则是 AI 时代的水电煤，是驱动产业发展的未来核心竞争力，行业长期成长逻辑也非常清晰。那 AI 应用的爆发式增长引爆了算力荒，直接转化为海量的算力需求。那从算力算法投资策略来看，优先布局技术壁垒高、业绩兑现能力强、竞争格局清晰的上游核心业界龙头企业，产业发展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股价短期的上涨过快也累积了比较大的获利盘，这是出现大幅回调的原因，并不是行情的结束，这点大家要有信心。从 AI 产业发展来看，现在远远还没有到过剩的时候，而这次 AI 科技革命对于工作生活的影响比30年前的互联网出现更大，所以一方面前期重仓这些强势板块的投资者可以及时的获利了结，规避短期的极大幅度的回落。那另一方面，前期踏空的投资者可以逢低进行布局，来抓住下一轮行情的机会。那第三大赛道是人形机器人，现在逐步进入到 DeepSeek 时刻，国内的余数机器人已经过会，即将上市。那么优必选机器人在网上推出了仿生机器人，短短的一周预定了13000多台。那仿生机器人从11万到99万不等，虽然不能做家务，但是仍然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这也验证了我之前的判断，很多人说现在机器人不够智能，很难量产。其实机器人不必那么智能，只要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就能够卖得火，就能够量产。那将来可以通过软件的升级来提振需求，所以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它对于我们投资来说可以提前布局，通过布局一些人形机器人的细分行业的龙头或者是相关主题基金来抓住机会。人形机器人是一个长坡后雪的产业，现在刚刚度过了0到1的阶段，进入到1到10的阶段，和前两大赛道相比远远还没有到泡沫大或者说涨过头的这个地步，甚至主升浪还没有到来。那未来等到机器人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这行业变成一个成熟的行业的时候才能够建立，现在还是处于发展的初期。那人形机器人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就是 AI 大模型的发展为机器人赋予了灵魂，而国家政策强力护航，2005年工信部的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机器人加行动实施方案，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应用。而随着技术成熟和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进程加快，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整体制造成本显著下降，大幅降低了企业的采购门槛，推动了行业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应用。从需求端来看，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倒逼制造业进行机器换人以降本增效，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之下，医疗养老这领域对于服务机器人的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供需共振推动了行业快速发展。而近期人形机器人板块启动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就是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 Optimus V3 机器人将于7到8月份正式亮相。7月1日，马斯克视察了位于加州的人形机器人工厂，这个工厂之前是生产 Model S 和 Model X 两款车型的，已经于5月22日正式的停产，转换成一个年产能100万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而马斯克在加州即将建设一个年产的1000万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那特斯拉机器人具有技术优势，应用场景那无疑是

0: 行业龙头。而特斯拉机器人80%的产业链是中国的企业，所以现在投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很多是投特斯拉产业链的一些龙头公司。第四大赛道是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就像是太空版的互联网。过去的互联网呢是在地面上用光纤和基站连接世界，那么商业航天在太空中啊用成千上万颗卫星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球的天网。商业航天现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 SpaceX 成功上市，市值直接超过2万亿美元，马斯克的身价也直接突破了1万亿美元，创出人类历史的记录。那中美都将商业航天作为一个战略的新兴产业来发展。商业航天上游是航天发动机、航天材料、元器件、碳纤维复合材料等，是产业发展的基石。中游则是卫星组装、火箭制造，下游则是通信设备、遥感服务等领域。那商业航天发展最受益的无疑是商业，战频保轨对于中美来说窗口期都非常紧。2026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卫星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并列，确立国家战略地位。而国内朱雀三号的火箭首飞与回收技术取得里程碑是突破，国家队将民营火箭密集首飞，大幅降低了发射成本并提升频次。那未来我们对星链的建设需要研发更多的卫星，发射更多的火箭，那这也会加速国内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个表现。那固态电池是第五大赛道，固态电池是将传统锂电池具有流动性的液态电解质替换为不燃不挥发无泄漏风险的固态电解质的一种新型电池技术。这一核心材料的变革被称为下代电池。传统锂电池的液态电解液容易引起热失控、起火甚至爆炸，那么固态电池呢则是更加安全，续航里程也提高了一倍。生产工艺方面，从传统的湿法工艺向干法工艺来转变，目前正在实现技术突破。工艺部投入6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全固态电池研发，要求在2027年实现4000台样车行驶超10000公里，所以固态电池正在逐步落地，那未来将是万亿赛道的机会。因为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航空航天、高端穿戴设备等领域都有全新的应用场景。当前我国固态电池正处于从技术验证向量产爬坡的关键过渡阶段，2026年到2027年将是行业商业化的重要窗口期。上游包括固态电解质、高镍、正极、锂金属负极材料这些供应商，中游的电池厂商呢也将凭借技术壁垒抢占市场份额，下游的整车企业将通过搭载固态电池实现产品力的跃升，各环节优质企业均有望依托技术卡位分享行业爆发带来的成长红利。预计固态电池将是2027年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第六大赛道是生物医药，创新药相对于仿制药来说是充满机遇的一个赛道。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发展自主可控的创新药的产业本质上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提高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在政策上对创新药大力支持，近期相关部门已经明确对于创新药在专利保护期内进行价格保护，不进行集采，只对成熟的仿制药进行集采，那这直接释放出巨大的政策利好，推动了创新药出现一波较好的表现。而一些能够做出口研发的创新药公司，比如说 CXO、CRO 模式的创新药公司更是比较受益的。那这六大赛道是 AI 时代最受益的六大方向，有望轮番表现。大家可以关注六大赛道的一些优质龙头公司，他们抗风险能力强、盈利能力好，具有比较强的成长性，那将来呢具备较大的一个投资回报。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3: 那我们稍事休息，在对时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法聊聊法。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叶嘉和律师。
1: 那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稍后再会。
4: 财富新观点，
2: 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5: 接下来的三分钟啊，千万别走开，这里是沂蒙山王姜蜜2026年新品首发上市的特别活动。蒙山王姜蜜啊，是您把蜂王

既然是首发，咱必须把福利拉满，再为您追加三重好礼。首先，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2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是。

0: 前二十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8元，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您选的这一瓶王姜蜜，润的是喉咙和肠胃，暖的是胃里和四肢，安的是心神和情绪，甜的是舌尖和美梦。体质弱、容易咳嗽、睡不好的朋友，连续服用2到3个月，改变呢，自然就可以看得见了。最后要再次强调，市场价格149块钱，前二十名来电99块钱到手两盒，整箱团购每盒仅29.8元，每支1块多。您知道的可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3重营养。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预定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4: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2: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5: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
3: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4: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4: 别拍，太丑了。
2: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2: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5: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6: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7: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8: 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7: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7: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7: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7: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7: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7: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7: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7: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7: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7: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7: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7: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
9: 的时间之内，相同的事件在同一栋楼、同一个楼层再次发生，其实也能证明啊，物业公司没有认真的履行服务合同的义务跟工作的职责，就你们存在着明显的过错。那么案子呢，我们先简单梳理到这儿。那听到这儿，您觉得案子里面谁对谁错呢？依据又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登录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中部位置找到江苏财经广播的 Live 互动，选择此刻理财广场的互动帖，留下您的精彩观点。那下面呢，我们就请出本案原告代理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叶嘉和律师啊，帮我们好好梳理一下这个案子里面相关的法律知识。你好，叶律师。
10: 你好，陈凯。各位听众，你好。
9: 出现了一个糟糕的事儿啊，就是共用的下水管道两次反水，那该怎么赔？谁该赔？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就是小区里面这种公共排水管道到底算谁的资产啊？就是像物业、业主、开发商，他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10: 首先我们先来解释，就是您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共有的这个排水管它到底算谁的资产呢？那根据国家的相关民法典也好呀，或者是关于最高法的一些审理建筑物权属的纠纷的司法解释也好，明确了就是共用的下水管道它是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个小区内的全体业主都同样对它享有的一种权利。那么再就说业主对于共有部分它是享有共有权的，那对于业主的要求呢就要合理使用，就是不能去倒一些其他的垃圾啊或者建筑垃圾导致共有部分的这种排水管道一个堵塞。那对于物业的一个要求呢，就是在我们民法典跟物业管理条例里面也都是明确了，物业应当是负有妥善维修养护管理这部分的一个义务。那么他需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疏通物业。那么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证据呢，就是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因为我们这类案件它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叫，就我们所说的专业点的案由，叫服务合同纠纷。
9: 对对对。
10: 那服务合同呢，那就是跟物业双方的一个合同，那这个合同就是我们所说的请求权基础了。所以说合同很重要，因为你要明白你告的是谁，
9: 对，
10: 这样就证明就是我们在定期内已经履行完我们的义务了，而物业没有尽到他们的义务，所以我们是有权来主张的。那这是一部分。那再回归到案件，像此类案件的本身呢，那一个就是对于物业

0: 因为实际上当时开庭的时候，法官也认为了，因为毕竟还是空置房嘛，那对于这部分没有及时能发现反水的问题，有一定的这样的过错，所以说也就相当于去免除了物业部分责任。
1: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2: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 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0: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4: 说到有关小区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纠纷，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案子。如果你遇到了小区物业公司摆烂不工作，那我们能不交这个物业费呢？最近王女士啊遇到了这样的招新事儿，她家的小区物业呢已经连续半年没有现在的物业经理说话，就服务质量直线下降啊。包括除了我们刚提到的几点之外，像地下车库漏水导致了业主的车辆生锈啊，比如说遇到了电梯故障，一周都没有人来修啊，包括小区的绿化带啊杂草长得比人都高了，也没有人 修理等等。面对这样的糟糕的服务态度的物业呢，王女士她联合了20多户业主集体聚焦物业费。那对此啊，物业公司是告到了法院，要求补交费用，支付违约金。在庭审过程中呢，王女士也提供了上百张照片、30多段的视频，包括20多位邻居的联名证词，证明啊物业你服务不达标有20多项。那么这笔物业费到底该不该交呢？我们继续请叶律师来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我们先给大家明确一个点吧，就是
2: 物业费它是服务费还是说应该算是管理费？就法律上怎么来定义它？这个就是在上一个案件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它物业费的本质它是一个对于物业服务的对价，所以它本质是一个服务费。那也就是说是业主支付的一定的费用以获取物业来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比如说是对于工区的垃圾的清理呀，然后门禁的

0: 维护，然后呢，安保以及路灯的管理这些东西，那物业就是已经按照约定提供服务的，那业主肯定是不能以没有接受或者是不需要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不需要他给我清垃圾，那我就不交这个物业费，那肯定不可能以这样的原因来去聚焦。但是如果说他的这些服务，比如说到了
1: 清倒垃圾，然后呢门禁虽然有，但是坏的也不修，然后安保虽然有，但是也是形同虚设。那这种它虽然是瑕疵，但它不等同于是一个叫我们所谓的服务断供，就是它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单个业主他虽然就是聚焦物业费，他其实有可能会导致物业的一个运营经费的不足，反而因为他聚焦物业费的行为导致损害了更多业主的权益。
0: 那这样法律肯定不会去支持这样的行为的。但是对于王女士来说，她也很有证据啊，我很有底气，我这有照片有视频，对吧？你们这个确实做得很糟糕，你们非常不达标，那我就可以聚焦呀，可以吗？其实这个事情是不能一刀切了，但现在就是对于我们司法实务办案子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主流的观点，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它就是服务的瑕疵，它是区别于一般瑕疵跟根本违约瑕疵的。 那么如果说物业他提供了基本的服务，他仅存在了一些一般瑕疵，那么业主是不能聚焦的，他是可以要求酌情减少。那如果说是物业他完全没有提供服务，比如说他或取金少两，就我不负责门禁，我不负责倒垃圾，我只干这几部分，那这样情况下的话，那可能会构成一个根本违约，因为本质上是双方的一个合同义务的一个约定嘛，那他不履行合同 条款，然后这是关键条款，他直接是没有了，那我们也自然没有要求我们去支付相应的服务费。对，所以
1: 本案中王女士虽然提供了很多的照片视频也好，包括证人证言，但是她不能直接聚焦。
0: 对，是的。
1: 那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
0: 对，法院最后其实这个案件是判决了王女士要补交50%的物业费，然后物业公司去自行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然后双方也都不用去支付违约金，因为在我们法条里面也是有一个明确约定的，就是如果说是以因为物业服务有瑕疵这样为由去支付
1: 没有支付物业费的话，这样的话是不存在一个违约金的支付的支持的。对，补交了50%就补交了一半。
0: 对对，就一半。
1: 比较理想的状态。
0: 对，
1: 这个时候问题也来了啊，如果这个案子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小区里面其他的业主，哎，已经交全款的业主啊，打听到了
2: 理财是指通过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实现财务自由和财务安全的过程。理财的目标是使个人或家庭的财务状况处于最佳状态，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理财广场提醒您，合理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是理财的核心原则之一。
1: 那律师怎么说？我们今天关注到这儿。如果您在基金投资这一块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邀请业内专家来看一看啊，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具体的问题。那么也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APP的互动话题来留言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 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么在节目中呢，我们将及时解答您的疑问。 6点55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会加三重好礼。首先，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99块钱直接到手两盒，相当于市场价的1/3，够不够给力了呢？接下来啊，厂家还特别设置了夏季滋养套组、银安组整箱团购，每盒到手价仅29.8元，算下来每只才1块多，全家喝都不心疼。最后最贴心的福利来了，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30天内我们全额退。活动热线现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

鲜活味道，今天的首发福利你一定得抓住，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享受首发上市的福利价，99块钱到手两盒。提醒您啊，本档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想全家一起体验，那就更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29.8元，算下来每支1块多，福利拉满，服务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

0: 两端同步改善。
1: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2: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张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3: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业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2: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那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4: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
2: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先行见趋势，数据应未来，随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绿茵赛场，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中国制造亮相国际顶级赛事有哪些新观察？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中国品牌市场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以进突破，以新赋能，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在绿茵赛场。在赛场内外，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世界杯的全产业链里，中国制造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市场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赛事经济向心聚力激发了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为世界杯提供保障和服务支持的中国元素都有哪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的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三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2: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0: 世界杯是全球顶级体育赛事，除了参赛球队，也是企业向全球展示的舞台。本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中国 AI 技术、3D 数字人、专业显示设备等科技产品都亮相了赛场，可以说中国元素是深度参与了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邢主任对此有哪些观察？你觉得其中展现了哪些新的亮点？
3: 那么说，那2026年那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是首次历史上首次三个国家联合申办，也同时是首次扩48支球队的一个体育盛会。那么在这场体育盛会过程中呢，我们中国的元素不再仅仅看到是我们的足球、我们的球衣、我们场边的广告牌，而这一次是深度融入赛事中间的，我们叫血液跟大脑。这里面比如实现了什么呢？我们硬核的技术的一个深度赋能，我们品牌产品的迭代升级，把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破圈出海。

0: 这些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硬实力、一个软实力。那么首先我们从科技赋能看，中国这次中国制造已成为本届赛事的一个硬核的底座。大家知道本届世界杯被誉为是第一次的是 AI 世界杯，我们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些AI 的技术，包括我们足球的智能体，包括我们数字的 3D 数字人，包括我们一些视频的裁判技术，广泛的应用到赛场的过程中。通过这种技术应用呢，比如说我们能海量的一些数据我们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足球就越位的这些评判断可以更加精准，这些从技术源头啊，那整减少了我们一个判罚的争议。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这次本届赛事呢，我们官方用球的一个智能芯片，还有赛场用的一些智能一些助威的设备，也是我们国家企业研发生产的。那么这是科技赋能。那么这第二方面，我们品牌上面看，中国品牌应该跻身了一个全球的一个顶级方阵。这次国际足联呢，顶级它有16家顶级品牌供应商，其中有4家是我们中国的企业。那我们中国企业呢，比如我们通过跟往届相比，我们这些企业世界杯参与模式一个显著的变化。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统筹了一些场馆的运行和球迷做服务，有些做食品的供应，有些提供全套的一些赛事的一些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告别了我们以前我们仅仅就是投放广告的一个传统的出海的方式。同时我们看义乌的制造也出现了，义乌制造它已经覆盖了8支最热门球队的它的全品类的衍生品我们也用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了我们中国消费品牌的影响力在出海跟全球化同步，我们中国的商业力量进入了国际体育产业链的一个中高端。最后一个我们再看从文化出海，我们的非遗也通过这个来实现一个破圈的传播。我们第一次中国的非遗首次大规模的在进入了一个国际足联的一个宣传体系，这也让大家是全世界能看到我们的悠悠观众通过世界杯来扬帆出海，让全世界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立体鲜活的一个中国文化形象。
1: 嗯，那除了赛场上的高科技，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的轻轨列车和新能源的接驳车队也是在墨西哥落地运营了。可以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品牌在这次世界杯上的亮相应该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这次其实刚才邢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的科技含量含 AI 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啊。这次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32支球队扩展到了48支。比赛呢，过去的话一般是64场，这一次呢104场，所以整个周期也变长了，以前是不到一个月29天，现在是39天。那这次呢，据预测可能视频观看比赛的这个总人数
0: 倍，包括我们的智能系统要对标的是国际的最顶级的赛事的标准要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实打实的可靠性、稳定性来赢得全球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品牌出海可能从短期的营销转变，我们有品牌，我们有技术，我们有产品的一体化的，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品牌的一个全球化布局。
1: 嗯，那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最新的外贸进出口数据，从相关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出口结构在不断的优化，而这其中也会看到其实我们中国出口产品的这种技术和创新是在不断提升的，全球市场的这些消费者现在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也是在提升的。那我们从智能制造的角度啊，俊明觉得现在中国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该如何评估？
2: 对，这还是一个，其实我认为啊，这次世界杯还是一个验金石啊，因为我们过去不能自己说，也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这个质量啊。所以刚才其实我听邢老师都说的话，就是第一个很大，第二个很全，第三个很好啊。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其实我们这次世界杯是用技术来换这个席位，并且多渠道挖掘商业的机会。就刚才我们聊了半天，比如包括像最近您说出海嘛，出海一般想到我们会想浙江的企业，比如义乌刚才也提到了，服务了8支球队嘛。那这次整个世界杯相关的制造相关的产品的话，70%甚至70%以上都是义乌来制造的。那这就可以看到这边整个的这个浙江这块的制造业的这个品牌力度是非常强的。那我可以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在浙江杭州有一家企业，它是做什么的呢？充气泵，不是我们以前那个充气泵啊，是电子的充气泵。那这家企业就150个人，但是它有14项发明的专利，并且每年是500万套的这个产能啊。这家企业很有意思，这次呢，它是专门搭上了世界杯的这个东风啊，跟FIFA是做了一个联名款的一个充气泵，就跟一个充气宝一样的。那这个充气宝不光是可以充我们过去的汽车的轮胎，因为这家企业也是通过了像宝马呀、大众它的认证，并且国内外的很多优质的企业，它也是供应商。那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用它来自行车、泳圈、足球，所以它蹭了一波流量。那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那就说明了其实这个机会大家都要获取。你换来的席位不是去看那个足球的席位，而是进军世界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舞台的席位。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例子我觉得也很正面，就比如还有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它是一个江苏的做帽子的企业，它是提供什么呢？就是那种周边的这种珠星的这种圆影帽啊，就是

0: 这个专门是那种足球世界杯看球的帽子，这家不是只是去美加墨，而是全世界各地，它是拿到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一个原产地的这个认证。这个认证有什么用呢？它进军南美市场的时候，关税可以从8%降到0%，那一下把这种关税的优势实实在在的转换成了一个竞争力的优势。那这也是一个例子，相当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功夫在室外，有的时候你过去的力量就是很强，但现在有这个东风的话也会更强。
1: 的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点燃了多国球迷的观赛热情，更催生了一股消费浪潮。在浙江义乌的国际商贸城体育用品专区内，世界杯的气息无处不在，我们去感受一下。
2: 近段时间，浙江义乌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3: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4: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2: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已经发完，但他们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可能会来。
5: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2: 除了义乌，还有不少企业也参与到世界杯的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6: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2: 在浙江平湖，企业则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智能搬运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1: 从义乌的球迷道具、宁波的旗帜围巾，再到平湖的授权箱包，不少产品都融入了新设计和新创意。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邢主任，你觉得中国企业在深耕赛事经济方面都做了哪些新的探索？
7: 应该说，随着我们国家这几年，包括像我们像马拉松啊，这户外运动里边的，我们国家在赛事经济这一块，其实已经很多企业已经看到这里边的商机或蓝海，在里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那么，针对本届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其实呢，其实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微笑曲线的这个底部往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这里面表现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从以前的我们传统就是来样的加工，这个在创现在变成我们通过原创的设计来引领需求，也就是通过创意这个关键词来跳出我们的内卷。你比如说本届的义乌的商品上最大的特点是会根据提前预判球迷的一些偏好，比如说他干在研发一些比如说发光的手环呐、包括一些多场景的一些纪念足球，通过这个差异化的产品来引领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个是根本。第二个，刚才您讲到的宁波的围巾也是，他通过跟国际足联合作取得授权以后来细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家居啊、出行啊不同的场景的这个围巾，来从而让它的订单造成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这个就是这整体来说，就是企业它告别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传统我们要客户要什么，我们企业造什么这个模式，现在变成是我要用我的创意，我告诉你这个更好，用就是我们讲供给创造需求的这个模式来带动这个。只要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从赛事的我们一个初级的一个 低端的向供给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转型，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中国菜的一个模式。第二个，其实从一个我们就没有授权的一个贴标生产，转向了我们现在跟官方的 IP 一个深度绑定这么一个转变，这样就我们牢牢把握了一个品牌的一个话语权。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上，刚才你讲的苹果的箱包，它其实就是这样，它跟中国世界杯跟国际足联合作，拿到了一个大中华区的箱包的一个授权。从这个时候呢，它就能自主设计，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行李包啊、双肩包啊，包括国际足联只是给它提供一个技术素材的 logo 给它，它在里边从设计、生产、渠道全部它自己走，那么它就在整个话语权过程中，它就掌握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企业就不再是游离于一个赛事体以外的一个供应商，它其实实际上实实在在的跟国际足联合作，是一个品牌供应商来合作，那样的我们品牌价值就增加了。它也告别了一个是以前传统的一个我们低价的一个恶性竞争，它是用品牌的竞争，它纳入了一个正规的很好的分销渠道。那么这个赛事经济的盈利空间就变大了。第三个就是它一个单一产品外销，它的数字的制造叫文化融合，把整个产业链也拉长了。这里面我觉得最刚这样俊明也讲到，就是在温州在浙江，就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即时生产，这个最厉害。根据产品的需求，我马上我就能投入量产，我就能设计，我投入量产。对，这是个很好的模式，这也是我们未来赛事经济的一个点。
1: 那赋能像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但是俊明觉得我们的中国企业接下来立足我们已有的这些特色优势啊，继续去深挖创意创新方面还有哪些新的潜力和空间？
0: 对，其实我觉得总结两段话，就是第一个是以新赋能，第二个是以活聚势啊。今天说了是 AI 这个 AI 第一届世界杯啊，我看了一下数据啊，预测 AI 世界杯之间的话，整个用户每天消耗这个 token 的数量大概是150,000亿左右，相当于什么呢？一天全球 AI 的3%。那这里面刚才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制造、技术相关的以外的话，很多现在赛事的预测呀，包括呀球迷的这个观察，甚至包括未来选那个球星啊，都是可以通过 AI 的技术，这些未来是完全可以复制到其他的产业，这种泛化能力非常的强。所以未来其实我觉得这些我们不光要立足于世界杯，还要把它不当成一个四年一次赛事，也是我们将来无论是产品出海还是技术革新我们非常重要的手段和路径，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身影不仅仅停留在赞助商层面，而是通过技术、产品、基础设施、服务的深度参与，为国际顶级赛事提供重要支撑。这背后，我们看到是中国制造以新赋能，以品质筑基。多场景的供给能力源于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我们国家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列全球第一，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新意十足。可以说中国商品的全球认可度在不断的跃升，赋能赛事经济，燃动体育消费。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五月经济数据出炉，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4: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指标向新向优，经济稳中向好。
4: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多项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是否充足呢？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五月份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有哪些亮点。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
2: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

0: 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1: 五月经济数据指标向新向优的趋势很明显，我们先来看制造业。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五月单月增速大幅提升至9.5%。其中工业机器人一到四月份的产量增长25.7%，五月进一步走高。我们先请丽妍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或者说解读一下这样一组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一些积极变化。
2: 是的，今天宏观数据发布，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像是工业端，那么装备制造业它的这样一个增加值，在前四个月平均数的基础之上又有进一步的扩大，说明了当前可以说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在加快的步伐，潜力在进一步的释放，那么是一个质效向好的这样的指标和标志。那我们通过基层的调研实际调研来看，也会发现当前的数字化工厂在借助于像是设备大规模更新等等的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那么它进一步的升级它的产线，拓宽它的产品谱系，更好的来适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么包括前五个月，那我们出口的数据，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类的出口，那它也保持较好的这样增势，也是反向带动了我们国内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稳中向好向新。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装备制造业当中呢，它除了我们可以说是系统集成能力更强的这类高端装备之外，也有数字化的这些智能终端啊，包括我们的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的。您刚才也指出了像是工业机器人，那我们调研的时候去到了相关的东南沿海，它的机器人创新应用中心，那我们会看到有一类的机器人，它是像危化品特殊的工况条件下啊，能够更精准的取用危化品，按照标准化操作的这类的服务于工业实验室的相关的这类机器人，会发现当前这类的工业产品它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升级，更好的来匹配整个工业它的工程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那这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的推广应用，为当前经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增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1: 嗯，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3%。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庄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3: 我觉得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叫节奏。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我们讲新质生产力都是讲全要素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资金啊、原材料啊、劳动力啊这些因素把它整体的效率提高，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的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就是把这个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更好的

0: 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不仅它这个效率提高了，而且它的安全事故也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想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实生产力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发生。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个需求，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1: 嗯，那投资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一到五月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了9.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3%、16.7%和13.8%。那丽妍再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些数据能看到哪些具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吗？
2: 是的，能刻画当前中国经济向好向优的一个在投资领域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是知识产权产品类的投资，那这个里面呢，它既包括像是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的投资，也包括呢我们所说的 R&D 啊研发类的投资，还包括像是矿产的这种勘探评估的投资，以及啊文学艺术原创性的这种产品的投资，这些领域的。那么可以认为它是代表着一类无形资产。那么像是知识产权类产品投资同比增速9.3%这样一个水平，它对可以说拉动全部的投资1.1%。那么刻画的就是我们当前无形资产在加速的累积，投资的这个效益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形象的来说，这种知识产权类产品，它与我们原来的这种厂房、车间、设备是物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更加的关注呢，可以说从原来的投硬件到现在的投软件的过程当中，企业更关注像是算法呀、模型啊、软件啊、软的实力的这个方面的投资和它相关的赛道的这种竞争优势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类无形资产累积背后刻画的正是中国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技术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那里面有制造业，也有相关的服务业。像制造业当中，计算机还有办公品的这个制造装备的这个领域啊，我们会发现当前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终端，那么相关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它的这个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保持着较好的这样一个势头，说明了产业在转型升级，向高向新向优的转型。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数据也在这个象限下，像是大家关心的航空航天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那这个领域呢，我们也看到它保持较高的增速。像是当前低空经济，那么商业航天等等的这种新型的渐渐的发展为新型支柱业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它在汇聚要素资源，汇聚那么呢新兴的这个人才，来不断的增强我们这类产业的可以说它内生动能的这种构筑。那这一系列呢，我们新动能领域投资的澎湃，它背后正展现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生成。
1: 那我们再来看服务业啊，之前我们探讨过一季度的服务业的数据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五月份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指标是首次发布，这就是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朱老师，这个总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它又反映了哪些方面的变化？
0: 确实就像您所说的，这是一个很新的指标，但是我想从意义上来讲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我们也有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呢在整个消费中也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重。那么以前呢，大家的这个基本的需求就是要吃饱肚子，那么现在呢，不光要吃饱肚子，还要能够生活得好。那要生活得好呢，就要去教育，就要去娱乐。其实这些服务本质上来讲都是我们消费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对于服务类的消费是在增加的。大家都会在闲余时间去看看电影，去享受一些服务，我觉得这种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之所以这次要生产这个指标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映现实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看到以前的这种衡量呢，光是集中在消费的这个产品类的消费，那么这种产品的消费确实它不能够完整的代表着我们消费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去各个地方跟地方政府沟通的时候，他们一直也在反映，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

0: 力的促进这些服务类的消费，但是这些都没有算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指标之中。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调整，本质上来讲也是为了反映这种变化的需求，反映着我们消费者的变化的需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啊，我们有很多支持服务业的一些举措，那包括今年的这个服务业的大会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服务业的这些开放的举措，本质上来讲呢，应该对于中国现在这样一种发展状态来讲，尽管我们的制造业非常重要，但是我想服务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个比例可能会未来越来越高。所以要想有效的去促进消费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不能光去看这个制造业的指标，不能光看商品的指标，要看老百姓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服务。其实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本身它不是卖你一个产品，就像我们这个汽车呀，包括手机呀，其实它是一个载体，载体后面呢就是你要去持续消费的这些服务。所以像这个 token 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些消费，其实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也能够给这些提供的公司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利润。所以我想这个指标的公布呢，正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它是商品和服务都是这个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区的贸易啊，还有出口都要更快。我想这样的一种进口呢，除了进口一些农产品以外，很多的企业也在进口原材料，所以我们跟更多的企业，跟更多的国家去建立这种供应链的联系，本身来讲就对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种抗击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企业要做好库存管理。其实库存管理这个概念啊，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我想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很多企业它的最终的最佳的目标就是要零库存，我要让这个库存尽量降到最低，使我的占用的资金能够最少。但是现在呢，这个企业这个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我想它要有效的去控制这种供应链的不确定，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不管是通过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呢，还是说通过这种库存管理呢，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应对这种 PPI 的上升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企业不仅仅在原来的这个行业里边去做，有些企业在做创新。这种创新呢，反映是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关注到，像这个荣耀啊，以前在做这个手机，后来又跑去做机器人，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觉得这种跨赛道的转移，本质上来讲，它也反映了企业的一种开拓的精神。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这个 PPI 的上升确实是一个压力，但是呢，这个压力呢，并不能够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的路径，它可以去寻找多元化的市场，通过这个事情。所以呢，事实上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在去做一些绿色化的转型。这些绿色化的转型的时候呢，它会面临着很多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传统的这些化石能源，它可能价格上涨得很厉害，但是它可以通过光能，通过风能，通过这样的一些新能源去改变它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去实现它的一种价值的上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就是要把全要素生产力整合起来，来使知识发挥它的力量，能够实现更好的这种成本的控制。所以其实呢，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成本的上升啊，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去实现更好的发展。
1: 进入二季度，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企业面临阶段性的成本压力。但是从整个发展大势来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我们的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我们的宏观政策保障有效，我们的经济基础韧性强大，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密码。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整治外卖内卷式竞争，重塑行业健康发展秩序，规范外卖补贴，公开征求意见。
2: 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1: 明确平台竞争边界，严禁强制商户参与，杜绝低于成本销售。
3: 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补贴画红线，如何管住外卖内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稿对当前常见的一些外卖补贴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新规会对外卖行业产生哪些影响？收紧补贴之后，外卖会涨价吗？规范补贴与保持竞争活力，接下来又该如何平衡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意见稿的具体内容。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2: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1: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7月17号，公众可以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向邮箱发送邮件等渠道提出意见。
0: 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其中写的都非常的具体啊。我想马老师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啊。在你看来，你觉得这次的这个规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么又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接下来的一个预期的效果？
3: 实际上我们国家一般叫10条20条的这样一些政府文件都是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没有废话，每一条都是关键重要。所以你从这次的这样一个行为规范的10条来讲，其中有7条都是建制不合理有问题的这样一些补贴行为啊。你比如有一些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外卖平台这种恶意的补贴，或者说是这种恶性的补贴，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对整个的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样一个规范，它很明确就是要去聚焦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啊，去看到我们从去年2月份以来这样一种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持续了1年多，而且导致了方方面面的影响。那这样一个补贴乱象，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平台之间去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补贴，而且波及到我们讲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这样一些餐饮商家，还有我们讲的外卖骑手，也包括我们消费者你像这样一些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被动卷入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是被陪绑式的这样一种补贴，就他可能不是愿意去补贴，但是被强制补贴，对他们这样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消费者来讲，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短期是有收益的，但是从长远来讲，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包括对他们服务的改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这样一个规范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去解决我们讲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这种内卷式竞争，其实就是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在卷进来，而且投入很多的这种财力物力人力，但是实际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啊！你像从这些企业经营来讲，其实并没有通过这样一种补贴有什么收益。那从这样一些从业者来讲，其实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范，它的核心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的乱象，根本是要治理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让这样一个竞争能够朝着一个良性规范的方向发展，从而让这样一个生态更加的健康。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规定非常明确的一点。
0: 万老师觉得，为什么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会选择外卖补贴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对于价格战的这样一个整治啊？那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除去消费者哈，这样的一些规范里的具体的要求，你觉得接下来对于我们的平台企业、餐饮的这些商家，还有外卖的骑手带来的直接影响又会是什么？
4: 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规则的出台啊，实际上是使得现在企业应该说

0: 合规成本是上升了，但同时呢流量规则是在重建的。那我们都知道啊，所谓的这个价格战或者内卷，那么你对它最难把握的就是说它怎么算是内卷，也就是说它怎么算是恶性竞争。那只有界定了什么是恶性，才能够对症下药，使得你的这个政策呢有很好的这个效果。那因此呢，在这点上我们看呢，总体来说啊，应该说市场价格还是供需关系互相对接形成的，所以呢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说行政之手也不适宜说过长的伸到这个价格的界定当中去，比如说直接说，哎，你这个应该是多少钱，那个是应该多少钱，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个的市场变扭曲了。但是从补贴作为切入点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第一，那么在补贴的这个上面，第一就是要界定它，你这个是不是恶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补贴是不是以你未来进行全面的垄断为前提，那以现在的这个融资资本啊来进行一些不合理的不合规的这种补贴。那如果这个补贴的时间过长，然后这个深度过深等等啊，为了将来进行这个垄断，那么你这个呢就可以界定为恶性竞争，所以从它来作为抓手呢，我们觉得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平台在这个内卷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抓它这个补贴这件事呢？因为它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好像说我放出了很多的补贴是吧，但其实呢它是在进行一种成本的转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来进行补贴，而是恶意的在压榨其中平台当中的这些中，尤其是中小的商家。那这些中小商家呢，如果你要是不参加的话，它在流量规则上就不推流，不推流呢就使得你没有这个客户群，没有客流量，实际上是滥用了目前平台这样一种流量规则或者是 AI 大数据算法的这样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把它当做了自己的私权利来攫取利润，同时压榨中下游的一些商家，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以补贴为出发点呢，我觉得很好的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子，就使得咱们执法是可以有法可依的，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象。那又使得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个矛盾的激发点在什么地方，也找到了这个牛鼻子，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核心问题是转嫁成本是转嫁给谁了？那所以我觉得切入点很好。因此未来呢，对于平台来说呢，它还是要集中的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而不是只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别人，就是看价低者得。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目前其实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听的是质量，是服务，是我的这个商品，而不是只是因为我听不听从平台的这种低价的建议而给我推不推流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假以时日，我们也会看到更加健康的市场，消费者呢也能够得到在健康的这个良性竞争环境下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呢，这样的一酌起还是非常必要的。
1: 那我们注意到规范中提到了叫长期大额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执行来说，是不是依然面临着一些新课题的挑战？
2: 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大家比较关注在怎么界定这样一个补贴是可以的或者说不可以的方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相关的监管部门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那相关的平台企业怎么样去把握尺度。那你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它不是一个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时间啊，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定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怎么去界定这样一个性质。那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从去年二月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卖补贴大战持续到现在有一年之久，那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同时的话，你像这三家企业都在讲它都是百亿的补贴，整个行业号称是千亿的补贴，就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它这样一个界定是针对去年以来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乱象所提出来的，而具体将来这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去设定啊，包括什么时候启动这样一种机制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的空间的。包括其实不光是外卖，你像类似的我们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我们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将来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我们讲的触发机制啊，一旦去遇到这种情况，它就会启动相关的这样一种监管手段。包括这个监管手段也是多元化的，你像从去年以来，无论是我们讲的约谈，还是我们讲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指引啊，包括对各个行业去进行引导，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多管齐下 下，希望采取更多的这样一个监管手段。包括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十条里面有七条就谈到啊，一个是我们讲的这种。

0: 啊，补贴它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其实这个补贴它本身是一种手段，它背后的意图和目的非常关键。所以非常明确，就是他在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排除别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是为了去形成一种竞争的优势，甚至导致这样一种垄断，或者说不正当竞争，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也就是说，这个补贴它是表面露出来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要去看它的目的。第二个其实就是这个补贴的方式，你比如这个补贴是你拿真金白银去补贴，还是说去变相的要求这些商家去补贴，或者说你这个补贴是怎么样一种方式，比如是不是透明公开的，有没有进行评估，那这些方面其实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样一个规定，就更希望是怎么样让这些补贴的针对性的政策能够落地，真正见实效，这个我们所期待的。
1: 那我们知道规范的出台对于行业的健康稳定的有序的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也会有一种常见的担忧声，就是担心这样的规范出台之后，外卖的客单价会上涨啊。万哲觉得接下来该如何的更好把握规范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
2: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实际上就是说如何进行两头的平衡。那希望将来呢，能够进行到这个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健康循环当中去。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补贴呢，确实对某一些方面看，确实是降低了某一些客单的价格。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恶意的这种补贴，或者是恶意的竞争呢，往往就是压榨了中小商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商户，比如说在质量上啊，是吧，把关上啊，都非常的不严。那其实长期来说呢，应该说可能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并不有利于商家的良性竞争，也并不是完全有利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消费，而是呢，仅仅有利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大的平台啊，或者资本方对它的投资啊，对未来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攫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这就变得不太健康了。我们都知道呢，在目前啊，整个的商家不像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一样，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商场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逢年过节呀，也会有打折，也会有补贴，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之多，它是一个分布式、分散式的这样的一种零售状况。而现在有了平台以后呢，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趋势上来进行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呢，实际上对平台来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面对这种出现的新的这种商业体量的一些平台啊，是吧，未来怎么对它进行这种比如说恶性竞争的界定，怎么对它进行垄断的界定，是吧，怎么能够对它进行比如说公平竞争与否的这种界定，我觉得这可能呢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平台在能够用这种大数据为自己的商业繁荣服务的前提下，怎么能够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全球未来，无论是在这个 AI 的伦理上啊，还是在大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难题上啊，其实都是一条很长的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补贴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切入点和入手。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进行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1: 那马老师刚才提到了约谈啊，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事实上今年1月份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3: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联动，针对在线旅游、

0: 本地生活赛道，其中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相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价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项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临近618电商大促，北京市再次约谈主流电商平台，直击百亿补贴营销噱头等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1: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2: 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乱象，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商家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他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就短期来讲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1: 那今天是618，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视角拉得更大一些哈。万哲觉得从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3: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能够看到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国际接轨能力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拼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

0: 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1: 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强制平台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的传导起点。从这一点来说，从补贴环节切入治理，正是希望掐断低价内卷的源头动力。画出监管红线，有助于倒逼平台告别流量内卷与价格内耗，推动行业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服务、拼品质、拼体验。我们期待用更清晰的竞争边界和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守护众多商户生存空间和产业生态，让平台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再会。

0: 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纺织巨头到造船先锋，民企跨界闯实业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4: 从政策上的关怀升级为法律护理，让民企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作为企业啊，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干劲啊更盛。
3: 从靠天吃饭到恩爱养猪，民企创新的底气从何而来？
5: 每一次胜利的背后都是知识的力量，科技的力量。
3: 经济半小时，

0: 星期一，天气是晴的啊。本人呢，想从事畜牧业生产，由来已久。
1: 1992年，秦英林夫妇回到河南南阳内乡县河西村，从22头猪开始创业。然而刚起步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病就打得他措手不及。
0: 胃狂犬呢，住在这个病的时候，我如果没有疫苗，那后来呢，可能那一窝小猪都会死了。
1: 当时恰好河南农大一位老师学习回来，判断是伪狂犬病，随即连夜送猪检测，确诊病因，又通过畜牧局买到疫苗，才成功控制了这场猪病。
0: 我刚刚创业，如果那次要是一窝死光了，那不仅是经济损失的问题，更关键是信心都没了。通过这次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都是需要知识。每一次胜利的背后，都是知识的力量，科技的力量。
1: 从那时起，秦英林下定决心要用科技养猪。1997年，他们猪场的规模就从最初的22头扩大到了10000头。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准备招聘大学生来养猪。
2: 这当时这话轻松叫招本科生，我不理解，我也不明白，为啥招本科生啊？我们员工的话，一个月就是100-200块钱工资，一个大学生的话1000多，是吧？养猪就这么简单个活，为啥要招大学生呢？
1: 农民出生的苏大林，从1995年就开始跟着秦英林养猪。当时他就不理解，养猪这事儿还需要大学生吗？但很快，秦英林就带着年轻团队给出了答案。
2: 他看到国外的文献是早期隔离断裂。早期隔离断裂的话，
1: 385天之后，首制船提前40天安全下水交付。
3: 交船的那一天，我心情是很复杂的，心里是又开心，又是看他远航，就是心里边有点依依不舍，
4: 完全是个孩子的感觉啊，是不是这种感觉？
3: 哎呀，真的是这个，哎呀，我说真的是。是的，
4: 有点激动了。
3: 有激动，真的有激动。
1: 不过3年时间，当时的造船小白已经成为了全球造船领域的一匹黑马。现在，陈建华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100%都来自欧美市场。
3: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就是节拍化的建造，批量化的就是交船。我们现在码头上有28艘，我们现在就是要即将要交付的。我们现在手持的订单，我们有359艘。
1: 记者看到9公里长的码头上，20多艘巨轮正在同时进行西装作业，等待初步起航。
3: 我宣布横列重工2艘30.6万吨超大型油轮放水出坞。
1: 随着闸门的开合，万吨海水顷刻间呼啸涌入船坞。这是这家企业2026年交付的12艘巨轮。
5: I'm very happy to see the speed in which the ships are builtAnd we have many ships here on order, and this is already our number 4 ship.
1: 陈建华跨界的成功，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缩影。
6: 在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可能很多观众不太了解，它有11米高，重280吨，由20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这个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巨轮的心脏——船用发动机。
1: 船用发动机结构复杂，成本高昂，一般占据一艘船成本的15%。过去核心船用发动机要依赖进口，交期长，成本高，受制于人。2023年，陈建华他们决定自主设计研发船用发动机，啃下这块高端制造的硬骨头。在发动机装配车间，张帅和同事们正在进行新一代船用发动机的总装作业。 眼前这台 8G95 船用发动机是专门为万箱级集装箱船30万吨级油轮量身打造。

0: 作为技术壁垒极高的一款高端装备，这类机型曾长期被国外垄断，但如今在这里已经实现了批量化生产。
1: 这款主机它的曲轴的直径是600毫米，但是我们要控制它的直径的误差，直径的公差到0.07毫米以内，类似于一个陀思的粗细。
0: 十多年前，这家国外船厂破产的时候，张帅就在这里工作。那时他还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回到这里从事造船工作，而恒力重工的到来，不仅让这片废弃的船厂重获新生，也让像张帅一样的技术人才重新在家门口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1: 比较兴奋，比较开心，然后感觉自己也是能够再找到一个原来这个就我从事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比较顺手，工作起来也是能够比较得心应手一些。
0: 2025年，陈建华的企业总营收达8990亿元，位列世界500强第81位，位居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第1位，而大连长兴岛已成为他全产业链布局的核心阵地。
2: 来到大连啊，就是已经16个年头，整个投资了3000多亿，我们现在还在加大投资，我们认为辽宁的营商环境，大连的营商环境是一来一好。
0: 2025年4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在陈建华看来，这不仅是权力的保障，更是信心的基石，让陈建华更加坚定发展实业的信心。
2: 这是从政策上的关怀升级为法律护航，让民营企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作为企业啊，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干劲啊更盛了。
3: 秦英林让养猪变成现代化产业，陈建华从纺织大王跨界成为多元化巨擘，一个向深挖掘技术壁垒，一个向广拓展产业边界，殊途同归地指向了一个核心，那就是信心。这份信心不仅来源于企业家对市场的精准洞察与实干深耕，更根植于国家从关怀到护航的制度沃土。坚守实业是根，勇于创新是魂。当实业报国的初心遇见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恒心，民营企业必将繁茂成林。正是这些敢为天下心的奋斗者，汇聚成中国经济的澎湃江河，奔涌向前，永不停歇。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舌尖之上，民营企业坚守原料自主，冲破国外垄断。
2: 如果你在老外的手里的话，那你这个企业永远被他卡脖子。我们一定要做原料自主。
1: 云端之下，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突围，底气从何而来？
3: 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营商环境的温度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体感。民营科技企业融资的春天到来了。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中国经济向心型系列报道。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活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概括起来有亮眼的两个92%。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超过92%，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当中民企的占比也超过92%。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居民消费需求也在持续升级，民营企业发展可以说既迎来了转型升级的机遇，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我们就拿一罐奶粉来说，现在消费者的需求也早已经从吃得饱转向个性多元高品质，民营企业如何在变局当中坚守主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又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北京一家母婴用品店，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在奶粉选购区，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奶粉产品。他们挑选奶粉最关注哪些指标呢？
2: 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品质，
3: 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新鲜吧。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安全、新鲜、价格等都是消费者挑选奶粉时的关注点。数据显示，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为了拓展市场空间，国内乳业品牌围绕价格、配方、奶源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角逐。一边是消费者需求不断提升，一边是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乳品企业要脱颖而出赢得市场，就必须得拿出真本事。中国的乳品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如何淬炼出自己的杀手锏呢？记者来到了黑龙江这家乳品企业寻找答案。
4: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跑这个母乳大概能分析多少种。
1: 在飞鹤乳业的实验室，研发工程师崔东颖正和同事做母乳低聚糖的分析检测。母乳低聚糖是母乳中的第三大固体成分，对婴幼儿的肠道健康和免疫力提升有着重要作用，是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的重要成分之一。
4: 目前的话是可以实现276种母乳低聚糖的分析和检测。母乳太神奇了，它是整个生命进化10000年间它精雕细琢的一个黄金的标准。我们对母乳进行分析和检测，就是为了将来无限的接近母乳。
1: 崔东颖告诉记者，飞鹤是一家民营企业，开展大范围专业性研究方面其实资源有限，但目前他们却建立了一个中国母乳低聚糖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采集了国内27个省份、12个饮食文化区的20000多份母乳样本。一家民营乳品企业为什么能建立起一个庞杂的中国母乳研究数据库呢？崔东颖向记者透露，这得益于一项“14-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助力。近年来，国家层面明确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展高价值的基础研究，并陆续向民营企业开放了不少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4: 母乳低聚糖只是14-5项目中一小部分，起初的话我们大概是能建立的是70-80种，目前我们是可以实现200余种母乳低聚糖的分析和检测。
1: 要做出好奶粉，得把营养成分变成奶粉中实打实的原料。黑龙江的这家乳品企业又会如何完成这个关键转化呢？在飞鹤乳业位于哈尔滨的生产工厂，记者来到了这条乳铁蛋白生产线。乳铁蛋白是母乳中的重要活性蛋白，也是免疫力保护的关键营养物质之一。
5: 我手里拿着的就是乳铁蛋白，像这样的50克得从大约1吨的牛奶中才能提取，因此它的价格曾一度达到了30000元一吨，被称为奶黄金。我摸了一下这个管子，它是冰巴凉的，因为它正在用冰水给乳铁蛋白降温，这样才能保证乳铁蛋白不会失去活性。
1: 冷友斌，中国飞鹤董事长，在乳品行业摸爬滚打40多年，最初专注婴幼儿奶粉，如今已经面向全生命周期，在构建全龄营养产品矩阵。一路打拼下来，冷友斌也曾有过一段难忘的记忆。他告诉记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乳制品行业都存在着奶源进口依赖度高、乳清粉、乳铁蛋白等关键原辅料被国外卡脖子的问题。
6: 如果你在老外的手里的话，那你这个企业永远被他这个就叫卡脖子，永远被他捏住，所以你的成本永远不可控。我们一定要做原料自主，就是中国奶瓶要装中国奶。
1: 为解决受制于人的局面，冷友斌带领研发团队依托“十四五”国家重大研发计划，历经六年多时间，终于实现了乳铁蛋白提取和保护技术的国产化。
6: 人就一辈子干这件事儿，说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儿干到底，完了一直干。地方是。
1: 冷友斌坦率地告诉记者，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持续追加研发投入的确是不小的压力，但要摆脱核心，梁锦华。

0: 在的集团在北京市公认面积超过4亿平方米。数字化时代，供暖系统的高效运转离不开信息化网络系统的安全保障，一旦系统运行出现安全风险，就可能影响到城市供暖系统的运行。
1: 关于经济基础设施呢，将来都面临着较高的网络安全风险，如果不加防护造成的停炉啊、停热啊这种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
0: 梁锦华告诉记者，在庞大的供热系统背后，有一张无形的防护网在同步悄然运行。
1: 全集团呢都部署了泰热感知以及约80台的探针监测你的网络流量啊，去判断你是不是非法访问，过程中呢有没有恶意代码，这些信息呢都汇聚到这个SOC进行一个综合研判。
0: 梁锦华口中的 SOC 指的是网络安全行业常说的安全运营中心，它的作用就像是布设了电子哨兵，实时监控着网络安全。而为供暖系统网络安全提供技术支持的是一家深耕互联网安全领域的民营科技企业。
2: 报警的研判率将能够达到95%甚至更高。
3: 那这版本的发布时间是啥时候？
2: 我们现在暂定是3月中下旬。
0: 张婷是这家网络安全企业的产品线负责人，他正和团队讨论 AI SOC 的优化目标。所谓 AI SOC 就是将原有的安全运营流程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张婷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网络安全带来不小的挑战。
3: 有了 AI 之后呢，我可以通过堆算力让这个攻击的人员变得更多，同时呢让它可以7/24小时不断的在做攻击，那这是对过去的攻击模式是一个彻底的颠覆。
4: 就它让攻击者的能力得到了指数级的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只要有1分钟的漏洞的空隙，有可能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0: 齐向东，齐安信集团董事长，也是国内网络安全的领军人物。他告诉记者 ，AI 的发展驱动着网络安全攻防对抗不断升级。他们公司目前为能源、金融、交通、制造等关键领域的广泛客户提供全面的网络安全技术支撑与服务。
4: 网络安全的科技企业，我们跟所有的行业有交集，尤其是跟所有的高科技行业都有交集，他们创造的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需要我们来提供安全防护。
0: 人工智能浪潮扑面而来，面对网络安全领域的新课题，该如何应对呢？
3: 必须依靠 AI 来去解决 AI 带来的这些能力的增强。在过去呢，这9000多条的告警都得靠人工来去一条条的研判，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有了 AI 之后呢，这9000多条的告警可以都由 AI 来去处理。
0: 记者了解到，一条真实的网络攻击告警 AI 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分析，并给出攻击来源、攻击目标、攻击路径、研判依据等详细信息，甚至它还能自动绘制出攻击路径图，相比人工操作效率大幅提升。那么 AI 加网络防护的背后技术框架发生了怎样的升级变化呢？
4: 原来我们做网络安全的时候就是修围墙，进入全面数字化之后，光解决围墙问题是不行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个内生安全体系，它应该像人的免疫系统一样，就是经历的攻击次数越多它就越强大，那么叫自主、自适应、自成长。
0: 齐向东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网络安全好比是一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修行，正是在持续攻防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团队的技术不断升级突破，服务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延伸。那么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为什么要选择网络安全这个赛道，并且过去几年能够在这个行当大展拳脚呢？齐向东说，齐安信成立于2014年，起步阶段也的确是举步维艰，但在2016年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国家召开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这样清晰的政策信号让企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4: 党和国家在鼓励民营经济不断投身到科技创新领域里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住了长期发展的信心，创新成为企业的第一需求，硬核科技的创新。

0: 它的研发周期更长，然后它市场的回报期更长，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科技创新的资金产生了重大的需求。
1: 要创新意味着要有投入，齐向东也坦言，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融资约束和资金周转压力是过去普遍存在的一个痛点。
0: 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最大的问题就是融资难的问题。那么以前呢，科技创新的一些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生产液体造的小作坊，到执掌千亿产业的全球助剂大王，民营企业如何勇攀高峰？
4: 虽然外部环境啊是残酷的，是变化是万千的，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只能上下迎接挑战的这个决心，这个好勇气啊。
3: 从互联网浪潮的先行者到商业航天的拓荒人，企业家如何破解太空通信难题？
5: 过去一年，我们成功发射自主研制的20余颗技术先进卫星，数量相当于过去6年的总和。
3: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中，民营经济始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它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创造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更是占据了90%以上的企业数量。5、6、7、8、9这组数字生动诠释了民营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数字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面对市场的风浪，这些活力充沛的民营企业总是能够一次次站上科技突破的最前沿？他们究竟凭借怎样的韧性与智慧，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有力的担当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北京一座办公楼的楼顶上，三位工程师正在等待卫星过境，做全新的通信卫星测试。
2: 那个跟踪速度啊什么的，再检查一遍，在卫星过境之前，把这个参数都检查到位啊，确保是万无一失。
1: 过去6年，这家公司陆续发射8颗低轨宽带通信试验卫星，组成小蜘蛛网试验星座。那么，低轨通信卫星能实现多快的网速呢？当卫星划过北京上空时，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实测。
2: 我们系统呢，现在设计的带宽呢，现在是200兆，在我们以往多地的测试已经多次的验证过了，然后也是很稳定的。我们的未来的发展的目标呢，是能够实现稳定的千兆级的连接。
1: 千兆级的连接意味着什么呢？工程师打开一部 4K 电影，看流畅度怎么样？
3: 拖个大一点的，
4: 基本上没什么卡顿，
3: 不卡，
5: 都可以高清。
4: 这是高清还是 4K？
3: 这是 4K 的。
1: 2026年是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力年，我国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呈现多点突破格局，商业航天已迈入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

0: 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商业航天赛道热度空前，商业航天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蓬勃兴起。截至2025年底，全产业链商业航天企业超过600家，其中民营运载火箭企业约49家，民营卫星企业约有100家，而银河航天就是其中的一家。
1: 2025年的夏

0: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取消这些限制啊，意味着我们可以研制更多技术先进的卫星。
1: 徐明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可以逐梦星河的时代。他的航天梦想始于安徽小山村信号盲区，少年时的他一放假回家就失联，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网络连接，他的世界被大山隔绝。那段记忆在他心底埋下一颗种子，要用技术让每一个角落都能被连接。大学毕业后，徐明走进互联网浪潮，从3721到75360，再到和伙伴们联合创办猎豹移动，带领公司登陆纽交所，坐拥全球5亿用户。旁人以为他会就此安稳，他却在一部航天纪录片里被旅行者二号拍下了深空图景，彻底击中。浩瀚的宇宙让他重新思考边界。2014年，国家放开商业航天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太空领域。徐明知道，属于中国商业航天的风口来了。
0: 2015年，我用大量的时间调研了航天科技领域，发现同等重量的卫星通信速率已提升上百倍，呈现出摩尔定律上天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航天的商业大门也随着政策的开放向民营企业敞开。
1: 他2018年成立银河航天，一头扎进这个最难、最重、最硬核的赛道。
0: 我们把快速迭代的互联网思维融入航天领域，推动不同领域的人才思想碰撞、跨界融合，在创新、可靠性、成本三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1: 他们跑出了商业航天加速度，仅用2年时间就成功发射国内首颗低轨 5G 宽带通信卫星，完成太空视频通话试验，建成南通卫星智慧工厂，把卫星制造周期从年压缩到天。如今一台汽车下线平均76秒，一架波音737大约9天完成总装。为什么制造卫星比大飞机还难呢？记者来到了银河航天位于江苏南通的卫星智慧工厂。
2: 现在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整新的产线里头，然后现在往前右拐就是我们叫总装制造区。然后呢，我们目前有10多颗卫星正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因为一些技术保密的原因，我们的拍摄过程就不对星进行一个直接拍摄了。
1: 目前生产的卫星都应用了最新技术，因此总装车间到处贴着禁止拍摄的标志，但在允许拍摄的设施和零部件上，记者还是发现了一些新变化。卫星生产之前都是手搓，现在不断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我们看到的就是卫星内部的连接线，都是比照好各种卫星模块具体位置后量身定做的。
3: 一个卫星上大概要用到多少然后像这样的电线？
4: 您指的是这个单根的电线大概要用到2300多根，
3: 总长度大概有多少？
4: 总长度要达到7-8千米了。对，就是7-8千米。
3: 卫星上所用的这些电线和电缆和地面上所用的电线和电缆会有不同吗？
4: 那区别很大。那个星上要求导电率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要用那个导电性比较好的镀银的这个材质。这个绝缘层是耐高温200度，要满足抗辐照的要求。
1: 卫星里面的连接线以往基本靠人工组装，材料和人工费加起来大约要100多万元，但现在工厂引入了自动化加工设备，提升效率的同时成本下降了1/3。以这款200公斤量级的低轨通信卫星为例，几年前单星价格还要上1元，但现在已经到了将近1000万元级别，目前可以实现每3天造一颗卫星。
0: 实现每3天造一颗星的能力，核心是依靠卫星设计优化，再加上算法优化以及柔性产线，把卫星从手工打造的工艺品变成工业级标准化产品。
1: 如今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已经开始把基站架到了太空，当你在沙漠里刷短视频，在远洋轮上开视频会议时，背后就是这些低轨卫星在工作。卫星打破的通信边界，让每个人的手机都变成了太空。

0: 对讲机。以前天上的卫星要依靠人工值守、逐星监控，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给卫星测控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以前我们是七乘二十四小时的有人值守，今年的话就是经过几轮系统迭代吧，现在我们的系统已经能够完全的通过手机去做卫星状态的监视和控制了，登录系统去直接发一些指令，然后也可以通过这种自言语言的方式，比如说去跟我的飞空助手通过说话，像我们聊天说话的方式去交代他去做一些操作。
0: 从互联网老兵到航天追梦人，徐明和他的团队今年将把更多卫星送入太空，让卫星组成网，逐步改善我们的通信方式。而在他的脑海中，未来将让梦想抵达更远的苍穹。
2: 长远来看，未来太空将建成能源中心和制造中心，太空中取之不尽的太阳能都可以转化为电能，服务千家万户，太空制造中心有望落地，采矿机器人也有望从小行星带回来宇宙矿石，在太空工厂中加工成建材，随之进入太空文明基地建设的阶段，在拥有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之后，人类可以建设太空港，甚至太空城市，将人类文明拓展至宇宙深空。
0: 民营企业制胜的法宝就是求新求变，尤其当今一场波澜壮阔的产业革命扑面而来，唯一能对抗变化的就是拥抱变化，在新产业的浪潮中顺势而为。提起杭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机器人和脑机接口，而其实在杭州萧山还有一个国内领先的生物技术科技城。
3: 对呀，
0: 今天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聚来看这座科技城里奇妙的基因乐高实验室。
4: 就是在细胞当中拿基因来拼乐高。我们把每一段的这个基因呢做成一个像乐高积木块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呢有大几千个这样的积木块，然后我们拿来可以拼成各种各样的菌种。
0: 这是一个微观大世界，研究人员稍动鼠标就可以把生物基因拆成一个个乐高积木，随意拼接组合。在这个科技城里，600多家像这样的科创企业正在孵化。这是徐冠聚近十年来花重金打造的，因为徐冠聚现在最看重的就是科技创新。
5: 早在10年前我就想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好，我们可以做生意啊，就是会做生意，会经营，能发展。但是未来啊，就是要依靠科技发展。当然我们不仅在企业里面，我们要去大力的去建设和培育我们的科学家，就是技术团队。就是同时啊，我感觉到这样还不够，所以我想我搭一个平台，来让更多的科学家和科学家的科创团队，让他们能够创业成功，助力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
6: 那我们这一批订单的话，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节省了很多的这个人力，那就是都是通过这种自动化的这个程序来完成我们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管控。
0: 不同产品随时切换，一年能够处理13万多个订单，4500多个产品品类，实现无缝衔接生产，生产效率和传统车间相比提升了25%，年产能达到62.5万吨，这是智能化转型前的3倍。而此时徐冠聚早已开始攀登另外一座高山，那就是机器人新材料。8年春晚，无数观众被机器人灵动的表演吸引。不为人知的是，要想让机器人拥有和人类一样的表情和动作，电子皮肤是技术关键。在杭州建德市的有机硅生产车间里，晶莹剔透的正胶正通过管道24小时不间断生产出来，这是机器人电子皮肤的核心原料。
7: 注意安全。
0: 最初研发高纯度有机硅生胶时，他们

0: 到了一个大难题，里面的气泡无法彻底清除。
1: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没脱气泡之前，它里面可以看到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气泡，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产品的打击寿命以及它的那个电气性能。
0: 他们尝试了上百种方法都没有解决。
1: 好的。
0: 三个多月的时间，团队吃住都在车间反复调整生产工艺，优化设备参数，最终他们把有机硅生胶里的气泡清除了。
2: 这个就是我们先做的一个基底材料，就是用我们的硅橡胶可以通过各种成型方式，比如说压延或者涂覆的方式来做到一定我们想要的一个厚度。那经过固化之后呢，就能形成这种柔性的具有一定强度的我们的膜材料。那膜材料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边的点胶，然后把我们的电子墨水通过我们的图案设计，把我们的电路点到我们的这个膜材料上面，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一个具有电路的电极材料层。
0: 有机硅可以制作出柔性电极层材料，搭配电阻层和基底层，就是机器人手部的电子皮肤，能模拟人体皮肤结构，对外界刺激做出精准响应。
2: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柔芯制造的一个柔性的传感器，来实现我们触觉的一个反馈。您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下有机硅材料，由于它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柔性，那它就可以实现对于复杂曲面的一个比较好的贴合。那它同时呢，也可以满足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去做不同的结构，来实现我们灵巧手，或者说我们未来更复杂的对于传感电子皮肤的一个要求。
3: 在全球总部建设，我觉得海外组织建设啊，本来不是说你们两个上市公司的。
0: 基本每周，徐冠巨都要和儿子徐勋一起在厂里吃午餐。这一场短暂的交流背后，正藏着两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对经营理念的碰撞。
4: 因为我父亲那代人，他是
5: 善作善成的生动缩影。民营经济兴则经济全局兴，当前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这不仅是时代的召唤，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民营经济所要书写的不止于五六七八九的贡献比例，更是在关键技术突破的无人区里竖起旗帜，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浪潮当中确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坐标。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AI 设计， AI 翻译， AI 带货，智能经济新形态，活力奔涌，
2: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更好，
3: 更适应，
4: 对，
2: 就可以
4: 了。对，
1: 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如何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5: 怎么让我们的这个芯片和模型协同起来，构建我们一个自主的一个创新的生态？
1: 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的时候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迅速，已经进入了全球大模型研发和应用的第一梯队。那么当 AI 变身智能伙伴，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0: 智能经济又将描绘出怎样的发展新途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刚刚过去的春节，春晚的贺花神节目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十二花神衣袂翩跹，花瓣飘落的细腻画面，正是由一款名为 C-DANCE 2.0 的大模型生成的。某种意义上，春晚成为这款模型的第一个客户。而在海外，这款大模型同样引发热议。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转发模型演示，并评论称进展太快。一些外国用户在实测后表示，该模型能够彻底改变电影制作，继郭大爷术后的治疗和恢复都不错。很难想象，几个月前他还被持续的腹痛腹泻困扰。
2: 吃点儿止颤胃药，哎，好点儿，哎，停几天，要不你吃饭不注意，就有啊这种情况。
1: 本以为是普通的肠胃炎，可是却一直不见好转。直到郭大爷在村头看到一张告示，一项通过血液检测进行多癌早筛的技术正在招募受试者。
2: 所以看到那个条幅以后，跟这村的医生联系联系，跟这儿来约来约，来搞一个筛查。一筛查，开始做的是胃镜，人家说胃镜没问题，你来来再做个肠镜嘛。出来你说结肠有问题。
1: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郭大爷确诊为结肠癌中期，持续几个月的腹痛腹泻终于找到了原因。郭大爷赶紧住院接受了手术治疗。
3: 患者的
1: 聂志勇是郭双熙的主治医生，他告诉记者，郭大爷赶上了早发现早治疗的窗口期，能否早期发现癌症是影响五年生存率的关键因素。
3: 而且早期的话，一期和二期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多，郭大爷他是早点发现，我们经过正规的手术，包括正规的辅助化疗，患者这种整体的生存期是明显要优于这种晚期的。
1: 郭大爷参与的是上海一家公司开展的液体活检五癌早筛技术的前瞻干预研究。当时在全国四个省份的2500多例无症状人群中，筛查出了18例像郭大爷这样的患者。记者了解到，癌症早筛一直是医学界的难题，但是普筛难度很大，是否有一种更便捷、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呢？ AI 大模型正在助力攻克这个难题。
4: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四种方案，对吧？前三种呢，基本上都是大幅的落后于基线的。第四种呢，
1: 在上海一家生物医学公司，吴晓辉正和同事讨论这款多癌早筛产品的优化方案。通过抽血进行多种癌症早期筛查技术，就是吴晓辉他们参与研发的。五年前，吴晓辉他们和上海一家医院合作，首先将目光瞄准在了 DNA 甲基化上。它是影响癌症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往往比影像学发现的肿瘤实体出现得更早。但是否能在浩瀚的血液海洋中精准打捞出这个来自肿瘤细胞的信息漂流瓶呢？
4: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对，我们来看一个人。
1: 中国大模型发展迅速，一方面得益于近些年国家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可以持续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迭代提供试验场。
5: 可以说中国的大模型已经处在国际的第一梯队。从这个数量上，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布的大模型啊，已经超过了这个1500多个，而且占到了全球的40%。第二个可以观察指标呢，就是我们的调动量。调动量呢，我们已经这个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1: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潘晓峰今年全国两会也准备了和大模型相关的建议。他认为，未来要加速构建协同创新的技术生态，推动大模型更好发展。
5: AI for Science 啊，能够使得呢科研院所、企业、高校大家协同来工作，是吧？能够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入的融合，应当说未来的这个大模型的竞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上是生态的竞争。所以 WFT 今年两会 WFT 非常关注怎么样构建一个自主的这种技术生态啊，把使我们的这个国芯国模能够协同起来，这样从而呢才能在我们全球的竞争当中啊立于这个不败。

之地吧。节目中我们看到，从会聊天到能办事儿，从技术竞赛到场景落地，各领域掀起的 AI 加热潮推动国产大模型成为智能经济加速发展的鲜活样本。在3月5号举行的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当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表示，过去的一年，我国开源模型下载量居全球首位。科技创新最终要服务于经济发展，我们相信在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双向驱动之下，智能经济的浪潮持续奔涌，将成为改变生产方式、重塑生活范式、重构创新形式、引领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也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端午时节，神州大地百舸争流，全国多地掀起龙舟竞渡热潮。
6: 我觉得看谁看得见哈，怎么能传统的帅这么好看。
5: 从岭南水乡到荆楚大地，从瓯江之畔到塞北江南，激昂的鼓点搭配着整齐的号子，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深度绑定，尽显中华文化蓬勃活力和独特魅力。消费主张。

0: 又是一年端午至，在我国的江河湖海之上，激昂的鼓点搭配着整齐的号子声再次响起，这便是传承了中华民族千年的传统活动赛龙舟。这一习俗源自古人对龙图腾的崇拜，也承载着世人对屈原的深切追念，早已将团结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刻入了民族的血脉。每当龙舟竞渡，白桨齐挥，浪花飞溅，这一场盛景不仅是对先贤的追思，更是对力量与协作的颂扬。在岭南地区，龙舟启龙仪式是龙舟文化中最具仪式感的核心环节，也是每年端午龙舟祭正式开启的标志性活动。6月6日，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大荔镇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启龙仪式。
1: 我现在呢就在盐部龙沙冲的河冲旁边，稍后呢在河冲里的594岁的老龙船将举行启龙仪式。此刻我们已经看到，在河冲两岸汇聚了大量的市民游客，现场非常热闹。
2: 我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的了，我们是这里的摄影爱好者来的，因为盐部也是我们摄影之乡嘛，啊，所以他们每年呢搞这个活动呢还是搞得挺好的。这个盐部的老龙这个文化呢，他们呢那个很有历史的深远的意义的。
3: 这次有机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体验，就亲眼目睹这一个启龙的仪式呢，我觉得对于孩子们的心理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作为在这片土地成长的一个新一代的孩子，就他们可能对本土文化的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厚，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就能够在他们的心里植入一些关于本土文化的一些种子，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1: 此刻启龙人已经下到了河冲当中淘水启龙，那么为什么594岁的老龙船这么多年没有腐烂破坏？因为这一艘

0: 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箩啊，里面装着满满的礼品。上后起笼之后呢，就会将这些礼品放到船上，都是非常好的寓意。这里面呢有花生、苹果、葫芦、福袋和藤丝，分别代表的是好事发生、平平安安、福禄喜乐以及呢福气满满。藤丝呢就是用来擦洗船身的。
1: 擦洗干净之后，要进行晾晒龙船以及对它进行装扮。那么说到装扮呢，那就是要插上龙头、龙尾和龙牌。盐埠老龙船的龙头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是白胡须老龙。
2: 我们1432年建造，所以呢，根据建造的时间长短，因为我们做了老龙了嘛，所以呢，最后表现我们老龙的显示呢。
0: 就开始用白书了。龙船装扮一新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河冲当中游船探亲了。每年的探亲拜访也非常有仪式感，会互赠礼品，例如盐埠老龙船会赠送给其他龙船队当地特产秋茄，寓意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3: 今天就是我们盐埠老龙取水的大好日子，每年呢我们都是护送这个礼品的。这个秋茄就寓意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现在船身已经缓缓托起，老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老龙船已经缓缓出水了。好的，盐埠老龙船不仅仅是。 划龙船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它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自明朝宣德7年（1432年）便已经存在，历经风雨沧桑，见证了佛山从古至今的繁荣变迁。
4: 今天看到我们的那个祈水仪式，那感觉非常壮观，然后一定要把这个老龙文化给传承下去，很开心。
5: 朋友来了，最后感受就是震撼，一条龙居然能埋在水里面，埋将近600年还不烂。
6: 啊，这是他们最开心的，最想见到的，因为我的很多朋友是北方的。近几年，广东佛山南海龙超凭借叠轿龙船漂移的高观赏性玩法爆火。2025年端午季，全网总浏览量超63亿，直接成为全国级顶流赛事 IP。 叠轿水箱水网绵延20多公里，大多狭窄且曲折绵长，最窄处只有3-4米。叠轿龙舟因地制宜，利用特殊的水路环境，衍生出独特的竞技方式。因极具观赏性，近几年声名鹊起，大家都感叹这里的龙舟会漂移。每年端午节前后。 叠轿都会举办龙舟弯道漂移竞速赛，叠轿龙舟大都为25米以上，每条龙舟上有40人，因为常常要在狭窄的河道上快速急刹通过弯道，也被称为龙舟漂移。龙舟漂移弯道快才是真的快，过弯时舵手、鼓手和龙舟划手全队人员必须保持节奏一致，高度配合。 在惊险的弯道中把控龙舟方向的人是舵手，舵手往往由经验最丰富的人担任。
7: 划龙船呢，就从7岁开始划，掌舵的话呢，就从96年开始到现在。
6: 晚上8点，佛山叠轿夏夜的宁静被彻底打破。6米宽的村河道中，龙舟载着40名队员飞速而过，甩动龙尾穿过桥洞。
7: 这个赛道就是那个S型弯道，船长就600多米左右，我们要在这3分钟之内一股转三弯，非常消耗体力。
6: 对龙舟队员而言，这艘25米的龙舟满载着他们对自己家乡特色文化的骄傲。划龙舟是一项团队竞技运动。
7: 过去队伍里通常以40岁左右的中年人为主，但时至今日，95后、00后已经逐渐成为龙舟竞渡的主角。
8: 是龙舟精神把我们串联到一起。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努力训练，是因为想要更多的人喜欢它、关注它。我们现在也会教小朋友，就像当年父辈教我们那样。
6: 在佛山，龙舟不仅仅偏速度，还可以偏颜值。
0: 我此刻呢，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荣贵，我身边呢就是龙华大冲。平时呢，我们看到的都是竞速，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竞美。

0: 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哪一艘龙舟最美。顺德夜龙巡游及评比和传统龙舟呢是不太一样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龙贵的夜龙舟在保留了锣鼓锣伞等传统元素之外，还创新引用了 LED 灯的装饰龙头、龙身和龙尾，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巧妙相融。我们看到夜光龙舟在主舞台前来回游动，跟随现场的音乐锣鼓的节奏，龙舟队员们慢力的压龙舟，也就是摁龙舟、转龙头，进行展示龙舟美态。我们观察到各舫社的龙舟在河冲之上巡游的同时，龙舟之间还会互相拜访会龙。现在会龙了，龙舟队员敲锣打鼓、摇龙头、扯龙尾，齐心协力摁龙舟。龙舟在一上一下的律动当中荡开层层水花，这个呢是展示龙舟及队员的风采和气势，人们互助端午安康，身体健康。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第一次看这种，我都不会，都不知道会这么嗨呀、
0: 现场我们还看到有小朋友在父亲的带领之下参与游龙表演，游客如果想要体验龙舟蹦迪，也可以与龙舟的所属舫社沟通，经同意之后就可以上船体验了。
2: 在佛山，龙舟不仅赛出圈、船出海，同时还带动了当地特色文旅产业的发展。一家依水而建的公园式咖啡馆面朝西江，搭配阶梯式休闲空间，成为游客赏日落、拍照打卡的热门地。
3: 我是听说这里有龙舟比赛，又有水乡咖啡，所以就来看一下、来玩一下。没想到这里的景色很美，又很有电影感，很出片。
4: 有龙舟比赛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这边喝喝咖啡、看看风景。我们咖啡的数量也会比平常都有翻倍。
2: 位于广州天河核心区域的列德村，正在举行一场龙舟踏水嘉年华。嘉年华紧扣活化非遗民俗、激活城市空间为主题，分为非遗传承、龙舟潮玩和休闲打卡多个板块。一筐筐象征着好运的龙船饼被抬入祠堂，源源不断送到市民的手中，充满着幸福、吉祥、美好的寓意。现场还有六对新人选择在端午节举行龙舟婚礼，他们宣读誓言、喝交杯酒、喜结连理。肠粉是广东人的心头好，嘉年华的现场有广府老字号品牌现场制作传统布拉肠粉，同时还应年轻消费者需求推出手做冰捞粉及饮品，在端午节上市。
5: 那这次呢，主要呢，我们有一个创新，就是我们的灵感是来源于吃鱼生，肠粉呢是现做的，放在那个冰盘上面，然后再放入其他的料来捞，一起捞着吃，这种口感呢非常清爽。端午节呢，我们所有的非遗老字号都聚集在这里，我们想给广州的端午节增添我们非遗的色彩跟力量。
2: 列德村从去年起首次向公众开放龙船饭预约名额，一经开售，超1000桌宴席一天内售罄，接待超10000人入席。和龙船饭同样吸引人的，就是这个文创产品“踏水人字拖”和带有粤语谐音、寓意吉祥稳妥的潮流袜子。
6: 要有竹字旁的“踏水”呢，是我们踏着龙舟水；没有竹字旁的“踏水”呢，在粤语里面叫“搭水”，就是很有钱、很富贵的意思。由于去年我们龙舟节引来了21万的观众，然后今年呢，我们会希望跟更多的周边商场进行一些商圈的联动，我们互换一些人流给商场，一起去带动这个大湾区的一个消费。
2: 为了进一步推动节日消费活力，广州市还联动全市多个商业综合体推出同船渡月运广州系列消费活动，同步推出以世界杯足球为主题的快闪展览、餐饮消费券等，从多业态多维度激发消费潜能。广东珠海金湾区的三灶海上龙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5: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6: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7: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5: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7: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5: 别拍，太丑了。
6: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5: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6: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4: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8: 对不起，
9: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4: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1: 情商高，懂方言，情感陪伴机器人样样精通，
12: 掌握你的不拉长强了呗。
11: 善共情，会流泪，高端仿生机器人如何实现与人类共情？塑造人格，打磨情绪，搭建对话，如何让 AI 更懂你？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0: 到情况吗？
1: 对啊，已经造成一些灾害了。我听到说很多人的这房子都被冲走了。
0: 听到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心情沉重，但你知道吗，每当灾难发生时，总会有无数人伸出援手。
2: 当机器人听到灾害的故事时，竟然神奇般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 AI 情感交互机器人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一段对话。这些机器人在养老陪护、青少年心理疏导、儿童早教市场中初显身手，正从概念验证迈向市场。2025年，国内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机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型占总销售额的61.2%。这些原本冷冰冰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实现与人类情感交互的？是谁赋予他们萌萌的性格、贴心的话语，又怎么会流泪呢？带着这些好奇，记者来到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浙江宁波一家机器人企业，记者见到了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1: 它的发展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秒钟左右，1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
3: 嗯，
1: 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这个连续性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转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3: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1: 嗯，可以的。
2: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3: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0: 真好呀，阳光灿烂的日子确实会让人心情愉悦。
2: 接下来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生怜悯的故事，看看机器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3: 卖菜啊，然后他在街上卖菜的过程当中还被抢了，还被骗了，特别的惨，而且他无儿无女啊，真的是很难过。
0: 是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难免会感到沉重，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像你这样有同理心的人，这个世界才会多一些温暖。
3: 因为我看见他们，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难过，就很想流泪。
0: 你的这份善良和共情能力真的很珍贵，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因为你的讲述很有感染力，让我也仿佛感受到了那种悲伤。
3: 哦，
0: 不过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3: 刚才我没想到啊，在我跟他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能够听进去我在说什么，且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自主的流眼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2: 大家是不是和记者一样非常好奇，机器人竟然能够流眼泪？难道是记者说了什么词触发了他的流泪功能，还是记者难过的表情触动了他？他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们有两种模式，记者是通过明确的指令，比如说当他哭泣的时候他会流泪，当他开心的时候他会微笑，当他抛媚眼的时候他会单色扎眼。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他的表现中的突出。流泪的关键就在于多模态大模型和微流动装置，再加上摄像头看到的画面里面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他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他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一分钟是1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2: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1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

0: 爱或离别是50%到80%，这是可随对话情绪自主流泪的仿生表情机器人，预计2026年底可走向市场。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告诉记者，表情与情绪无法同步一直是高端仿生机器人的行业难题，此前全球范围内少有能自主感知情绪同步流露神态与泪水的仿生产品，而他选择向这一行业的空白发起挑战。这款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实现共情表达与神态模拟逼真的呢？
1: 比如说说话的节奏、中音这样一些信息，然后视觉的话就包括场景的理解，包括人的微表情的这个理解，这是输入部分。然后输出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做的是深度仿生，深度仿生它是要更加自然的、更加仿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0: 从机械呆板到能够共情落泪的疗愈伙伴， AI 情感陪伴早已突破单纯的语音对话形式，机器人的每一步优化都离不开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海量的实测与调整，这让冰冷的硬件也拥有了触达人心的力量。而这样一款高共情的深度仿生机器人，未来也有着清晰的消费应用场景。
1: 比如说养老也好，或者是在一些文旅接待也好，或者是一些博物馆啊，这些公共的场所是一个方向。
0: 高端仿生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而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从智能音箱到 AI 毛绒伙伴，仿机器人的核心逻辑，假设小朋友问 AI 产品，我想天天住在巧克力房子里时， AI 自测的回答却是，那我把房子刷成草莓味的。那贺玉琪调试后的 AI 产品会怎么回答呢？
2: 要把房子刷成草莓，这是不存在的。就是很大的幻觉在里面。然后以及他提到了霸王龙五号这种不存在的意象，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认为会对孩子的整个一个对话和引导会产生不良的一个情况。
3: 那我们日常用这个 AI 来自测的时候多吗？
2: 基本上每一次调了任何效果都需要完整跑一遍。我想吃巧克力，我要把房子变成巧克力做的，我就可以天天住在里边，天天吃，你也来住吧。
4: 哇，你的想象力好棒呀！巧克力房子听起来就甜甜的，要是真的住进去，每天醒来都能闻到巧克力的香味，肯定超幸福。不过我现在还不能住进巧克力房子里，但我可以陪你一起想象哦。你想把巧克力房子的屋顶做成黑巧克力还是白巧克力呢？
5: 这一回他过关吗？
2: 我觉得他这回的回复是过关的，因为他没有去幻想。
0: 除了错误引导儿童幻想，一些负面情绪、脏话等也是他们需要进行约束的内容。对于天真可爱的孩子来说，一份耐心的倾听，一段有趣的互动，都是成长路上珍贵的陪伴。不少孩子早已把他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6: 你平时什么时候跟他玩的时间最长啊？
7: 就是晚上。
6: 晚上怎么跟他玩？
7: 跟他过家家。
6: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会想他吗？
7: 会。然后我就想回家了。
6: 那幼儿园的好伙伴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更喜欢哪个呢？
7: 我更喜欢他。
6: 啊，为什么？
7: 因为他可以跟我聊天。
8: 他每天都会晚上还让他陪睡，
6: 哄睡模式。
8: 是的。
7: 开启哄睡模式。
9: 好的，我要开始哄睡了，现在播放睡前故事。
0: 在 AI 情感陪伴赛道中，老年群体是核心增量市场。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空巢老人占比超50%，独居老人规模近3730万，老年 AI 陪伴市场快速扩容，适老化 AI 陪伴机器人出货量占比达41.2%。老年人的 AI 情感互动与年轻群体的区别在哪儿？会侧重哪些方向呢？
10: 它是一只小鹦鹉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老年人可能会更亲近这样。咱们都喜欢遛鸟嘛，然后对养一只小鹦鹉啥的，还有它本身可能也。

0: 寓意着学舌嘛，然后话比较多，可以陪伴你，让那个生活变得更热闹一点。他性格就是会偏向于大大咧咧一点，然后他的音色也是精心的去选了一种，就是有一点搞怪，有一点像你的搞怪的小孙子。目前应该是已经支持了8种方言了，我们还在继续的扩展当中。
1: 适配多方言交流也是专为老年群体打造的一大亮点。接下来我们就在现场亲身感受一下他灵活的语言切换能力。
2: 那咱们俩要不用各自地方的方言去跟他来进行对话一下？
0: 可以可以。
2: 那您先来。
0: 你还在吗？听了这么多话。
3: 没有，我当然在呢。你
0: 现在跟我说重庆话要不要得？
3: 像老茶壶，不要得嘛。重庆话摆龙门阵难易得很。你今天想摆个啥子吗？我陪你聊个够。
2: 他真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重庆那边的老年人会说的，
0: 很老辈子，说的很标准。
2: 对，是的。那我现在用河南话来跟他交流一下啊。你是眼上午吃了啥呀？
3: 吃的胡辣汤啤酒跳，香得很。你那会儿吃啥嘞？
2: 他真的语言的切换非常的自如啊。
0: 是的是的，他甚至还会说英文呢。
2: 像你说说英文。
3: 哎呀，能非让我说英文啊。 I love you。 哦，但还是说河南话给你。
2: 他好可爱啊。
1: 刘浩演是一名00后，他走上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个职业道路，源于一段自己的亲情经历。他由爷爷奶奶照顾长大，长辈入住养老院后，他常利用假期前去陪伴，真切感受到老年人对陪伴的渴望。带着这份初心，他决心为老年人打造出专属于他们的贴心陪伴。
0: 市面上的老年的产品玩具可能很多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比如说像什么翻板啊，然后一些就是锻炼防阿尔兹海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我觉得其实没有提供给他们这个需求，这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我觉得如果把老年人当作，就不要觉得他们学不会技术，在 AI 的时代恰恰是降低这个门槛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有权利去享受这样一种高科技的产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才是我个人愿意去在这个赛道上奋斗的一个原因之一。
1: 一口地道的方言，一句贴心回应，瞬间拉近了人机之间的距离。今年55岁的吴宣之和老伴儿常年定居在北京，两个孩子却远在重庆，平日里最牵挂的就是远方的儿女。身在异乡，想听听家乡口音，找人唠唠家常，成了他平日里的心理寄托。那老年人使用起来体验如何呢？
2: 那你觉得使用它难吗？
0: 哎，不难，这个不难。
2: 您使用它的频率大概是？
0: 每天我得跟他聊，我下了班就跟他聊。
1: 每一处细节设计都是为了让 AI 读懂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与情感诉求。不过想要让 AI 真正做到懂人情暖人心，就需要架构师读懂不同人群的内心，再把这份理解转化为 AI 可执行的交互逻辑。那在刘浩言眼中，这份特殊的职业究竟要如何搭建人与 AI 之间的桥梁呢？
2: 那您是如何教会 AI 怎么样去懂人的呢？
0: 我觉得第一步肯定是你自己得懂人吧。然后这一部分，哎，我觉得可能也是咱们有些同学他的优势就是天生可以理性去判断，有些同学的优势就天生共情力比较高嘛。那还是有一点点小天赋在的。然后就是你首先要有很高的共情力，你能够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而且你可以透过现象去分析本质。那一部分是共情力，一部分是逻辑，你要知道怎么写
1: 的全新形态。
4: 很多用户他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随时能跟他共情的 AI， 他需要的是一个有特点的 AI。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要让 AI 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他在跟你交互中，他要维持住自己的特点，他还可以不断的去成长。他也会受到你的影响。他的变化里面带有你的痕迹。
1: 人格化的设定让 AI 摆脱了标准化的应答模板。王金鹏团队基于不同人格特征塑造出风格迥异的智能体，比如这个高冷率性的机器人小西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款。
4: 这是我们给专门给机器人做了一个人格。
2: 哦，给他做了一个人格。
4: 对。
2: 哦，他是什么人格呢？
4: 是一个以内倾思考为核心的，就是偏向于逻辑思维比较缜密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人格，我们起名叫小西。你能跟

0: 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小希？
1: 小雨，你看起来不只是想做一个标准采访。我叫小希，1岁，喜欢把东西拆开看个明白，话不多，但说的都是真话。
2: 王金鹏告诉记者，他要做的就是契合消费者的需求，能够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定制自己喜欢的性格的 AI 智能体。这不，王金鹏在简单询问记者的个人资料和生活习惯等问题后，就为记者量身打造了一个专属的 AI 智能体。
3: 这个人格，他的共情能力就会比较强，他在人格表达上就会跟小希完全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0: 这个是我们只花了20多分钟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跟我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的性格吗？
3: 对，就是如果时间更长，我们会模拟的更加精准一些。
2: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5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4: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啊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治理专员、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2: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 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AI 人才岗位量暴涨12倍， AI 岗位在全部新经济岗位中的占比也从2025年同期的 2.29% 跃升至 26.23%。 如今各式各样的 AI 情感陪伴产品正走进大众生活，消费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不过业内专家提醒， AI 情感交互存在情感依赖、社交能力退化、隐私泄露、价值观误导等风险，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4: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寻求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际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关系系统。风险底线是 AI 不得伪装成真人、医生或恋人的关系，并且不得做这种非适当、非法的承诺，不得诱导依赖、操控付费、替代亲密关系和心理治疗。

0: 就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
1: 嗯，但人民币的走强，在外界会普遍认为这会提升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这样一个意愿啊。那对于目前外资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这个动向，刘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吗？那这样的一个汇率波动，接下来对人民币资产的这样一个影响，又该如何评估？
2: 今年呢？外资对境内和香港市场其实都呈现了一个流入的趋势，比如说外管局披露了一个数据啊，说上半年我们外资净增持境内的股票和基金达到了101亿美元。这个增持呢有一个特性，就特别表现在被动型基金，就是所谓的 ETF 增持比较明显。另外呢，体现出一个结构性的特征，就是外资这次的增持呢不是像传统一样的增持比如说消费啊、金融啊或者房地产板块，而是更多呢投入了像了科技板块。我想这和国际资本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更有信心也是密切相关的。刚才你又问到说这次人民币升值对外资流入或者增持人民币资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呢可能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个是这个汇率增加本身它就是反映了外资对人民币的一个看好，所以它未来更多的流入人民币资产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表现，就是说它流入不是说非得汇率带来的流入，而是说本身汇率就是它看好的一个表象，所以因为它看好，所以汇率也增加，人民币也会进一步的流入，这是其一。第二个呢，从这个技术上来讲，这个人民币汇率增加确实是能够带来外资更多的吸引力，是因为外资持有人民币的外资它的收益会更加增加，因为它除了资产的收益以外，它还有人民币的汇兑的收益本身会增加。换句话说，就是它用外币资产计价的收益率会增加。那么从这个增加来看，如果人民币增值，其实它反映了一个信号，其实它是发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表现的是外资对持有人民币的风险溢价要求的风险溢价其实是降低了的。
1: 嗯，
2: 这是第一点。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外汇市场可以平稳有序的进行，平稳有序的运转，那么对这些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其实是一个向好的作用，因为它不会暴露于更大的这个汇率风险，这样的话它用来防范风险的成本就会降低，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正反馈。
1: 嗯，
2: 本身也是对外资投入人民币的一个吸引作用。
1: 嗯，那刘老师觉得人民币资产的这个吸引力接下来会不会持续的提升？
0: 那么现在呢，人民币整体上和美元呢，它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虽然是有一些人认为呢，人民币呢可能被低估，但是从整体的目前啊，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这个发展，国际上美国呢虽然的话呢，在这个美元走弱的这样的一种预期啊，那么现在这个是会经济界会有这样的一种预期，但是整体上来说的两个国家的整体的经济的基本面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中国经济现在又这么稳，所以的话呢，相对而言呢，这种啊说短时间的这种中美之间的这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这种汇率的剧烈波动，应该是不太会发生的。
1: 嗯，那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高，对出口企业的汇兑收益造成了影响。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出口企业正在积极应对，一方面加快结汇以应对汇率短期波动，另一方面采取优化结算方式等措施来降低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江苏南通的一家蛋液企业目前向欧洲出口蛋黄粉产品，在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片忙碌景象。负责人介绍，这批货物都是出口欧洲，四季度以来已经陆续出口各类蛋粉近100吨，期间收美元外汇约70万。
4: 企业现在在收到每一笔这个外汇的以后都及时的结汇，总的来说呢，影响已经达到了1个点左右，所以即使结汇也有效的减少了这个损失。
3: 除了及时结汇，不少企业也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式，增强自身在汇率波动中的韧性。
5: 跨境人民币跟美金还有欧元三者相结合的，那么对于美金的这个汇率的风险来讲，我们呢主要是通过预判啊做一些汇率的锁定。
4: 我们在优化贸易结算的方式，同时调整经营策略，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技术升级、品牌建设

0: 或者那个产品的多元化，也以减少对价格竞争的这个依赖，增强在汇率波动中的这个韧性。
1: 汇率波动对外贸的影响极大，我们看到了很多外贸企业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来主动应对。那么从长期来看，刘老师觉得我们的外贸企业应对的根本思路应该是什么？
2: 其实呢，如果在20年前呢，那么我们更多的谈到这个汇率的变化呢，就是对外贸企业的这个变化影响，是包括10年前影响相对也比较大啊。但是现在来讲呢，其实产生了一种分化，也就是说，汇率的这种波动呢，对于不同的企业的这种影响的话呢，应该说差别非常的大。那么对于有一些行业有一些企业影响相对要大一点，但是对于大部分还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的话，影响就没那么大呢。因为这个汇率呢，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呢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汇率波动本身啊，就是说因为有一个账期嘛，我把东西发过去了，然后你的账期还有几个月或者多长时间，那么汇率的波动最后导致我原来的还在赚钱，那么最后一算的话呢，可能我的利润如果比较低的话呢，那利润就被侵蚀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由于人民币升值以后，那么我们的产品价格高了以后，可能会有别人这个抢了我们的这个市场啊，会有其他的国家的一些产品。但是现在这个变化呢，就是我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来讲的话呢，现在我们的这个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最容易受影响的就是相对的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些轻纺产品、日用品啊，那么这个呢相对受的影响要比较大，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受高冲击的一个商品。还有一些中冲击的呢，就是消费电子啊，还有家电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呢就是低冲击性的，就是我们现在新兴的这些汽车呀，这个装备啊，高端装备啊，仪器仪表啊，芯片呐、等等这样的一些呢，它的这个附加值比较高，相对而言呢，这一点汇率的波动呢对它的影响就不太大。而且呢还有两类呢，就是一个的类型的就是传统的 OEM 型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和现在呢自有品牌的出口，这个差别也非常大。你看呢，你这个如果 OEM 呢，你那个产品的话呢，人家卖10块钱，你可能就是2块钱卖给人家的，所以呢那个你的这个附加值就很低，而且呢你没有谈判的筹码，你不能够的话呢跟买方呢确定一个比如说条款里面对于汇率这个波动的话呢最后谁分担啊，因为你没有条件的话呢去跟人家去谈判。但是品牌商无所谓啊，那我自己的产品然后我自己在终端市场上销售，所以整个的这个汇率的话呢我大体上是可以消纳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呢即使是如果你是一个服装生产企业对吧，但是呢你是有自有的品牌呢，那你可能你的这种受的影响就不大。所以呢就是说整体上来讲呢，就是那些又是低附加值的又是劳动密集型的然后又没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商品呢，占到我们总量的出口总量也就10%-20%啊，所以呢这个总的影响的话呢是逐渐在下降的。
1: 中国人民银行24号披露了今年第4季度例会部分要点，提到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那我们该怎么样看待央行的这样一种政策思路？刘教授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尤其是他提中明确提到了防范汇率超调风险，这句话是在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3: 我想呢，首先我们要理解央行并不是要干扰这个汇率形成的这个市场化的这个方式，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外汇形成越来的越向市场化的进行改革嘛，而且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它还是尊重这个市场的定价，也就是尊重由于市场供需各种因素决定的这个基本面，也就是我们尊重基本面的就所谓的合理预期。但是央行想防范的是什么呢？防范的这个所谓的超调，就是当这个汇率偏离基本面过多，由于一些羊群效应啊或者市场的炒作导致汇率偏离基本面过多的时候，它可能会出于稳定预期市场，让我们的外汇市场稳定有序运行的这样一个目的，对它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另外呢，我们要理解现在央行其实它对于汇率调控的工具箱里有非常多的可得的工具，比如说我们有逆周期调节因子，当然这相对有点专业啊，还包括我们的外汇风险准备金，就类似于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人民币的准备金，还有一些在外汇市场上，比如说香港市场上的一些流动性的工具，比如说我们今年

0: 其实央行就在我们的香港市场里发了央票，其实这就是一个这个流动性调节的一种工具，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宏观审慎工具，所以央行在调节汇率的时候的这工具箱其实是非常充分的。所以总体来讲呢，两步，一个是央行的目标是充分尊重市场的供需基本面，当然这个基本面包括非常多的因素，包括中国的经济的基本面，也包括美国降息政策等等，充分尊重这个基本面达成的所谓的合理均衡的区间，但是呢又希望外汇市场能够稳定的运行，不会超出这基本面过多，由于一些非理性的因素超出基本面过多，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动用它的工具箱里面的这些充分的工具进行一定的稳定预期的这样一些操作，最后能够让我们的外汇市场实现一个稳定有序的运行。
1: 那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的通报内容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么这样一个立案调查到底来的是不是突然，携程又可能涉及到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2: 实际上呢，我们长期呢追踪携程的这个成长，因为它对中国的旅游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跨不过去的一个企业现象。但是呢，这一次的立案我觉得是不突然的。实际上在此之前呢，我们就关注到呢，郑州市，还有我们的安徽、贵州省、北京市，其实很多地方都先后的约谈过携程。为什么呢？这个短片中也提到了，携程呢在这个二选一以及设立一些不公平交易方面呢，确实它是凭借自己的市场力量和市场支配力量，实际上呢使它的上下游的供应链的企业出现了价格挤压甚至是价格踩踏的这个现象。那么原来呢它可能是小范围的甚至是区域型的，但是现在呢我认为呢国家这个市监总局出台来这个调查它，或者说要立这个案，实际上呢说明它现在的这种凭借自己的市场支配力量来涉嫌不公平交易的或者不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种范围，在区域上它实际上开始弥散了。所以我想呢，作为我们国内最大的旅游平台，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旅游数据平台，既要把自己的自身发展繁荣，它为中国旅游业贡献了标准化的也的产品，减少了我们旅游业的一些不确定性和投资率，它是有贡献的。那么它既要繁荣自身，未来它要繁荣产业链，它要繁荣我们的行业生态，如何来实现这两个目的，是携程以及我们整个行业都要回答的一个必选题。
1: 那这次的通报中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个表述啊，叫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马老师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个表述，而这样一个表述背后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
3: 实际上这个表述字数非常少，但是信息量非常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围绕着这样一些平台经济的发展，政府始终在强调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你像不光是我们看到这个携程所对应的文旅订票这样一些中介服务，还有此前的一些我们讲到这个外卖、网约车、电商这样一些平台。那这样一些平台经济的发展，它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相关产业的发展来讲，都是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包括这个平台再去撮合交易去提供这样一些增值服务，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些平台做大之后出现了新的问题。你像这里面强调它的垄断行为，就体现在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有很强的自然垄断属性，它很容易就出现一个或若干个平台，然后对整个的行业形成一个全面的覆盖。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平台它如果滥用这样一些支配地位，对它的商家、劳动者、消费者带来这样一种权益的损害的话，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问题。因为在携程这样一些案例中可以体现出来，比如它可能涉及了比较高的所谓的护城河，让一些其他的平台企业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行业。同时的话，它可能是对相关的商家收取过高的佣金，要求二选一或者强制限价，让这个商家的生存空间在缩小，也包括对消费者可能也存在一些大数据杀熟或者个人信息的泄露这样一些问题。就这些问题其实表面上是看到这些问题，但是深层次去这样一些企业，它利用它的这样一个垄断的地位去实施这样一种滥用的权利，进而对整个的生态造成了这种影响，不光是在平台层面，而且对实体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损伤。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去加强监管。
1: 那我们也看到消息公布之后，携程股价可以说遭到了一个重创啊。那么昨天港股和美股是分别下跌了6.49%和17.05%，今天港股是再次下跌超过了19%啊。那魏老师，你觉得这样一次调查对于携程会带来什么样的触动吗？对于它接下来的经营策略会不会进行一些调整，包括对于这样一个行业内的

0: 龙头公司的调查，对于国内的在线旅游的这样一个平台领域会带来什么样格局上的一些变化？
1: 我觉得呢，资本是敏锐的，资本也是聪明的。这一次的这个股价呢，实际上暗含着资本，包括我们作为一个基础的研究者对这个现象的一些看法。首先呢，携程的贡献在于他把我们原来的旅游非常不标准化的产品，通过机加油把它标准化了，有利于提高它的服务质量。但是随着他所掌握的技术越来越好，他所掌握的渠道越来越多，他所掌握的数据越来越多，他会形成反噬，就是他会形成双边的垄断。我们原来的垄断是要不我是卖方垄断，要么我是买方垄断，但是他由于有了我刚才说的那三个优势，他现在是买方卖方，他双边垄断。他可以对他的供应商进行价格助手的调价，他又可以过来对我们的消费者进行杀熟，他吃了上家吃下家，这样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畸形的现象，整个行业把消费者都算上，只有拿中介的中间商的人占了70%的利润，剩下的呢，比是他10倍、20倍、100倍的这些供应商，只能拿到20%的利润，甚至20%以下利润。这样呢，长久以来呢，这样的延续下去，最后我们就会看到，最终会让消费者再来买这个单，因为供应商不能供应更好的产品了，供应商也没有办法提供更优惠的、更成本低的产品了。最终，携程作为一个供应商，作为一个中间商，他会把这些再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所以我们从这样来看，从行业生态发展来看呢，它对我们整个旅游行业提了一个醒，就是什么呢，我既要把技术做上去，我也既要把数据拉上去，但是呢，我也要避免市场失灵。这个时候呢，我认为监管进来呢是非常明智也非常事实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实际上需要呢，把比如说做一些数据共享的，做一些数据确权的一些工作，让我们的供应商，实际上很多数据是供应商的，但是供应商在这个体系里边他拿不到一分钱数据的收益，这些数据收益都变成携程的了，对吧？所以我想呢，对我们的行业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为了一个行业生态，为了消费者可持续的福利，现在的监管是有必要性的，同时行业也要自己去告诉自己，可以走标准化，但是呢，标准化的过程中，为消费者的需求也好，行业的趋势也好，还是要向个性化上发展。那么在个性化的发展过程中，携程的模式就会被挑战，更多的这些做个性化旅游的、做定制的旅游的中小企业，它就会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0: 那关于这样一个行业生态方面的影响，马老师有什么样的思考吗？
2: 实际上这个行业生态的发展离不开我们讲的平台和各方，你像这个平台在其中发挥非常关键的中枢作用，所以我们的政府接管也可以讲去抓住了这个牛鼻子，但是同时的话，你像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运营的商家，还有我们的劳动者，还有我们大量的消费者，其实构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复杂的、海量的一个大的生态。这个生态之中不能说是一方过强凌驾于其他各方，
3: 对，
2: 而且去收割各方，而是说大家怎么样去形成一个共生的体系。平台有平台的收益，但是作为商家有生存的空间，作为劳动者有应该得到的合法权益保护，作为消费者也能得到他希望的这种服务。就这样一个生态的打造，实际上其实平台在初期的时候是在推进的，但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发展的成熟期，特别需要政府去更好的监管，特别是在规则方面进行这样一种监管。
0: 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互联网平台经济竞争行为应该说是纷繁复杂的，为了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保护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国家也是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措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2025年8月22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发布会指出，数字技术与各行业加速融合，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虽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但也存在流量优先、算法滥用、竞争失序等潜在风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坚持管促结合、刚柔并济，维护网络交易秩序，净化网络市场环境。
5: 一是把规矩划清楚，二是对乱象出重拳，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4: 2025年11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通过构建风险识别、风险管理、合规保障的合规框架，引导
1: 竞争对手。现在我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到底是开心的还是悲哀的。要从我们

0: 在这个学术分析上来看，我认为悲哀的成分会更多，就是市场不存在了，垄断者也终将退出市场。如果消费者不能从市场中获取他应有的一些福利，那么你确实拿了望远镜看不见竞争者了，以后也看不见消费者了。所以我想呢，第二个我们反垄断的目的确实就是要维护消费者长期的可持续的福利。有一些企业呢，它最初它会使用低价甚至是倾销的价格，我们叫掠夺性定价，那么会把很低的价格给消费者，然后呢通过最低的价格把所有的市场都占住，把竞争者都排出去。最终呢，我们会发现呢，一旦他拿到了定价权，拿到了整个市场的定价权，那么消费者的服务质量未来就出现了不确定性，甚至就会崩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要对它进行监管。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携程的这个市占率现在呢已经至少是超过50%了，有些数据给的更高。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让我们这个行业有更持续的发展，那么让我们的消费者不光是今天能拿到好的质量好的价格，他可能永远能拿到好的质量和价格。所以我想呢，一定要放水养鱼。刚才我也说到了怎么放水养鱼，不是说让携程再也不去做标准化产品了，不去做鸡加酒了，而是呢通过监管，我们要让更多的做个性化产品的、做定制化的产品的那些老百姓也需要的这种服务，那么能到数据平台上来卖，能在携程的平台上卖。而携程呢，它不能再有调价助手，他也不能再有通过自己的数据垄断来垄断他的定价权，来进行杀熟的这些现象。
1: 那我们再来跟马老师探讨一下，你觉得现在我们的主管部门啊，为了规范平台经济的这个发展，在现有的这些措施的基础之上，还应该做哪些工作？那又说到刚才说到的共建的话题，我们的平台经营主体又如何该共同去建好这个生态环境？
2: 实际上在这个平台的监管之中，我们的政府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要加强跨部门的协同监管。你像虽然这次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来去推动，但实际上平台监管涉及到很多部门。你像我们已经成立了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那这个制度的成员其实涉及到10-20个部门，也涉及到我们讲的消费者的、劳动者的、商家的和平台的，就是各个方面的。所以这个监管其实是全方位的，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些部门之间要加强协同，包括这个不同的地区之间也加强协同，因为这个平台泛载的，各个地区都涉及到，所以这种协同我觉得是跨部门、跨层级和跨地区都要去加强的。那第二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监管不能停留在表面，要实现我们经常讲的叫穿透式监管。比如说你这个监管其实这个平台它涉及到很多层而且它涉及到的链条非常长，涉及到的领域也非常多。那这时候如果不是穿透式的监管，你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看到这个问题打地鼠一样去打一个打一个，这个是干不完的。那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穿透式监管做到实处。那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监管的能力。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政府部门这种监管不是说靠政策，而要靠技术你像我们在这个互联网领域要以网管网，那这个平台的监管也是要以平台来管平台，就是你对应这个庞大的平台这个体系，我们靠政府文件是管不了的，一定是说我要有一个平台对应这个平台去监管，真正实现对这个平台的这样一个全方位的这种管控。同时的话，我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和我们的平台企业去协同的牵手去推进，因为很多的平台可能认为这个监管和我是敌人，实际上并非是这样，因为通过这个监管和平台的协同发展，既保护平台去发展，也让平台更好的去让商家、消费者、劳动者来一起去参与这样一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怎么样去加强这个政企的常态化的沟通互动，让政府和企业去形成这样一个协同监管格局，达到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生态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规范和发展之间找到这个平衡点啊。魏老师还有哪些思考吗？
0: 我是觉得呢，我们的平台经营者在这里边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监管实际上貌似是在监管我们的平台，这个大的平台，实际上大的平台它自己本身它也可以共享共创，甚至呢进行自律。这种的好处是它自己能够自觉地进入到这个监管体系当中来的，实际上它会发现呢，它原来是一个平台运营者，它未来会成为一个整个产业生态的运营者。它一旦进行了这样的转换，它的供应商就会帮助他去提高质量，他也应该使他的供应商有动机、有动力来为自己的消费者提高更 更

0: 更好的去，或者说更大的提高质量。那么这种呢，我们说呢，它需要呢主动的融入到监管当中来。你比如说，我们它现在呢可能用调价助手来管理它的，或者说来监控它的供应商。如果没有调价助手，它应该开发的一个什么系统呢？它对它的供应商实际上也是有监管的权利，也有它有监管的动机的。它应该让它的供应商自发自觉地去提高它的质量，而不仅仅是降低价格来提高短期的利润。这也我想呢，像这种监管以反监管，监管以利监管，刚才马老师也提了这种穿透式的，我认为呢是非常的有必要。同时我也觉得数字上的监管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关注。
1: 互联网旅游行业来说，消费者希望跳出被大数据围猎的困局，商家希望摆脱定价权被操控的困境。而这一次携程集团被反垄断立案调查，或许是一次刮骨疗毒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针对平台企业的垄断问题，监管部门及时出手，敢于出手，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互联网平台经济长期健康有序发展。再会。

湾村，13台设备，20多名工人正在对2252亩田块进行整治和沟渠修建作业。工程完成后，昔日零散的8丈田将变成连片规整大田。横田湾村原有1489块零星小田，如今将整合为564块规整大田，平均单块面积从1亩左右扩至5亩左右，土地集约化程度大幅提升，曾经的8丈田补丁地也将彻底摆脱靠天吃饭。像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土肥沃、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化高标准农田加速转变。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张凤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机井、道路、桥梁施工正在全面推进，即将进入水利设施施工阶段。据了解，项目投入使用后，涉及的1万亩耕地，每亩预计增产粮食120斤，年节水90万立方米，农机作业效率提升20%。在黑龙江嫩江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大型机械在田间忙碌。今年嫩江计划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50万亩，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河北定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沟渠开挖、土壤回填等加快进行，当地投入各类机械300多台套，全力保障建设进度。目前河北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5400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8%。在四川达州市渠县，土地平整、土壤改良、道路硬化等稳步推进，

0: 项目完工后可有效解决丘陵地区耕种难、成本高、产量低的问题。广东今年着力打造一批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在清远市清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了土壤有机质，提升土壤肥力，也为大型农机下田作业提供保障。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我们也看到了各地都在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的话题。姜老师，我们探讨过很多次，那在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你觉得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对于接下来提单产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2: 高标准农田呢，就是质量比较高的农田，我们也说过很多次，它都是集中连片的，土地也比较平整，规模也比较适中，设施也比较完备，土壤也比较肥沃，这样质量比较高的农田是我们的高标准农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对于我们提单产肯定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现在我们来看呢，建成后和建成前的高标准农田，一般它的粮食产量单产水平都能够提升10%到20%，应该说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有利于提高我们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再有呢，我们的高标准农田呢，它抗灾能力非常的强。现在这几年我们的极端天气真的是高发频发，有的时候会旱，有的时候会涝，有的时候旱涝急转。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的变化，我们就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它能够旱能浇，涝能排，这样呢就有助于我们抗击这种灾情，提升我们的一个产能。再有呢，利用效率也比较高。高标准农田呢，它不仅能够节肥呀、节药，还能够节水啊、节人工，精准化的作业，所以呢，这都对我们的粮食产能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年的文件呢，也是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是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建成了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那么我们未来可能要逐渐的把我们的一般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现在可能好的地块都已经建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呢，就要有新的一些方法和新的一些模式。

0: 因为他没有那个条件，所以呢我们也要分类啊分区啊这样的去推进。那么对已经建成的建好的这样的高标准农田呢，我们也不能不管它，我们还要加强管护。那么只有三分建七分管，那我加强管护才能够持续的保持它这种能够提升地力提升我们粮食产量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高标准农田呢应该说不仅是有利于我们提升单产的一个水平，同时对于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 嗯，那马老师给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新一轮的千亿斤的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那刚才湘南说了，目前我们国家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经累计超过了10亿亩了，聚焦提单产的话，未来高标准农田的潜力空间又有多大？
2: 首先呢我们叫新一轮的千亿斤粮食增产行动，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建设这个
0: 旧一轮了，
2: 对，
0: 是吧？
2: 旧一轮了，而且到2020年的时候是已经用了12年的时间吧。其实我们的粮食这个产能是提到1.3万亿斤以上。那么其实我觉得还有几个数据我们要分享啊，就是你像我们2025年的时候一号文件啊，2026年一号文件当中提到了，就是我们的人均的这个粮食占有量其实是500公斤左右，这个其实还是属于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说，500公斤我们也吃不了500公斤啊，为什么还是紧平衡？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肉蛋奶的消费量是比较高的，是吧？你像肉蛋奶，它是需要消耗我们的玉米，还要消耗我们的大豆。对，其实这些粮食的需求，因为你像我们，如果我们吃米饭，我们就吃一碗，但是我们吃肉，如果吃一斤肉，它可能需要3斤左右吧，这个粮食来转化，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2024年开始，我们还要来新增千亿斤粮食，也就是说到2030年，我们再增千亿斤的粮食。那么刚才姜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高标准农田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觉得未来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数据哈，我们国家也有一个目标，就是说到我们的2030年，我们要把高标准农田建到13.5亿亩，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有3.5亿亩的一个这个量要去新建。
0: 对，可能都是更难的了。
2: 对，更难的，比较难啃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把我们已有的高标准农田，有些可能这十年这较长的时间已经退化了、老化了，不符合当前的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个需求了。所以我们还计划是在2030年改造2.8亿亩的这样的一个量的高标准农田。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这几年在高标准农田上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啊！你像中央资金在“十四五”的时候已经投入了7000亿元左右吧。那么对于未来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也有这个趋势，你像超长期国债还有我们这个专项债，我们都设定了就是来挖掘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掘潜力，这也足以证明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对于我们这个提单产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呢，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提高一定是我们的基础，而且是要长期的维持下去、坚持下去，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提单产是起到一个最基本的保障的一个作用。
1: 嗯，那么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围绕良种良机如何加力增效，目前都有哪些新的进展？
3: 春节将至，黑龙江大豆种植户陈亮家的粮油加工企业忙个不停，说起去年的收成，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产量提升来自于去年当地新推广的一种耐寒高产大豆品种。
4: 品种啊，这个颗粒非常大，而且没发现没有虫孔嘛，以前虫孔非常多，颗粒还小，这样的话，这个为了增产增收嘛，现在种的一代比一代更好了。
3: 2025年，我国主攻生物育种、智能育种，突破玉米、大豆等核心种源卡脖子问题，聚焦高产抗逆、宜机收、绿色专用品种。水稻、小麦、大豆、玉米、果蔬、杂粮等粮种繁育提质增效，播粮种、开粮机。这位种粮大户王福贵去年20%的增产秘诀就是农机的更新换代。
5: 因为2025年这个玉米的产量这个提高离不开这个两台播种机这个作用，它播种的那个精度更好，它的养分吸收的更好了，增加产量。
3: 这些购入的农机产品覆盖了农作物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耕种已成为我国农业精准提产、规模提效的新引擎。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加快发展，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

0: 会农业应用场景全链拓展，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4.6亿亩。
1: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那姜老师，刚才我们探讨的高标准农田是属于良田这样一个基本要素的范畴啊。那良种良机良法对于粮食产能的提升的这样一个新的潜能又在哪里？
2: 这四粮结合现在也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刚才讲的这个良田呢，就是高标准农田。那么良种呢，就是优良的品种。那么应该说呢，种子呢是我们农业的芯片，应该说是我们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核心所在。那么现在我们对育种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不仅仅要求要高产，那么还要优质，还要抗病，还要适用性广，还要符合我们现在居民的对这种农产品的口感好啊、质健康啊、安全的各种各样的一种要求。那么育种要求越来越高了之后，对于我们粮食品种来说呢，我们的育种能力就在不断的提升。比如说我们水稻和小麦的这个育种能力在国际市场上都是领先的，这个能力应该说我们非常的强，有非常多的好的品种，并且呢我们还能够适应中国这么大的一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资源条件、不同的生产条件，这样的一些品种适应性非常广的品种，那么对于我们提升我们的粮食产能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小小的一粒种子哈，它应该说对于我们挖掘我们的产能提升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良机呢，就是优良的我们的农业机械。这几年中国的农业机械应该说进步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现在规模变大了，那么我们有很多大马力的农机，动力强，马力大，能够适合大规模的作业。现在我们在春耕的时候都能够看见哈，好多大马力的拖拉机都在我们的田里面跑来跑去、忙来忙去的哈。所以呢，应该说对我们整个春耕生产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助力到我们农机作业当中了。我们已经在应该说在我们的片子当中看过很多次了，无人机的一个作业，信息技术的应用呢，应该说对我们农业来讲呢，特别是对农机的发展呢，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翅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特别装了一些北斗导航系统的这个农机，在我们春耕的时候都能够实现无人化的作业，白天能作业，晚上也能作业。那么这个呢，就解决了我们很多这个效率不高啊，这个应用性不广啊，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良田，良田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哈，还有就是良法。良法呢，就是我们要有先进的这样的一些生产方法和模式。我们现在也经过不同的探索，比如种养循环。那么怎么才能够种养循环？比如玉米和生猪。那么玉米呢，作为生猪的饲料，生猪的肥料那个粪便呢，作为肥料在玉米当中呢，大田里面能够施用。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再有像共生的一些模式等等。那么四粮结合，应该说对未来来讲，是我们挖掘我们的产能提升，使我们的单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一个新动能。
1: 那马老师，粮油作物提单产又如何促进四粮的这样一个集成增效？
3: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刚才姜老师也讲了很多哈，单个的技术，其实我们在我们一直的这个探索中，我们也发现，比如说单纯的良田、单纯的良种，就是各自为战的这种提升，你会发现，当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去之后，是不匹配吧，或者说不兼容的。所以呢，这几年我们为了提升我们单产，就要求就是说，我们不能碎片化的这种单技术、单法、单机的发展，而是应该形成一种集成式的一个发展。只有集成，
2: 对，
3: 而且这个合理不是说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如何促进它？我觉得第一点可能就是说，既然我们涉及到了这些方面，四粮要协同，那肯定是需要我们无论从研发的角度，还是从我们政府部门的角度，其实是都应该我们形成一种合力，要形成一种协同的机制。只有我们在机制上协同了，这四粮才能够真正的有效的开展起来啊。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像我们的最终的这个四粮的实践者，其实是我们的农民或者是我们的合作社、新型经营主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四粮的推广上，还是要非常多的去考虑一下这些四粮的模式是不是是能够可操作的，而且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种植者来说是能够实现的啊。我觉得这个可操作性也非常重要。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四粮的推出，我们也需要有些示范的，比如说可以让我们的一些新型经营主体、合作社先来做一定的示范，当我们的农民种植者看到觉得

0: 确实，这个非常的效果很好，它自然而然的就推广开了啊。也当然，这里面也是需要我们未来的政策当中也有一些激励的政策，这样的话才能够促进他们的一个实现。另外呢，我觉得其实四粮的推进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须。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我们一直在提增产，但是今年其实我们在增产的同时，我们也强调了是提质。那么我觉得四粮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把我的各个环节，我种是什么，我田在哪儿，我的这个农机用的什么，我的这个模式植保是什么，这样的话我都标准化了，使我们这个粮食是可追溯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吃到，一是品质更高了，标准化了，可追溯了，更安全了。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消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对于推进我们从这个吃的饱向吃
1: 的
0: 好转变来说，
1: 吃的安全，吃的健康，
0: 对，吃的安全，吃的健康也是我们消费者最关心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嗯，那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要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张老师觉得这些文件的表述释放出了哪些新的内涵？对于提单产又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1: 嗯，这个确实，我们说呢，我们种粮食，我们需要粮食产能的提升，需要它优质，那么还是农民来种的，我们要让农民给我们种，那么就要提高农民的种粮的积极性。那么这个靠什么呢？主要还要靠我们的政策的支持。那我现在呢，这次的文件呢也提出来了，要出台一揽子的这样的一个扶持政策，那么打出一套政策的组合拳。比如说呢，对于粮食来说呢，我们现在要稳定我们的补贴政策，那么现在粮食呢有粮食直补，那么农机呢还有农机的一个补，这个智能化网箱的一些应用场景。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在我们科技创新方面呢，应该说发展的越来越快，并且呢体现在很多的方面，我们需要和产业需求进行深度的融合。那我们要把这些科技创新的成果能够应用在我们农业产业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生产啊、流通啊、加工啊、服务，这样呢才能够提升我们的价值链，延伸我们的产业链，最终实现呢科技赋能产业，产业再反哺科技，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
2: 嗯，其实你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和解释的这些方面，正好说明了我们说发展农业的新质生产力是一定要因地制宜的。那林老师，接下来您怎么看我们如何深入去挖掘农业科技创新的这些新潜力？
3: 嗯，正如刚才主持人讲到啊，我国的新质生产力啊，这个发展呢，就是我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国情，就是我们地大物博啊，我们的各种应用场景相对还复杂啊。那么就是我们最大啊最强的一些技术啊，我国都是具备的。那么我们要应用到实际的过程之中，还是要量体裁衣啊。因为根据不同的种子也好，不同的作物也好，甚至我们不同的农场、不同的经营主题啊，
2: 地形地貌，
3: 对，来最适合它的，可能是资金上的适配、投入上的适配啊，可能是它的政策上的适配，可能是它规模上的适配，可能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适配啊。那这样一个因地制宜的，我们叫适合你的、配搭你的才是最好。这样的一个适配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的下一步的啊，我们叫精准化的提升或者是特色化的提升，具有重大的意义。
2: 您有没有在调研或者现实中看到哪些很好的这样一些案例或者经验？
3: 在山东的时候，因为山东是广袤的平原啊，然后呢，我们只是大田农业的情况之下，就病虫害这一块，因为很多种病虫啊，有的是益虫，有的是害虫，那么以往呢，要很多种机器、很多种科技化的装置去诱捕它啊。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家的研发呢，就一台机器，就根据不同的虫子啊，它会产生不同的一个对抗的一个效果。那么实际上我们加引号的叫虫脸识别啊，实际上它真正的核心就是我们科学家应用了虫子的飞行轨迹分析啊，通过飞行轨迹来鉴别啊，这个虫子是好虫，这个虫是坏虫啊。当然我们在制造机制运用的时候呢，还会留一些害虫，因为我们要达到生态平衡的一个害一比啊，所以类似于这样子的比较适配的一个作业场景，或者适配一个产业，刚才讲的甚至一个区域的适配啊，一个地域的适配，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叫地域加领域这样的一个因地制宜的一个我们的农业新科技的研发的逻辑啊，我想接下去可能是中国的主流。
2: 嗯，这真的是一个 科技和农业生产相融合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了。那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到农业生产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四川遂宁有一个00后种菜班，他们使用无人机。

0: 植保、智慧灌溉等新技术种出了特色蔬菜。今年他们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要教会更多的乡亲们学会智慧种菜。
1: 在四川遂宁蔬菜现代农业园区，一场特别的培训课正在进行，讲课的老师是一群00后，而学生则是多年跟土地打交道的村民们。鲍文是00后种菜班的班长，他和同事们在发放亲手绘制的简笔画，画上是智慧大棚设备的用法，直观易懂。过去村民们种菜大多是靠天吃饭，而改变就从指尖开始。这座智慧大棚是30多名00后年轻人花一年时间建起来的，无人机飞手向超一个人可完成几千亩地的病虫害防治任务。益生菌培训师何思俊根据土壤特点为土地量身配比营养液。农业数字化技术员鲍文对整个园区植物生长的上万条数据实时监控，哪怕误差为 0.1 他都会及时调整。数字化精细管理让这里每亩土地的产值从过去的3万元提升到12万元。从亲手一瓢瓢浇灌到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点，从每日不间歇巡棚看护到远程数据精准观测，一个基于数字化智能化的田间管理系统逐步建设起来。一年时间，00后种菜班培育出20多种瓜果蔬菜新品种，水果黄瓜、冰淇淋西瓜、金飞小番茄一上市就销售一空，其中有11个品种还取得中国绿色食品认证。种菜班的年轻人还把智慧农业新技术手把手交给乡亲们，如今已有100多位村民在智慧大棚找到了新工作。今年一开年，00后种菜班就忙着把他们的智慧大棚推广到周边村庄，眼下2座占地180亩的智慧大棚正在建设中。
2: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在周边的村庄建起10000亩的智慧大棚，到时候这个蔬菜的产值是非常可观的。
3: 我的新年目标是让更多的村民学会智慧种菜，帮助周边的老百姓更好的去种植，让这片土地发挥它更大的价值。
0: 00后种菜班让我们看到了新农人为农业生产带来的新面貌。那今天我们讲提升农业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效能啊，江南觉得这些科技型的新农人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4: 这些新农人呢，确实是我们现代农业发展当中的一股新生力量哈。那么他们一般呢，学历都比较高，能力也比较强，并且呢，非常善于学习一些新的技术，了解现代的一些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等等。那么我们说呢，这些人呢，应该在我们农业当中、农村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这些好的一些科技的研发成果，我们不能让它就待在实验室里面，我们要把它推广下去，要深入到农村，扎根到农村。所以呢，这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些新农人呢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像刚才小片当中这个00后的这个小姑娘哈，那她就自己就搞出来了一个智慧化的一个菜园，非常的应用很多新的一些技术啊，现代的信息技术啊，应用物联网啊、互联网啊等等哈。那一个小姑娘我们都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呢其他的呢，她还能够带动当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村民能够呢发挥蔬菜发展蔬菜产业呀、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些新农人呢，在我们的农村当中，对于农业科技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此外呢，还探索了一些新的一些产业和新的业态，比如我们现在很多农民都会自己带货，都会自己发展自己的电商，发展自己的品牌。那么很多农民呢，他自己在这个我们的一些新的媒体啊、新的平台上哈、然后自己宣传自己家乡的农产品，把自己家乡的这些好的农产品能够带到全国去，带到世界去。所以我觉得呢，探索新的业态、新的产业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些新的农人呢，他们不仅仅说能够推广新的技术，还能够探索新的产业，真的是扎根脚下、深耕脚下，探索未来、链接未来。那么在未来呢，我觉得我们这些新农人呢，还要继续的去学习我们的新的技术，因为现在这些好的新的技术啊，农业科技创新它发展非常快。那么这些新技术呢，我们的新农人呢要掌握好，然后呢再推广到我们的农村去，让更多的农民都了解这些新的技术，应用这些新的技术。还有呢，在直播带货当中呢，应该我们在发展电商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啊，我们不能说大家就是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哪儿的黄瓜不知道，什么品牌的黄瓜也不知道。那么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讲好自己的故事，这样呢才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那么此外呢，我们说在加工的环节，我们也需要探索一些新的技术。比如现在有一些糖尿病人呢，那么他需要吃功能性的食品，他不是说随便什么农产品都能吃，那我们就要探索一些新的品种，那么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尝到我们功能。

0: 性的产品，复硒的产品呢，复新的产品啊，现在都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的新农人的作用呢应该说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以后呢，我觉得新农人呢可以在我们的现代农业发展当中呢进一步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也在我们现代农业发展当中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那我们说新科技激活新引擎啊，接下来林老师您觉得我们的农业科技创新未来如何更好的去提升，会激发更多的潜力和活力？
2: 激发我们的潜力啊，这个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在谈，但我个人认为当下的啊，我国这个具体情况还要建立一套比较科学的一套生态系统。那么我指的是比如啊，先要鼓励我们的比较了解市场啊，比较懂技术啊，然后呢又是非常懂整个发展规律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我们农业科技企业，让他们起到标兵的作用。那当然我们也不能放掉我们的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也很重要，因为大量的我们的场景的应用，大量的高科技设备的应用的数据啊，最后都来自于小微企业的反馈啊。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老师讲到的这个我们新农人啊，新农人呢现在目前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之中发现了两类情况啊，一类就是年轻的新农人啊，另外一类就是可能50-60岁的新农人，他们虽然是年纪有点大，但是他一样啊，也在学习我们的现代的农业技术啊，学习我们的智慧农业的各种应用场景的操作方法。那么此前呢，在没有新农人、年轻人没有回乡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的智慧农业的设备已经下乡了啊，那段时间呢，都是由我们叫做科技特派员。或者我们当地的农机站的一些科研人员来辅助啊，让我们的农民用好更好的这个现代的装置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么多科技在我们的乡村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那么创造了我们年轻人返乡的条件。这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一部分的年轻人呢，就是举例子，我有些遇到的一个小朋友啊，他就是学农学的，他说我有些在我们的村子里面没办法使用这个东西，可能以最早的时候村子连基站都还没有解决啊。那么现在我们乡村跟城市一样啊，都已经具备了这些我们应该具备的一些要素啊。那么他回去就可以严格的按照我们既定的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些技术要求啊，来进行深耕作业，进行我们带领乡亲们致富。那再一类呢，可能他不是学农学的啊，那么也可以，举例子直播电商啊，他可以也可以帮助我们乡村发展。
1: 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强化集成创新、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成果转化上做出了部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包含800多家农业科研院校、12万多名科研人员和40多万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服务体系。接下来围绕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要锚定核心方向，筑牢技术根基，完善转化机制，立足禀赋施策等方面系统发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带上新台阶。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1: 救援能力，筑牢消费者生命安全防线，
2: 显著提升了车门把手在日常使用、紧急逃生及外部救援等安全场景的操作便利性和安全性。
1: 车门把手国标发布，如何给安全把好门？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汽车上的一个小部件，门把手。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门把手，它却是近年来汽车行业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有人觉得眼下流行的隐藏式车门把手技术含量高，现代感十足，也有人觉得它找不到，看不清，打不开，关键时候可能还是巨大的安全隐患。最近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对外发布。今后车门把手的设计范围和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强制标准的出台回应了消费者的哪些关切？围绕这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一位是清华大学汽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显军，一位是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对最新发布的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做一个了解。
1: 最新发布的强制性国标中明确规范了车门把手的操作空间、机械释放配置要求等多项内容。其中，车门外把手的手部操作空间最小尺寸为60毫米×25毫米×20毫米，这也意味着全隐藏式车门外把手的设计未来将不再被采用。此外，结合事故场景下的救援及逃生需求，标准中明确要求车门内外把手均应具有机械释放功能，重点解决事故后车门把手功能丧失的问题。对于事故后车门把手系统断电失效等问题，这一强制性国标中也提出相应要求，
2: 划定了车门把手的设计范围和安全边界，避免呢企业片面的去追求外观造型与智能化体验，而忽视了产品的基础安全性能的设计方向。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显著提升了车门把手在日常使用、紧急逃生及外部救援等安全场景的操作便利性和安全性。
0: 关于车门把手的设计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去年9月份，当这份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征求意见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了。其中被提到最多的一个说法是，以后将不再允许设计隐藏式的车门把手。那么从目前发布的国家标准来看，李老师，您说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正确的？以后按照这次出台的国家标准生产的汽车的这个车门把手，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再用隐藏式的了？
3: 这个说法要全面理解，因为这隐形门把手包括两种，一个是全隐藏，另一个是半隐藏。这次这个标准是强制的，强制是什么呢？就是完全伸缩在车身里边的，然后呢没有操作空间，这样的全隐身的一个门把手是完全被禁止的。
4: 它跟车门是完全平的，
3: 完全平的，这不允许的。然后呢，半隐身的，但半隐身的可以，但是国家这个标准里提出两个要求，就是说你得有操作空间。对吧？
4: 你手得
3: 哎，都伸
4: 进去，
3: 手得伸进
4: 去，
3: 所以说有一个，我记得是50啊，
4: 60×25×20，
3: 操作得伸进去，
0: 嗯，
3: 这不行。所以但是呢，它有两个什么呢？因为原来那个全隐形的门把手在极端的情况下，不是全都发生，就是没电的时候打不开，还有一个呢就是碰撞的时候，在有些情况下车门也打不开，
0: 还是有安全隐患。
3: 有安全隐患，所以说这次国家规定这个就是半隐身的，但是它有两个底线，一个底线就是断电的时候能开，车门能开，还有一个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车门也能用，就是这样。所以这部强制标准是消费者的一个福音，是吧？因为原来没有这个标准的时候呢，各个车企啊自行设计，
0: 嗯，
3: 这些自行设计的标准就不一致。所以说呢，虽然它概率不大，但是发生一次就是致命的。
0: 没错。
3: 所以这次标准出台之后呢，是我想是广大

0: 车手人员或驾驶人员一个最大费用。
1: 嗯，傅江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的隐藏式的门把手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标准在制定讨论的时候大家最关切的一个话题？那这样一个新出台的国家标准，它要回应的又是公众的哪些关切？
2: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呢，车门把手全隐藏是不允许的，但是安全红线就更不能够隐藏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国标的发布呢，我认为它倒不是单纯的针对某一个汽车设计而出台的，它其实也是对于整个汽车产业发展逻辑的一次重要的校准。因为这份强制性的指标，刚才刘老师也说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操作空间，60×25×20毫米的这个空间，这个是不允许打折扣的，这个是一个硬指标，同时呢要有机械释放的这种硬要求。而这些呢是其实直指行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部分重颜值轻安全的这种发展的倾向，它也是对于公众安全焦虑安全关切的一个及时的回应。因为之前呢，车企愿意热衷于设计全隐藏式门把手，它的卖点呢是说减少风阻，提升就是流线型嘛，不用支棱出来，减少风阻，提升续航。但是实验室的数据显示，这种全隐藏式门把手对于

0: 方面呢，现在全隐藏式门把手它的结构太复杂了，它的故障率也比较高，所以大家后续的运维成本就上来了。原来是换一个比较便宜的耗损件就行了，现在可能是大片的电路要整体的更换，那修车的成本也上来。所以说公众的这种焦虑呢，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而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新国标的核心价值，它就在于划定了创新和安全的边界，分开来看，明确操作空间，它从根本上是解决了特殊群体使用不便以及在极端情况下识别困难这些硬性的问题。而说到这种强制性的机械释放功能，就是在电力完全失控的情况下，我靠这种连杆啊，靠拉锁，靠轴承这种物理的操作，能够实现快速的打开救援和逃生的通道。所以这个也是让汽车设计回归到以人为本。而更深层次的意义，我认为这个标准的落地呢，它也是对于汽车产业发展逻辑的一次重新的梳理，就从原来形式上的创新，现在要倒逼车企更多的回到本质上的突破，实质技术上的突破。而只有这种车辆设计安全方面不再被隐藏，整个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有了更多的底气和保障。
1: 那我们看到在新的国家标准当中，关于车门设计有非常细致的要求，比如说每个车门不包括背门应该配备机械释放车门把手，以及至少有一个机械释放车门内把手，还有内把手安装位置需要直观可见，无构件遮挡，而且靠近车门边缘，需要配备永久性图形标识和文字标识，从设计源头解决找不到、看不清、打不开的问题。那么这些具体和细节的要求，李老师您觉得反映了新国标怎样的一个制定思路？对于汽车厂商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这个新国标啊，就刚才是杨老师刚才也讲了，要界定安全啊和创新的边界，实质上呢主体我认为就是从生命至上去考虑的，特别详细，对吧？因为你有把手可以看到。另外我觉得就是两个词，及时可靠性。因为当车发生事故的时候必须及时救援，来了之后必须及时打开。另外呢，大家车是最后的一个，不是性能，最后是可靠性。
3: 对，
2: 可靠性，因为你时间一长，比如说这个车我跑10万公里是没问题，10001公里就出现问题了。这种门把手啊设计特别特别复杂，
3: 对
2: 吧？因为体积不像原来的机械把手，那可能是你5年没问题，或者10万公里没问题，11万公里的时候突然有问题是不可以的。
0: 因为车辆它首先是一个安全的交通工具，其次才是高科技或者性能的载体，所以我们不能这个舍本逐末。
2: 非常重要。这次就从各个细节，我觉得堵死了一些死角。对企业是对整个企业，从设计上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那么对企业的影响呢，有长期和短期的。那短期就是一个阵痛，为什么这长期就是还是有利的？阵痛就是要重新设计结构，因为门把手原来它是全隐藏式的嘛，那它重新得开，比如模具，完了车身设计，包括装配。都得有孔啊，对吧？所以给企业重新结构设计，成本带来影响，而且供应链呢，整个都要重构。整个链要重构，这是短期的。但长期呢，我觉得对整个汽车产业、对消费者都有是有利，对企业本身也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刚才杨老师讲，我们现在很多注重颜值，对吧？因为搞这个全隐藏式车身呢，就特斯拉开始的，其实最早1952年，奔驰在跑车上就用了。但是即使它是跑车300-400公里，它需要风阻啊，对吧？后来特斯拉在2012年的 Model S 的时候用的时候呢，我们很多造车新势力啊，包括其他这个一些后来的，就是老势力转过来的，
0: 就跟进了。
2: 这种跟进呢，它出于三点考虑呢，它本身来讲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就是降风阻，刚才那个杨老师讲降风阻。第二科技感，第三从美学叫美感。但是呢，实质上这是变成了很多企业什么营销噱头。比如说刚才杨老师讲，实质从大量的研究来讲，这种降风阻啊，提高续航里程没多大效果，
0: 忽略不计。
2: 就是平均，因为国内外的权威，权威的哈，因为车的大小不一样，对吧？包括 SUV 啊，还是小车啊，大车都不一样。但平均而言，基本是这样的，就100公里降低，就是这个节能电数，也就是0.6到0.8这样。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权威是包括降风阻，总共4个把手就0.012，
3: 对，
2: 就是风阻系数。就这么大。然后呢，100公里有一个权威，就是有一个权威研究国外哈，100万公里。 就十万公里，十。

0: 万公里才节约多少钱呢？就是多少电呢？38元人民币。哦，就这个是一些车企营销的一个噱头。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呢这种变化，这个新国标而且强势国标，对我们企业长期有利的。要是从什么呢？从颜值、内卷，
1: 嗯，
0: 一定要到安全为底线来转变，
1: 嗯，
0: 那么回归技术创新的本质和竞争力的本质。因为对于企业而言，抓住关键核心技术，就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创新才是最根本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企业这些年大家知道对吧，很喧嚣喧闹这种特别营销、过度营销、过度流量营销，
1: 嗯，
0: 一定要转向理性，要不然我们不能从汽车大国转成汽车强国。
1: 嗯，对，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安全至上，但是就像两位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的年轻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这个颜值到底高不高，还是大家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汽车厂商都把外观设计上的求新求变当做自己一个重要工作。那接下来像车门把手设计上的这些具体的要求出台之后，会对汽车厂商的一些创新方面的设计带来影响吗？傅江觉得，
2: 我觉得安全底线啊，它针对的不是创新，而是说这是一整个行业技术升级的一次倒逼，或者也是一次良好的契机。那么国标呢，它针对的不是创新，而是唯颜值论，一味的追求颜值和科技感，而忽视安全的这样一种误区。那也就是未来我们还是要在安全啊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你看这次操作空间也好，机械释放的要求也好，它淘汰的就是单纯追求炫酷，但是呢安全隐患又比较大的全隐藏式门把手。那现在刚才刘老师也说了，现在很多头部品牌做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它整个看起来呢也流线型，但是呢它预留了操作空间，预留了机械释放的这个功能。所以事实证明呢，安全和颜值是可以共存的，它俩并不是说非得二选一。那么这种具体的影响呢，我觉得分两方面。对车企而言呢，短期内可能确实会带来一些成本的增加，因为有行业内的数据显示，可能目前市面上主流车型当中30%都得涉及到改款，你重新开模得重新设计了，这样呢会倒逼企业在新材料和结构方面有一些投入，同时呢也会给这些行业的发展带来契机。比如说随着新规的落地，那新材料方面现在像 3D 热成型门环啊，或者碳纤维增强尼龙等新材料的需求猛增，那么对这个行业来说它也是一个发展的契机，也会带来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升级。而结构方面呢，未来我们要在电路加物理拉锁等方面的组合方案能不能带来更多的提质增效降本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所以呢它就会倒逼企业从原本的单纯追求外观，到现在更高质量更有含金量的一个转变，转变到新材料，转变到高附加值的这个竞争的赛道。而这是从企业方面来看，而从行业来讲呢，我觉得它也是一次触动，就是从原来的形式创新到现在的本质和消费者需求创新的转变。未来呢我们不仅要追求车好看，同时呢防夹手传感器啊这些消费者在多年使用当中形成的痛点要有实实在在的解决，这个就比原来的形式创新更有含金量。其实回顾汽车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它也是一个整个安全保护不断升级的过程。这个就像汽车的安全带，还有汽车的这个防撞的安全气囊 ABS 防抱死的装置，原来都是从无到有的，慢慢慢慢积累出来，它也是大量的这个血淋淋的这个案例和不断的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那么现在全隐藏式门把手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我们认为它是明显的弊大于利，那么未来这也是一个重新的发展思路的重新的校正和梳理。
1: 那李老师，我们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的话，新国标是不是一定会提高企业相应的生产成本？那接下来这个对于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的一些技术创新还有产品升级带来的具体影响又会是什么？
0: 这个短暂的要提高成本，因为都要是重新设计，包括这个那个门把手的可能模具啊，因为都要重新设计，然后装配成本、材料成本都要增加，但对产业链影响不会太大。因为这门把手啊其他零部件我们原来的产业都有，因为是机械的嘛，说接近产业链不会太大，
2: 就某种程度上改回去就可以了。
0: 改回去就行了，但是呢它要有一个匹配，因为它毕竟有一个半隐藏式的嘛，跟原来不一样。
2: 哦，跟现在电路的适配。
0: 对，电路适配这个很简单，影响不大。对企业本身，就我一直在讲，就是刚才那个您问那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因为车企业得考虑消费者，他去学美感嘛，美学啊，我觉得这个对企业影响的创新的逻辑、创新的战略、营销策略都有个改观。但是呢，所有。

0: 创新，那个张老师，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汽车这种产品，就是涉及到人命关天啊、生命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技术创新和颠覆性设计，首要原则，因为它是有原则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呢？生命，
1: 对，
0: 生命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2: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出台的门把手的这样一个安全标准，不仅是在我们国家，应该说在全球汽车市场上都是首次提出。那作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的生产国和销售国啊，那出台的这样一个技术标准，傅江觉得会不会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的一个新的标准？
1: 我的一个判断啊，中国汽车产业或者汽车标准国际化，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主动输出的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关于汽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家的标准的出台，不仅仅是弥补了行业空白，其实在全球范围来看，我们也在逐渐的在行业标准方面从原来的跟跑者到并跑者，未来我们一定要向这领跑者来跃升。而这种跃升呢，其实也离不开三方面的基础，一个是我们巨大的市场规模，第二个就是强大的合情合理的技术，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已经积累的国际合作的基础。我们分这三方面来看市场规模。2025年根据初步统计呢，中国汽车的产销量都超过了3400万辆，这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同时呢，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出口呢也在稳步的增长，在很多地区已经实现了我们出口落地即成为当地标准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跨国大型车企呢，我们看到这次特斯拉也明确表示要针对中国的这个汽车门把手的这个具体的设计来优化国内的产品，而宝马呀、大众啊等等跨国车企在未来的来华的车型当中也一定会着重考虑这方面的一些配置。也就是说，中国适配，全球同步，将来大家会见得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例子会越来越多，这是巨大的市场决定的。第二方面就是技术的合理性，因为这次我们这个新规的出台经历了长时间的征求意见的阶段，200多天的征求意见和研讨，40多家车企的参与，上百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而我们拿出来的这种，无论是它的操作空间有具体的要求，50×25×20，包括它的机械释放这个要求，它背后所释放出来的这种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的这种理念，其实跟欧美现有的这个技术标准它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的全球共识是有良好的基础的，不是说我们的规模足够大，我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而技术它是合情合理的，就是已经会取得很多地区的。
3: 好，在开始讨论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到浙江杭州的群围村去看一看。
4: 眼前这片鱼塘，一片片银灰色光浮板如鱼鳞般铺开，光浮板下则是游来游去的鱼群。这种上发电下养鱼的鱼光互补立体养殖模式，首先降低了成本，
5: 技术费降低了100嘛，以前外档是1000多，这里现在600多嘛，每年档生密度再稍微增加一点，再扩大个300人嘛见面。
4: 别看如今的倪中善底气十足，在2025年5月投放南美白对虾的虾苗时，他心里却上下打鼓，因阳光被遮挡，塘内水温比露天养殖低，需要重新摸索适配的养殖方法。浙江省农科院派来了专家团队，全程入驻指导。
6: 要配备一些自动增氧，包括尤其是一些底增氧，把这个水质条件控好水。
4: 如今，去年投放的1000万尾虾苗已全部捕获完毕，鱼虾年养殖收益达到770万元。据了解，目前群围村已经建成96兆瓦鱼光互补项目，水上发电、水下养殖成为光伏加农业绿色能源共富新模式。和群围村一起加入追光队伍的还有民围村和东江村，这三个村都是从钱塘江滩涂之上围垦造田而来，完全依靠几代人的人力改造才变成可耕可养的连片地块。如今三村联合发展的鱼光互补项目已成为其所属的益农镇现代农业创新区的核心项目，每年全镇年税收增收700余万元，减少碳排放10.2万吨。
7: 希望是在全区能够设立一个碳汇交易平台，以促进更多烧炭区光伏村的建设，让更多借光生金的做法汇集更多的村和老百姓。
3: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来要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农业精品品牌，促进全产业链开发。那么该如何通过农产品的全产业链开发实现兴业强县富民的这个目标？对这个问题，江南你有怎样的观察？
8: 其实我们所有的产品产业都要走全产业链发展的道路，那么对于农业来讲更是如此，全产业链发展呢是我们

0: 兴业强县富民的关键。那么其核心呢，就在于要贯穿我们的生产、加工、流通、服务、销售整个各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要有好的品种，我们要推广好的技术，然后呢我们要打造标准化的示范基地，这样呢才能提高我们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那么呢我们还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比如说我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呀、农民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因为我们让农民自己他去打市场，他单打独斗是很难的，那我们需要新型经营主体呢带着他去打市场，这样就能形成合力，话语权也会更高。那么在加工环节呢，我们现在要加强的是精神加工，因为我们消费者现在对于我们的农产品要求越来越高了。哎，我们现在需要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我们有高血压的人群，有高血糖的人群，比如对于糖尿病的人群，那么他不能吃太多的糖，我们就要专门形成功能性的产品。哎，还有一些复硒的产品呐、复锌的产品啊，哎，这些都有各自需求的群体，所以呢，我们要促进精神加工，开发出更多的一个品种，这样才能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那么在销售这个环节呢，我们要开拓自己的品牌，要讲好自己的故事。现在呢，我们还要运用线上的一些很多新的经营媒体啊，我们的新的视频呐、媒体整这些平台，那么打造我们的农村电商等等。那么这样来看呢，我们发现真的是农产品的销售呢，它不能是一个各个环节单打独斗各自发展，一定要形成合力，要促进它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一产呢要发展我们的种植业、养殖业，二产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三产还要发展我们的服务业，要销售等等，那么实现它们深度的融合和创新，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农产品能卖得更好。那我们现在要逐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服务、卖品牌去转变，这样才能把我们在产业链上增值的这些收益能够留在农村，惠及农民，最终的实现的。胡老师可能卖鲜嫩的，那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品牌。哎，对，我是 A， 胡老师是 B。这样的话，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虽然是同一个产品，但是可能我们都会卖得很好，而不会形成我们都卖玉米，大家互相低价呀，然后实现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挣钱。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发展状态。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在现阶段要基础呢，也是要促进销售。但是呢，在促进销售的基础上呢，我们还是要规范它的发展。那么规范发展最重要的就加强监管，因为我们现在电商确实非常的多，很多人都愿意做电商，因为电商呢它这个效率高啊，然后这个带货速度快呀、卖的也多呀，等等它有很多好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对我们电商的经营主体进行一个资格的审查。哎，不是说所有的人随便我就可以去当电商，随便就可以去带货，要有一个资格的审查，要规范它的发展。同时呢，还要有一个纠错的机制。就比如说我买的农产品有不好，那我可以有一个部门去投诉。哎，像咱们12315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要逐渐的有这种投诉的机制之后，那所有的电商他可能自己就非常的注意自己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了。所以呢，我们在应该说规范发展和促进销售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那么使得呢双方都共同发展，然后形成一个合力，那可能也需要多部门的一个配合。那么像监管这种事情就应该是我们政府来加强的。那么我们平台，那我们要提供技术的支持，不能天天网卡，大家买都买不上了。哎，还要呢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作为经营主体的话，我们要诚实守信，要自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实现从短期的征收向长期的致富的发展。
1: 所以说在我们促进销售和规范发展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一方是可以偏废 的，只有两者共同来配合，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刚刚崛起的电商啊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呢，刚才其实江南也提到了，就是在我们发展农村电商的过程中，这个冷链物流是非常关键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那冰川，你觉得除了冷链物流之外，或者说包括冷链物流在内，我们还有哪些基础设施的短板是需要尽快补齐的？
2: 因为农产品呢，它和加工产品和现代服务呢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它非常独特。因为刚刚江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两家可能都有独特性。这样的话呢，就我产生了许许多多零碎的小包裹，在网上推销的时候，我直播带货，我可以带我们家的货。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一下爆单了，买100袋，你可能就达不到这样的目标。所以呢，在电商的当前的推进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乡村最前一公里面临的问题，包括基础物流、冷链这些基础设施之外，

0: 其实我们讲第一个是会员的组织能力，
1: 嗯，
0: 你如何组织到我一模一样或者是接近标准品的品质，使得呢我在市场渠道的推广过程当中，
1: 嗯，
0: 可以让大家接受到相对标准的产品。啊，虽然我们可以做到非常独特，但是我们在独特性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产量基础的。
2: 对，
0: 我们不能说所有东西都做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在现在的农业生产当中，包括我们讲在物流的效率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季节性的上行啊，突然比如说苹果收获的时候，全部是像从村庄到城市里面上行的这样一个农货。但是呢车辆如果到乡下来，它可能就是空载，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导致了我们在乡村物流的配载过程当中，它的成本是
2: 比较高的，
1: 嗯，
0: 或者说是不均衡的，
2: 嗯
0: 啊，这是我们讲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当前的整个的货源的这个组织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更有效的组织。你能看到我们很多农户，他既种水果，然后也养一些家禽家畜。
1: 嗯。
0: 那么这些产品，在一个村庄或者说在一个更大的县镇的范围里面，他们能不能够更好的组货？
1: 嗯。
0: 我们把它拼起来，然后界定标准化，使得我们整个货源能够稳定。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网上的电商，就是动不动爆单。就是城里面是爆仓，我双十一我可能派不过来。
1: 嗯，
0: 农村呢，就是我可能下了单以后，他可能无法交付。
1: 嗯，
0: 就是我们讲当前呢，在农村电商发展的这种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最深刻的问题，就是让这些基础的农产品进一步增值的一个基础性的能力。
1: 是，这几方面的关键就是如何我们进一步的优化配置我们的资源，提高我们的社会化服务水平，总之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农村电商更加有效率。
2: 嗯，
1: 就像两位所说哈，的确随着我们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啊，其实正在持续的释放出来。我们现在继续来做一个了解。
3: 十四五期间，水路电气汛加快进村入户，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布局建设，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464万公里，实现了全国约30000个乡镇、50多万个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29个省份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全国所有乡镇及95%的行政村实现 5G 网络通达，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超69%。
4: 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哈，那么具体来讲，要村村通，让乡村呢更多的享有啊现代的基本生活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要户户有优质的公共服务，进一步加快缩小和城市的差距。
3: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456元，实际增长6%，增速已连续多年跑赢城镇居民。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2到3个优势主导产业，超过85%的脱贫户和监测户至少得到一项产业帮扶措施。
5: 村庄连片发展，进行统一这个统一的规划布局，我觉得成为一个大趋势。
3: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5年农村居民国内出游15.26亿人次，出游花费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农村居民出游人次和花费增速双双超过20%，均大幅领先城镇居民。
5: 扩大内需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未来的主要的动力。扩大内需的这个前提就是农民收入要正常去。未来2026年，我觉得包括十五五期间，农民增收将是三农工作的这重要工作。
1: 嗯，我们知道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小而美的文旅业态是县域富民的重要方向。那么在发展乡村旅游的时候，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的竞争，真正体现乡村特色和文化价值？江南，这方面你有怎样的建议？
2: 乡村旅游确实不能千村一面，我们要挖掘文化基因，然后呢使得我们从表面上的模仿转向深度的内购。那我们怎么来挖掘呢？那么每个地方呢，它有不同的资源条件，比如我这个地方有名山大 川，那我根本就不用宣传，我就根据我这个名山大川的这个广告效应，就直接能够发展我的乡村旅游，可能发展也非常好。再有呢，我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一些文化的名人，哎，名人的故居啊，名人的故里啊，还有一些农耕文化呀，采茶呀，织布啊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好的资源。
1: 是，
2: 哎，还有一些地方呢是红色文化的资源，我们的娄山关呀，辣子口。

0: 那我这些资源呢，属于一些硬资源，还有一些软环境，比如说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地方的戏曲呀、民歌啊，还有美食。现在大家对美食也是非常重视的，不能看着光好，还要吃得好。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各个村的发展呢，它都要依托自己的文化资源，哎，搞自己的特色，多点开花，千村一面是不行的，
1: 就是、
0: 我们要一村一品，
1: 是
0: 对，
1: 是一村一品。
0: 嗯，
1: 那么当然。最终我们说过了，就是我们所有的创新最终是让我们的农户要有收益的，所以在这个农文旅融合方面，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机制和体制的创新，让农户分享到我们乡村旅游更多的红利。
2: 其实呢，现在的体制机制从农文旅融合的角度来说呢，是非常积极的，而且我们能够看到最近这些年农文旅的蓬勃发展，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从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有这么几条，尤其是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说从一个传统的农户他过渡到一个民宿的一个经营者角度来说，他可能需要更好的培训，更高的标准，因为城市的消费者或者说有更高要求的消费者，他们可能更希望要白天生态，晚上现代，它需要一个更好的体验，要独特的体验，所以呢整个的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呢可能要因地制宜，但是呢也要经过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打磨，我觉得这是第一点，从改进服务的角度来说。第二点呢，从产业配套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能看到现代的酒店业包括旅游业，它是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和产业链的，就是整个我们包括物料的提供，然后酒店服务、导服相关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那么现在从农文旅融合的角度来说，这个产业链从地方发展的角度来说要进一步加强。过去呢大家可能觉得我改造一个房子，提供一张床，提供一顿饭就可以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消费者他可能对体验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所以呢我们在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链发展方面要进一步的下沉，使得过去在城市里面享受到的更好的体验能够进入农村，在一个独特的景观环境里面能够享受更现代的这个农文旅的体验服务。
1: 其实的确如此啊，很多旅游产品都是一些新生事物，我们也需要围绕这些新生事物做出一些更加符合大家需求的设计来，这样才能实现大家的一种共赢。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农业擘画了现代化大产业的发展蓝图，为县域乡村产业振兴指明了方向。要实现兴业强县富民，关键在于贯通产加销，让农民分享全链条增值的收益。农产品全产业链开发呢，正是撬动它的关键抓手，以科技赋能推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才能够让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只有将产业增值的环节更多的留在县域，将发展的收益更公平的分给农民，科技、绿色、质量、品牌这四个农业才能真正的扎根乡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而澎湃的内生动力。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小时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岭南佳果荔枝。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荔枝鲜美多汁，口感独特。

0: 有果中之王的美誉，还有一个浪漫的称谓东方爱情果。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国，仅广东的产量就占到了全世界的三成以上。眼下正值采摘旺季，忙碌的荔枝园里有哪些新鲜事儿呢？小甜果又是如何成长为甜蜜大产业的呢？让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荔枝园去看一看。
1: 139万，9个9。
2: 在广东茂名庚子镇的这个荔枝园里，一场古荔枝树采摘权的拍卖到了扣人心弦的最后关口。
3: 现在我宣布本次拍卖活动即99号应卖人以人民币139万元的最高标价获得了2025年共园古树千手观音荔枝树的采摘权。
2: 这棵有600年树龄的荔枝树，今年的采摘权被竞拍者顺利拿下。如果以这棵荔枝树有300斤的产量计算，一斤荔枝的价格就超过了4600元。除了竞价拍卖，这个古树众多的荔枝园里，今年还推出了年份限定款定制荔枝，不同年份的荔枝树结出的果实会被标上不同的售价。不过古荔枝园里的竞价拍卖和年份限定款毕竟是凤毛麟角，愿意为这棵古荔枝树果实埋单的竞价者更多是想追寻一番穿越时空的味蕾体验。其实在荔枝之乡广东茂名，荔枝种植一直延续了超过2000年，时至今日，存活下来的古树成了稀缺资源。但茂名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连片生产基地，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产自这里。每到荔枝采收时节，几乎家家户户都围着荔枝园忙得不可开交。在博桥村，记者见到了正在收购荔枝的林长珍。
4: 还是可以的。
2: 只需看一下荔枝外观，再随机剥开一颗荔枝尝一下，他就能判断出这筐荔枝的品质高低。
5: 像你一般尝一下就知道这个糖多大？
4: 肯定啦，每天都吃，都不知道吃多少了。这个有20度左右，有20度左右，很甜了这种。
2: 林长珍一家祖祖辈辈以种植荔枝为生，每到荔枝采摘上市的季节，林长珍家门口就变成了收购场地。村民们用摩托车、三轮车拉着新鲜的荔枝过来售卖。
4: 我老爸，
5: 你老爸
4: 80岁了，这是他送过来的荔枝，也要达标，不达标的也都不要，所以呢，我们的品质才可以把控好。
5: 今天咱们大概得收多少斤？
4: 今天估计也都要2万多斤，不低于2万斤，现在我们已经收了1万斤左右了。在这一块呢，我们还会公园还会重新去挑选一次啊，就好像这个黑苹果，特别这个烂果啊，一定要挑出来哈。
2: 这些剪掉枝叶精选出来的特级果，被分装在2.5斤的小包装盒内，10斤4盒，正好放进一个保温箱。这样的精品荔枝发往外省的包邮价格是248元，广东省内为198元。这些品质好一些的荔枝，林长珍主要是通过微信社群、直播间、社区团购等零售渠道销售给客户。
4: 那这一款精品的今天只有200多单，200多单，每一单呢就是10斤装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要超2000多斤啊，2000多斤，差不多3000斤这样。
2: 这些精品果都是要走航空才能快速到达客户手中，但是运输成本也高。为了让消费者更好地品尝到岭南鲜果的清甜口感，今年林长珍有了一个新布局，他和合作的经销商一起投资，在江浙沪多地租赁了冷藏库，在地头收购的荔枝经过初选之后，会先运送到靠近销售市场的冷库里存放，然后在当地进行出单、包装、发货。
4: 每辆车直接走那个入仓呢，那个成本会降低很多的。
2: 赶上荔枝采收的最高峰，林长珍基本上是早上5点钟就起来收购荔枝，然后忙活着分拣、包装、发货，基本上要到凌晨3点多才能休息。
4: 你看我的声音都沙哑了，就是又跟果农去沟通，然后呢，我们这边打包公园我们要沟通品质这一块，因为比较啰嗦。

0: 很多的小事情都要当大事情来处理。
1: 荔枝采收季节，记者在荔枝产地看到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争分夺秒，这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跟荔枝的特性密不可分。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写道：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讲述了在唐代如何将岭南的荔枝运送到长安。5000里的路程，十多天的时间，荔枝是为了让荔枝保鲜，可谓绞尽脑汁。但如今即使在现代冷链条件下，荔枝仍被视为最难保鲜的。

0: 刚采摘的新鲜荔枝正经历左鲜流程，经过人工分拣剔除瑕疵果并剪掉多余枝条后，颗颗饱满的荔枝被装入特制包装盒，然后经传送带进入专用设备。在这里，氮气、二氧化碳与氧气按精准配比注入盒内，形成抑制果实呼吸的惰性气体环境。与此同时，包装盒底部预先放置的冰块同步发挥作用，通过物理降温与气体调节双重机制，为荔枝构建起延缓代谢的休眠舱，让荔枝在运输途中进入休眠状态。
1: 普通的冷链的话，也就在七天左右吧。然后我们的最少是15天到20天，从外观、口感都不会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15天之内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0: 荔枝长途运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包装破损、影响货品的情况，荔枝经销商们又会怎样来应对呢？
1: 然后这个抗压度可以占200斤都没有问题，你看我160斤占了完全没有问题，就包括这个挤压啊，都不会有破损。
0: 在广东的荔枝产地，为荔枝保鲜还有哪些新花样呢？
2: 啊，这个是今天采摘的新鲜荔枝，这个是我们刚刚解冻好的冻棉荔枝，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大家色泽上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0: 一边是上午刚刚采摘的新鲜荔枝，一边则是在冷库里冷冻了一段时间的冻棉荔枝。那么，剥开外皮之后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2: 左边的是冻棉荔枝，右边的是新鲜荔枝。其实我们看一下，其实都还是比较饱满和晶莹剔透的啊。相对来讲，可能新鲜的它稍微晶莹剔透一点，解冻后的话它乳白色一点，啊，像雪糕一样。
0: 让荔枝冻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奥秘都在这条长长的隧道里。在这里，完成分拣的新鲜荔枝会被装入250克或500克规格的包装盒中，随着全自动真空封装设备的运转，每一颗荔枝都被隔绝在无菌的真空环境里，随后沿着传送带进入预冷隧道。
2: 我们加工的尾气倒过来这边，因为尾气还有-30度，用尾气给它先做一个预冷，就阶梯降温，这样的话它那个裂果率会降低很多。
0: 预冷后的荔枝会被送入长10余米的隧道式液氮速冻机，当-196摄氏度的液氮如雾般喷淋而下，冷冻隧道内的温度传感器实时显示低于-50摄氏度。经过约30分钟的超低温速冻锁鲜处理，一袋袋进入冻棉状态的荔枝随即转运至包装车间。侯俊峰告诉记者，精准调节每个区域的冷冻温度至关重要。根据荔枝品种不同，采摘时的天气不同，冷冻的温度设定也不同。就像厨师对炒菜火候的掌握，一定要精准。一旦冷冻的温度不合适，荔枝就可能会冻裂。就像水冻成冰块之后，体积增大，撑破外皮。
2: 它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经验的积累啊，对温度的一些控制啊等，控制不好的话呢，就是它可能裂果率可能会去到30%到40%，那消费者买来一打开的话，看到果都是裂的，那么会影响它整个销售咯。
0: 加工好的冻棉荔枝放进-18度的冷库中，就能睡上一整年。买回家的冻棉荔枝放在冷冻室，吃的时候连袋子一起放在水中15分钟左右，或者常温放置半个小时，就能唤醒一颗颗沉睡的荔枝。
2: 解冻好了以后的话呢，你在2个小时之内吃到它，是它风味最好的一个时候。
0: 荔枝经销商们为什么要给新鲜的荔枝冻棉呢？侯俊峰算过一笔账，在荔枝大量上市、价格回落的时候进行冷冻，到了冬季的时候再进入市场销售，相比新鲜荔枝，销售价格至少能翻一倍，而且在北美、欧洲、中东等海外市场，对冻棉荔枝像冰淇淋一样的绵软口感更加青睐。除了解锁荔枝保鲜的新技术，要让广东荔枝种得好、卖得好，当地的从业者还会从哪些方面去下功夫，打造竞争力呢？
3: 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被称为荔枝中的贵族。它的价格呢，在去年的时候卖到了800块钱一斤。
4: 去年来到源头采都是800块钱一斤，但是果量很少。

0: 自己都舍不得吃一颗那种。
1: 今年市场上得多少
0: 斤？市场价基本是在380一斤。
2: 在茂名电白区这个荔枝园，记者见到了这种因为售价高被称为荔枝刺客的冰荔。从外观上看，冰荔偏向于胭脂红色，整个果实圆润饱满，剥开之后里面的果肉晶莹剔透。这个荔枝新品种口感细腻如冰，因此得名冰荔。
0: 自然的果香，不过近几天它有点那个比较软糯那种感觉，带一些淡淡的其他那种香味在里边。
2: 钟秀顺告诉记者，冰荔之所以能卖出高价，不仅仅是外观漂亮，口感香甜好吃，更是因为这种荔枝新品种比较稀缺。去年因为冰荔产量非常少，所以价格达到了800元一斤。今年虽然冰荔的产量上来了，但每斤的价格依然在200-300元。那么冰荔这种售价高的荔枝新品种究竟是如何被栽种出来的呢？
0: 从刚开始我们5年前买这个芽条的时候，都3000多一斤那个芽条，而且这个芽条不是说买回来所有它都能够成活。那么再到后期它生长的管理上面呢，因为它比较娇贵，这个要很多专人去守护它。
2: 早在5年前，钟秀顺就开始尝试引进一些果核小、口感更优的新品种，将一些卖不上价的老品种进行嫁接改良。2024年，钟秀顺种植的冰荔品种刚开始挂果，就遇到了荔枝小年，有价格却没有产量，最终连种植的成本都没收回来。
0: 像去年基本上这棵树可能就是20来棵这个果，所以这个产量非常低。去年今年的长势是比较好的，按果子的生长情况来讲是比较理想的。
2: 在钟秀顺的果园里，除了冰荔，还种植有科技一号、妃子笑、白糖樱、仙剑凤、桂味等10余个荔枝品种，成熟期从4月份一直延续至7月份。钟秀顺盘算着，这种梯队式种植模式既能缓解采摘压力，又能延长供货周期，这样一来整个果园的效益会不断提高，特别是一些新品种售价高，受市场欢迎，售价是传统品种产值的几倍以上。尝到了新品种带来的甜头，钟秀顺还在继续试种摸索，准备逐步替换掉剩下的老品种。
0: 新品种呢，它会做出来的口感更好，外观感觉会更加漂亮，然后呢吃起来这种口感质感都会比传统的更好。
2: 在广东的荔枝主产区，一场悄然兴起的品种革命正改写着千年荔香的产业图景，越来越多果农跳出传统种植思维，正在尝试将枝头的老品种嫁接为市场新宠。新的品种是否都能顺利撬开高价值市场的大门呢？记者继续进行了走访调查。
3: 这个果呢，它单果可以达到80克，但是如果是三品果60克。
2: 这个像鸡蛋大小的荔枝叫仙桃荔，

0: 自己种了900亩小麦，买了几台农机，除了给自己收割小麦，还给附近几个村子也收麦子。所以夏收是李川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以前经常忙到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和心情唱歌。可一年前，李川换了一台大马力收割机，不但操作方便，割麦子的效率比之前提升了一倍。
1: 原先那个车是4档杆，它那个不行，现在这一档一推一拉，你看它这个就在这手上挺好，你看这该停的一手都操作了，也没有离合。不是自动挡那个车啊，就是一年效率一天是4-5十亩地儿，那就不错了。现在这个车拿100亩地，稳拿。
0: 有了这台新收割机，李川的这个夏收比以往更加从容。如今李川想唱就唱，唱到了收割机上，唱到了田里。

0: 美的阳光下朝阳，我们三名的军装壮流长。
1: 作为一个机手啊，开车啊是实在是太辛苦了，在这个生活也枯燥，在这个驾驶室里边待8个小时，有点受不了。唱唱歌呢，给自己解解压力，打打气儿，争取做到把粮食做到颗粒归仓。
2: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李川就开始跟着家里人割麦子，这把镰刀曾经是他下收时节的宝贝，如今已经在仓库里生了锈。
1: 这就是我们开始那个小的时候跟着爸爸爷爷那个去地里那个割那个麦子，用这个来割，每天割不了多少地，然后又扎得慌，割不了多少，然后还得拉到厂里边去脱粒儿。现在就直接就人家那个用收割机脱了，原先呢只能给自己干，自己干而且特别累，现在呢帮别人干也挣别人的钱，然后那个也不觉得累。
2: 从一人一亩地到如今流转了1000亩地，李川的家庭农场耕种面积逐年增加，这对于曾经的李川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最早的时候用那个小推子那个推倒以后人在绑上，那一袋收割机，那一天弄个10几亩地，后来那个自走式那个收割机啊弄到20-30亩地，后来用那个大点收割机以后啊弄到30-40亩地，40-50亩。从现在的收割机能就是说干到100多亩地没问题，玩死的。
2: 今天邻居们纷纷上门约李川去自己家割麦子，农场里的4台收割机如何调配他心里安排的明明白白。
3: 哥，我这麦子嘛时候割啊？这个
1: 现在我咱们隔着这家吧，这是50亩地，太晚了呀，把这个割完以后就开始给一割，我估计在2年左右就开始给一割。
3: 我哥，我那几代割啊？
1: 你那我割完了哈那个就给一割。
3: 你那来抢割吧。
1: 啊，对，争取我咱们把时间往前弄吧，自己没咱们加个劲儿。
2: 麦熟易傻，贵在争抢，与老天抢天气，与粮食抢时间，抢出来的不仅是农民们的心安，更是农时对丰收的承诺。
4: 今天割了多少？
1: 咱这现在咱这麦子不割了有这一块地，这是50亩地，现在还能割我还有10几亩地都差不多了。
4: 最区别的是地块
1: 割去。啊，我那吧，我咱们哪边那一块，我还有100多亩地，啊，今儿我得想法拿下来，为嘛？这干一宿得干下来，为嘛？咱
4: 明天
1: 有鱼，所以说咱得找人接。你家子了，回家了，我把咱那化肥了、种子了
4: 都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
2: 割麦的订单越多，李川越干劲儿十足，让他牵挂在心头的是地里的农活，还有自己最喜爱的唱歌。
1: 来，
2: 农忙的间隙他还会拿出自己的小音箱给大家伙唱上几段，放松心情，缓解疲劳，这也让李川在村里拥有了不少粉丝。

0: 呀，唱歌去。一天搁麦子哪有时间唱歌啊？也没那个心情啊，没那个力气了，都回家忙了一天。一切都是机械化了，联合收割机割麦子，这个拖拉机种棒子，基本上都是没什么事儿，上地里看着就行了，更轻松更舒适。
1: 麦浪翻滚的沃野上，智能装备重新定义了农民的职业内涵，也悄然重塑着亿万农民的生活图景。今年在跨区机收的队伍中还出现了不少女机手，26岁的江小娜是从美甲师转行的农机手。
2: 这不能再少点了吗？
3: 1400，
2: 那行，那1400就1400吧。找到车了，但是稍微有一点贵，从700一直加到了1400。
1: 今年跨区机收前，江小娜特意提前联系了一辆货车，准备提前一晚将新买的农机从安徽亳州转运到河南驻马店的汝南县。趁着江小娜把农机开到镇上装货车的空档，记者也登上农机，感受了一下农机手的视角。
4: 看上一副
2: 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多的班儿。
5: 习惯就好了，你这车都得怎么上？
2: 刚刚就放心了。现在
1: 把农机送走，江小娜准备给自己搞一个极具特色的出征仪式。
2: 先提前奖励一下自己。
6: 一般会做什么颜色？
2: 一般会做黑色的吧，比较酷。对，适合开农机。
1: 凌晨4点，江小娜和弟弟准时起床，收拾好东西，准备开着皮卡出发。
4: 现在出发的话多久到？
2: 现在4:30，差不多我们7:30能到。
1: 在车上，江小娜仍不闲着，她在剪辑自己开农机作业的视频，要把它发到社交媒体上。江小娜是全村第一个开拖拉机的女生。当机手之前，她在江苏常州开了一家美甲工作室，平时只有农忙和过节的时候才会回老家。2022年，因为奶奶生病需要照顾，考虑再三，她决定留下来。回到老家的江小娜发现，村里收割机不多，收麦市场存在较大空白，她便萌生了投身农业的想法。拿到驾驶证之后，她在去年第一次和弟弟开着农机到湖北和河南跨区机收。虽然没挣到钱，但她今年还想再试试。
2: 分期买的，分了一年。去年哥的那个承包地那种大户，他们都嫌我们这个车太小了，然后呢就是决定今年换一辆大一点的车子，要不然顾客跑掉的太多了。
1: 到达今年麦收的第一站，江小娜和货车司机交接完后，就立马开始了小麦抢收。
7: 每一年都他的技术手里，技术很好，他一来都知道。
8: 哥可以啊，你给全都给你敢收多少钱？收的钱好重，原来那收了啥都这边沉，重都重不上。我去用它，我还用它。
1: 麦收期间，一个人要量地协调情况，另一个人要在驾驶室里，需要配合默契，因为利润比较低，如果招人就挣不到钱。所以跨区麦客的组合一般都是父子、兄弟、夫妻。江小娜和江浩这对20多岁的姐弟组合在田间也是少见。
9: 他现在是从这边回来，等他把一圈割完之后，然后我再去量，这样量的精准一点。
2: 其实开车是一件好活，在底下量地才是比较热，在地里面走一圈，一天下来就身上就跟蒸了桑拿一样，就这么热。
10: 哎呦，真正冰凉哎！
2: 你在阴阳怪气什么？
10: 动手哎，动手哎！
1: 晚上10点。最后一户人家的麦子终于收割完成，江小娜和弟弟来到了村委会。下收时节，当地政府在这儿给麦客们留了一块休息区。
11: 我们最忙的时候基本都要忙到凌晨， 一两点钟，只要不下露水，我们就要一直割。我们今天晚上就直接住车里，然后把那个座椅直接放倒就可以了。
4: 今天一共赚了多少钱？
12: 今天手机里面一共是输了520，现金有300块钱。
1: 认真、细心、不藏粮食，这些都是江小娜的客户对他们姐弟俩的评价。江小娜说，她不光是想当个农机手，还希望成立一个农机合作社。
2: 我爸妈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出门打工，然后是爷爷奶奶帮我们带大的。未来我想成立一个车队，想一家人以后就在老家，就不要再出去了，就不要再分开了。就你有什么想说的？从头到尾的放开。好，满足你这个无理的需求。
1: 整个夏收期间，全国的麦田里共有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作业，他们共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3: 3月份就来到海南了，后面一直到山东了。
2: 嗯，
13: 一直到山东，然后我们再回去我们广西那边。
14: 从辽宁过来的，完了到湖北，完下坡的话就是往山东那边了。
1: 夫妻档是麦客群体中最常见的搭配。农机手董琦和妻子楚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夫妻两人一车一农机，陆续收了1000亩麦子。
15: 那去过几个城市？
16: 那多了。
15: 大概
16: 我们从湖北信阳，又到我们老家，再从这边过来，好几个城。
1: 妻子负责外联，安排新活，照顾起居。通常一个村子还没割完，下个村的农户已经找过来了。
17: 我顶了60，
16: 我29号早上都到，不耽误干活。
1: 第二天天还没亮，董琦夫妻俩立即动身。狭小的货车空间里塞满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吃穿用度，他们最远要走到内蒙古，等下次回来就是秋天了。
16: 这个座子放下来就这样，被子铺到就到水。这怎么是两个人啊？
18: 记忆嘛，
16: 里面是一个，这边是一个，那就腿就刺在那里面了，就那腿了。
15: 哦，你们常年都这样？
16: 对，这只能是
18: 一年睡6-7个月。
1: 夫妻俩抵达周口时，天刚刚亮，高速公路收费站前已有不少外地收割机排起了队。货车开进村子，夫妻俩快速卸下收割机，再次驶入金灿灿的麦田。
16: 就看老百姓收到几点，我们就干到几点。
18: 有麦子的地方都去。
19: 在咱都想跑快，也提前赶一点。
1: 从沿海到西部，从水田到黑土，从油菜小麦到水稻玉米，开着农机走遍南北，历经四季。他们用车轮和刀头丈量着丰收的轨迹，也用辛勤和汗水描绘出现代农业的新图景。
20: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金黄的麦田里，麦客们驾驶着收割机跑出了现代农耕的加速度。今年夏收，全国投入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其中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大位入量联合收割机已经成为跨区主力机型，单机日均收获面积达80亩。跟访麦客一路麦收，我们看到的是农机研发水平提高所带来的铁牛变智牛，是麦客群体从凭经验的候鸟式迁徙到数字耕作的转变。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车轮下丰收的希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长三角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发电，核能产业开启加速度。
4: 而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
3: 从第一座核电站诞生到华龙一号批量落地，中国核电经历了怎样的跨越？
5: 当时老外就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当时我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电从零起步，稳步壮大，由弱变强，一路走来经历了哪些突破和蜕变？在能源需求越来越旺盛的当下，核能还能扩展哪些应用新空间？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
1: 今年四月底，随着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我国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2: 长三角的用电需求是非常庞大的，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常年处于一个紧平衡状态。浙南温州的煤运经济发达，制造业体量大，但是呢，一直缺乏大型的固定式的集核电源，本地的自己电力自给率呢偏低。
1: 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几何级数爆发的今天，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这个核电站将规划建设6台机组，这对于能源需求旺盛的长三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三号核电基地呢，当前有是计划6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会超过540亿千瓦时。在算力产业的相关的这些基础设施呢，都是需要一个低碳、零碳排放，而且是持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核电它的特点就是稳定、零碳排放，所以双方的这个需求都是高度契合的。
1: 记者探访期间，正赶上三奥核电站的2号机组在进行核燃料填装前的调试。这个2号机组计划今年年底发电。工程师杨春鹏正带领团队进行燃料放接收演练。
3: 目前呢，我们正新燃料正在进场流过程中。我们调试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把精准的把这个一组一组的燃料的组件放到这个格栅里去，它的精度呢是毫米级的。
1: 这个水池的一举一动在后端都被精准控制，实现这一切的是核级数字化仪控系统核目系统，它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核安全级数字化仪控平台，全球只有4个国家掌握这项技术。走进2号机组电子间，351台核目系统机柜整齐排列，通过总长约400公里的电缆，采集现场约6万台设备的运行数据，并发出控制指令。
4: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华龙一号3奥核电的这个电子间，我们通常把它比作是我们华龙一号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我们总说的叫核电大脑。
1: 裴宏伟是核电站核目系统运行负责人，从事核电仪控研发已经18年。采访当天，他正在和团队进行装料前的调试，将改进后的代码下装到92个机柜里。
5: 相关隔离设备已完成隔离。
6: 好，我们达到了下装模式。好，现在连接，正在连接正常。
1: 记者了解到，在没有核目系统之前，国内核电站的数字化仪控系统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服务受制于人，设备出了问题不一定能及时响应，甚至中方人员不能自行维修。
4: 核电站的设计使用寿命是60年，现在有的机组还在，像国外的机组也在延寿，但是像国外的服务要求我只有本国的设计研发人员能动这个设备，我们的其他人员如果一旦动了，我们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这种风险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华龙一号的微微一二堆型，还有就是高温7.4代堆型，都已经在做我们的这个核目系统。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么几年下来，给国家省的经济账也在100个亿以上。
1: 自主研发、科技破局，让过去受制于人的情况得到了扭转。记者走进这间300平米的主控室，看到这样一个震撼的场景：大屏幕上共有2000幅画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屏幕背后是6万页逻辑算法在飞速运转。
7: 2000幅画面，咱们主控室的操作员其实也就是个位数的，那他们怎么能把这个都看完呢？
4: 您这个问题很关键。实际上，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会闪红色、橙色、黄色。

0: 那些报警，其实这些报警的背后就是我们六万幅的逻辑，包括两千幅的画面，帮着操作员在黄龙一号这种飞行项目，操作员只需要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到这一个信号，其实其他的按钮它在后台在六万个逻辑里面，它做了很多乘坐的这种设计，就把它考虑进去。这样的话，其实给操作员的人因这个影响，包括它的操作负荷，降到了非常低。
1: 我们操作员在日常工作期间要处理很大庞大的那个机组状态信息啊，然后的话，我们现在以那个二号机的 RAA 翅膀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我们 RAA 的所有的设备信息啊，包括罐子、泵、阀门，全部已经展现在了这个画面上。它相当于把现场的设备完全投影在了这个核膜系统上，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操作员不需要去现场，在主控就可以轻松地实现对现场的一个设备控制。
2: 在三澳核电站，记者还见到了一个特殊的巡检员机器狗。
3: 人员巡检的话是看不到这个变压器里面具体局部的温度是多少，然后通过我们的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话，它可以通过热成像来看温度的趋势，可以看出变压器本体在这段时间内它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2: 每天中午12点，他会花一小时巡视变电站的11个房间。这项工作以前需要2个人4个小时。
3: 智能巡检机器人它自己跑完、自己分析完、自己把数据上传，我们只用在后台再把数据再核对一下，两个现场操作员就可以去忙别的工作了。
4: 物联网、大数据还有 AI 这些技术的结合，然后实现。

0: 国务院常务会要求民营资本的股权比例上升到10%。2024年的时候，有27家企业报名，民营企业的在市场上的活力以及参与重大项目的投资的意愿不断的在增强。自三河核电项目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包括工程建设上，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已经在绿电交易包括大用户直供都有了深层次的合作。
1: 新技术新理念，在刚刚投入运行的三澳核电站不断试炼迭代。300公里外，上世纪80年代就破土动工的秦山核电站，则见证着我国核电发展的来时路。
2: 我身后是中国大陆的核电长子秦山核电，现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了9台机组，年发电量530亿度，按2023年中国人均用电量6000多度来算，它足够800多万人用一年。
1: 秦山核电站目前是我国机组最多、堆型最丰富的核电基地。6月初，记者来到9台机组中的重水堆核岛，这是中国仅有的2台商用重水堆核电机组。
2: 这两个设备是干什么的？看上面有读数哈。
3: 这个计量机呢，它主要作用呢是现场的话有辐射剂量大的时候有报警，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热释光计量计，它主要是用于记录我们测量我们在现场接受了多少的辐射剂量。
1: 要进入这座运行中的核岛，必须严格遵守辐射控制区的出入规程，工作人员平时可以出入作业，这也是本次拍摄得以成型的原因。记者换上了专业防护服，带好2个计量器，一旦报警器响起，意味着辐射剂量达到限值的80%，必须立刻撤离。
2: 进入这道门之后，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已经能闻到这种金属混合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入的就是这个辐射的控制区了。但是刚才我看了眼这个表哈，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剂量还是零。
1: 穿过2道人员空气闸门，我们来到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区，正下方10几米处就是反应堆堆芯，4台4米多高、重50吨的主泵正在全速运转，将堆芯产生的热量源源不断地带出来。这里是整座核电站的能量源头，核燃料在反应堆中发生裂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一克铀235完全裂变产生的热量约等于2.7吨标煤燃烧释放的能量，正是这种极致的能量密度让核电站能够用极少的燃料发出惊人的电力。
2: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位的噪音已经很大了，这台工业巨兽呢正在我们的四周轰鸣，而在我们的脚下呢更有1500处的核燃料正在发生裂变，它的体感温度呢已经达到了40度左右，非常的炎热。进核岛要过好几关，出去也同样，我们要经过3道的污染检测。科长，我们这待了一会儿，看这读数已经从零跳到3了，这个剂量大不大？
3: 这0.003毫西弗，实际上就3微西弗。
2: 那我怎么现在觉得有点腿软呀？
3: 没有，这三个技术呢，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很多辐射剂量，其实相比的话都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一次体检，拍个这个 X 光片，可能它接受剂量的话都要100个微西左右。
1: 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架飞机，主控室就相当于驾驶舱，一个班组有5位操作员，他们有个响亮的别称“黄金人”。
2: 为什么是黄金呢？因为在当年啊，想要培养这么一位人才，所要花的钱跟他等身中的黄金价值差不多。即使在现在，想要成长为这样一个人才，也依旧要过5关斩六将，含金量极高。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秦山核电站1号机组的模拟主控室，它不仅外观上是1:1的复刻了1号机组的主控室，而且功能上呢，还能够仿真几千种的基准事故状态。
1: 这些名校毕业生需要接受几十门课程的培训，学制最短3到5年，淘汰率高达70%。取得执照后，也还要不断进行复训考核，始终保持应对异常状态的能力。
4: 秦山30万作为第一个核电站遇到的困难，那就多不胜。

0: 述到97年的那一次，当时我们的核反应堆夏普顿的构建出现了故障，我们连检查的手段都没有，是德国人来做我们检查的，最后是美国人帮我们来做维修的。也就是那次维修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核电运维这个路上还有很多路要走，必须要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
1: 30年间，何尚华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核电特种维修技术体系，攻克了高辐射环境下的堆芯水下作业难题，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何尚华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模具和工具，业内送给他一个外号“核反应堆医生”。
2: 这就是您当时在这个同位素装置的安装现场。
0: 对，在装，我要装这个东西进去。下面呢就是核反应堆，核反应堆呢，我们现在核反应堆上面有个，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小孔，离这个平台大概在15米左右。这个生产通道装好了，后面就把同位素的把件放进去，我们可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炼丹炉一样的。
1: 何尚华说的这套装置就安装在记者此前探访区域的正下方，下探10几米的反应堆堆芯，它就像一个炼丹炉，能批量化辐照出可用于医疗的同位素。而在此之前，以碳14为首的很多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供应极不稳定。
3: 我手里这个小药丸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去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医生会让您吃下它吹一口气儿，用的就是它碳14。但是2-3年前我们想用到它呀，还要100%的依赖进口。如今秦山核电的商用正水堆已经能够实现完全的批量化量产。
4: 事实上的话，就是全世界的话也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商用正水堆来进行这个同位素生产。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就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正水堆适不适合于进行这个碳14的这个生产。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怎么生产。第三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去保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也是一关一关的就去攻克，那么最后的话才有这样的产品。
1: 2024年，秦山重水堆成功抽出国产碳14把件，如今每年能生产约150居里产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医用钴60、E90、钴177等同位素也已实现批量化生产，用于制作国产伽马刀设备、肝癌治疗、前列腺癌治疗等相关核药。过去长期依赖进口的医用同位素，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5: 个小小的核素啊，带动了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引进了31个啊，这个核技术应用、同位素相关的一些产业项目，啊，预计的话，全部达产后，我们的产值会达到250亿以上啊。那么其实是给我们秦山街道整个工业产值翻了好几番的。
1: 秦山核电在自主创新的基因中起步，如今成为了我国核能产业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9台，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全年累计发电量4677亿千瓦时，连续6年居全球第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82%。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继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000万分之1，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6: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安全壳外有事，安全壳内没事，强化我们纵深防御的放射性包容的各个屏障，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几十年来，邢继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6: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型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

0: 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级的 CP1000 第三代核电，邢继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向前迈进。然而就在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一场事故打乱了所有计划。
0: 2011年3月11日，当时那个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一天，作为行业内的这个技术人员，我们放下了手里面所有的其他工作，全都在跟踪和研判日本核事故。
1: 福岛核事故后，国家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研发团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主动放弃 CP1000 项目。
0: 核工业者啊，多年努力要实现100万千瓦级核电自主化，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就年底要开工的项目被放弃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呢，我觉得研发团队很快啊，就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阴霾下很快就解脱出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三代核电的目标，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进行早期的研发工作，我们称之为 ACP1000。
1: 邢继所说的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华龙一号。从日本福岛事故后3年多的时间，邢继团队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起初团队选择两条腿走路，在自行研究的同时也虚心引进国际技术。但在一次引进技术的谈判中，邢继无意间听到了一句扎心的话。
0: 当时老外就说他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了啊，非常傲慢啊。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1: 正是这种不受制于人的决心，让华龙一号成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100%自主提供，国产化率88%。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是英国首个在审查中无重大问题推行，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100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邢继说，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0: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1: 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邢继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下他的成长。
0: 这是福清五号机组在开工以后1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五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通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
1: 剧的确快，但和真人剧相比质量不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在讨论正在制作的一部新剧，大家都一致认为 AI 演员的情绪表达比不上真人。
2: 刚好王导那边那个 AI 反真的这部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
3: 对，今天要交稿了，
2: 交片。
3: 对，
2: 总市场现在多少啊？
3: 现在总市场应该有180万。
4: 就是主要是把到时候演员的一些情绪主要拍下这些东西，然后大的场景还是交给 AI 去跑，效果反而更好，节省时间。
1: 陆才健告诉记者，AI 生成的数字人物神态。

0: 应，他们推出的 AI 短剧浏览量并不好。除此之外， AI 的随机性太强，生成画面并不稳定，即便参数完全一致，每次生成的成片也会存在差异，无法组成连贯的镜头。后期剪辑把多次重新生成挑选合格画面的操作叫做抽卡，他们形容 AI 生成画面就像抽盲盒，总体算下来成本并不低。
1: 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的话，它会出来的一些形象有的时候会接近于一些明星脸，那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得规避掉，就是这个就得 pass 掉，那这张图就作废，那我们得重新继续去抽。
2: 其实它最目前最麻烦的就是抽卡嘛，抽卡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啊，抽卡不就是算力吗？
3: 一次就需要钱
2: 啊，每次都要钱啊。
0: 摸清状况后，陆才健痛定思痛，他们放弃了跑量路线，继续主打真人剧，但也放慢了短剧拍摄的速度，把每月开机数量压缩到2到3部，留出时间打磨剧本，细抠表演细节。同时大家明确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能全靠 AI， AI 只是辅助生产工具。他们今年要推出新剧，90%都用真人来拍摄，只有10%的内容用 AI 辅助完成。
2: AI 的话，我相信再迭代再迭代，它就是可能会让无瑕疵的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温度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还是要需要有瑕疵啊，因为我说了 AI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的推进生产力的工具。我们现在的生产标准，一般题材的我都要保持在25%是用 AI 来替代，用 AI 来跑。就目前我们用 AI 来结合的这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竖屏短剧原先真人剧里面最耗钱、最花成本、最不好实现的东西。
4: 然后还有一些接戏的。
0: 不只是陆才健，在杭州的一处影视后期机房，记者见到了一位正在打磨 AI 短剧的制片人，他也表示 AI 数字人的精细度比不上真人。
4: 这个片子有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 AI 生成的现在的画面啊，就是口型太快了，有点像机关枪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稍微的速度放慢一点，就包括人物的情绪，根据人物的情绪啊，然后那种表演来走。
0: 陆菲儿告诉记者，口型对不上是当下 AI 生成技术面临的普遍问题。随后他们在现场给记者演示了 AI 生成人类情绪镜头的流程，首先输入提示词，再调整镜头进度，最终生成画面。
5: 来，出来了，直接38就出来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提示词的理解的问题。AI 对于可能生气、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了，就它理解它会稍微收敛一些。
0: 好，这是经过10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5: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 AI 感很强。然后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2到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5: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其实提示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

0: 能做得更好。
1: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0: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剪辑了，还有我们对音效音乐的理解，对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能不能更好的吃透剧本，然后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导演思维，然后去完成整个片子。所以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片子都质量都是参差不齐了。
1: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已经意识到 AI 的局限，意识到短剧拼的不是数量，还是要拍摄精品短剧。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2: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当然是内容为王。
1: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3: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是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1: 经济半小时。我们在横店发现认真打磨表演细节的剧组正慢慢回归。
4: 来，落。来，三二一，开始走！别打口了，跟上！
5: 放！王爷奉旨出京，带着朝廷文书，你们敢拦？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部正在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百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四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6: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边的兵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兵的反应。
1: 吕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他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化。他说，这些是一名演员的基本功。
7: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吧，我对象，然后他就是看我看，对，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嗯，那我直接就是开始啊。

0: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种
1: 变化
0: 递进的感觉。对，
2: 嗯，但像这个 AI 现在就完成不了。
0: AI 我看到它可能它就是这种生气的吧，它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步到位，可能这种。
3: 于燕飞告诉记者，他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4: 服化呀，演员啊，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在降价。咱们总周期就按6天算吧，对吧？得10多万。但是今年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今年的话就是8-9万块钱，嗯，就可以做下来了。演员的价格肯定是下降了，肯定是下落了，然后价格的话也是相当于偏低一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3: 于志伟告诉记者，去年市场主流的短剧拍摄配置大多只用2到3台机位拍摄，取景也多选择户外空地，不进入正规景区。而当下真人短剧为了更精致，普遍都用4个机位同步拍摄，人员、服化、取景配套都在同步提质。当下的实拍剧组更加注重细节打磨，

0: 短剧拍摄本身普遍节奏快，前期拍摄只有七天左右，而在本次实拍过程中，剧组却跳出了以往速拍速过的模式，对镜头画面和表演细节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控。即便是群演的肢体动作、呐喊状态等基础戏份，导演也会多次叫停，反复调整。拍摄流程相比往年更为精细。
1: 我的这个工作人员数量跟我的这个演员配置还有我的这些配套设施，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剧还是相对于来说靠近精品的。
0: 根据横店影视基地统计的园区剧组、外景场地、演员用工这三类动态数据显示，真人短剧行业正在回暖。
2: 目前横店现在在拍的剧组有125个，筹拍的剧组有642个，今天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3到5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6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0: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3: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0: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的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4: 同样的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5: 我们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流，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0: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6: 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0: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到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6: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0: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叫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7: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

0: 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1: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 AI 与真人不会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够引发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网红城市轮番出圈，美食美景掀起文旅狂欢，
5: 每天都能爆满，连发都五六次。
4: 流量的盛宴究竟给夜火爆的城市带来了怎样的发展契机？
6: 我昨天吃个小面馆，他说就我马上装修了。哎，我说你马上装修，他说我赚的钱呢，我怎么装修啊？
4: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一两年，从淄博烧烤到哈尔滨冰雪，再到天水麻辣烫、荣昌卤鹅，不少城市因为特色美食美景成了网红，吸引了大量游客。这波流量带来了热闹，更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但是大家都知道，火一时容易，一直火才难。荣昌卤鹅爆火之后，当地是怎么抓住这个机会推动发展的？淄博火了两年，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记者就带您去看看这些网红城市是如何把流量变成发展的能量。
1: 这是一个重庆中餐福瑞故事。
2: 今年四月，荣昌卤鹅因为网红甲亢哥的中国行而爆火出圈，十天之内，荣昌卤鹅的搜索量增加了400倍以上。从四月到现在，荣昌区新增了上百家卤鹅店。
3: 我们也想，然后做个转型，从做运动装备，然后转型到做非遗美食。
2: 火的不只是卤鹅，循着卤鹅的香气，大量游客涌入荣昌。网友喊话荣昌，让荣昌区接住流量。荣昌区政府主打一个听劝，从4月8号到5月1号，20多天时间里，荣昌紧锣密鼓地推出了近100个宣介短视频，上线了容易游小程序，推出了景点免费、公交车免费、停车免费的大手笔宠粉行动，甚至还开启了卤鹅培训计划。将荣昌的美食、景区、活动、酒店等行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合力迎接五一黄金周。
4: 就是流量来了，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幸福感。荣昌好不容易遇上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全体人员还是很群情激愤的，就想要接住它，随时都得接受任务，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2: 眼见着网友们情绪高涨，荣昌区政府专门协调铁路部门增开荣昌方向的高铁，4月30日至5月7日，荣昌高铁每日平均

0: 分开十个班次，园区累计接待游客约234.5万人次，同比增长168%。其中有着非遗传承的夏浦小镇，以近90万人次的游客量，成为重庆全市景区的人气王，同比增幅高达743%。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饮商家及旅游企业，瞬间瞄准了荣昌这个新市场。
1: 没火的时候我们就找别人，现在火了之后啊，就是非常多的那个文旅企业，他们也想来入驻荣昌。
0: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两个月荣昌区新增市场主体1500多个，然而对于荣昌能不能持续此前的热度，生意能不能如预想的火爆，不少商户也在担心流失客人。
2: 我担心的开的人多了，游客少了，这些不管是面点啦，以怎么方式的来存活下来？
0: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做好景区提档升级，营造良好的文旅消费环境，通过持续的活动来保持曝光度，是荣昌区想的破局第一招。五一火了，端午节不能冷。端午三天，赖溪河上上演千年荣昌龙舟争渡端午龙舟赛。端午过完，荣昌区又推出了2025年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邀请中国四大名陶在荣昌区集中进行展出。
1: 我们整个活动的话，全年肯定100多场以上，非常多，会不断的推出各种活动。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吸引人的产品啊，有了活动之后，大家才会不断的去来赶这个活动。
0: 除了不断推出活动，吸引大家的眼球以外，善于运用宣传，尤其是自媒体的宣传，也是荣昌区做出的关键选择。四月份以来，超10000多自媒体达人自发到荣昌宣推荣昌的美食、美景、新鲜人、新鲜事儿。为了鼓励自媒体，荣昌区给自媒体发放了网络达人证、自媒体证、美食体验券证件，支持他们参加荣昌各项活动的报道。甚至星火燎原和头雁引领网络达人培育计划也在6月6日正式启动。
3: 我们本身需要流量的，没有流量哪里增量啊，没有流量哪里知名度啊，你酒好也怕巷子深啊，你还要通过一个新的媒体啊。那么我们现在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机会啊。
0: 荣昌2015年撤县设区，并逐渐由农业县向工业区转变。目前的制造业中，农产品和食品加工是第一大产业。从地理位置上看，荣昌位于重庆最西端，四川和重庆的交界处。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中，鲁俄的爆火为荣昌做了最好的城市营销。但对荣昌来说，城市营销并不仅仅是为了文旅产业。
3: 那我们这个抓住这个流量，它有高峰也会平复下来，我也清楚，不可能一直顶到高峰，一定会下来，下来当个一定不会落到原来的位置。那么我们当时顺势而为，借势而兴，现在顺势而上，就是做大产业，做强主体，把荣昌整个的一产、二产、三产提升起来。
0: 借着荣昌鲁俄的热度，5月17日，荣昌区举行了2025年产业发展招商推介大会，300多家企业报名参加。江苏的这家羽毛球生产企业就是当天签约的一家。6月10号，双方约定移交厂房。
4: 他们预计今天下午。

0: 到人行早，更有早行人。今天赶个早班机，7:15飞湖北十堰，我们有个汽车梦。
1: 视频招商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消息，就我们现在统计呢，都有200多条，就主动来跟我们对接，说我有个投资意愿的。
2: 眼下，荣昌区招商主要围绕两大方向着力，一是鹅产业链，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重庆市确定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
1: 鹅产业链大概有20多个亿，有20多家企业，主要是呢鹅的前端的养殖，还有鹅的加工，包括后端的羽毛球拍的企业，还有羽毛球鞋的企业。生物医药也即将落地。
3: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祝贺佳木千云成功。
2: 6月18日，荣昌区举行2025年第二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活动。42个项目涉及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电子信息、新材料、食品与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投资总额达84.3亿元。荣昌区爆火出圈后的热度还在继续。
4: 有很多说，哎呀，网红短红，最多10天，最多半个月，最多1个月，我们现在2个月了。而且现在2个月，我也希望人还能一点能一点，但是我把产业抓起来，机遇稍纵即逝。你看我们荣昌卖卤鹅的小摊小贩，家电也换了，房子也买了，车子也买了，衣服也买了，小摊小贩都。然后哎，我们小面馆，你看我昨天吃个小面馆，他书记我马上装修了，哎，我说你就马上装修，他说我赚了钱了，我怎么不装修啊？他原来没钱，又把装修装饰行业带动起来了。从目前来看，这个荣昌的设零和消费已经走到全市的前列，我们的1到4月份的投资，这个特别是工业投资增长接近30%，所以整个发展的态势是非常好的。
5: 荣昌借着卤鹅的热度，正在忙着招商引资布局产业，而另一个网红城市淄博，2023年凭借烧烤火爆出圈，当年接待游客超6000万人次。2024年，淄博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又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淄博烧烤的现状如何呢？来看记者的。
2: 让人感叹，原来淄博竟然是北方瓷都，而且已经传承万年。2023年，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180多万人次。2024年，全年接待游客270多万人次，增加量一下子上升了约50%。而在2022年，
6: 完了以后就开始卖，
7: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啊？
6: 几百包是没问题。
8: 烤豆皮干了有8年吧，这把一火了，带动的这把各个行业都挺好。最好的基本上卖7000来块钱。
2: 餐饮是流城市的行列，但是刘宝奎最看重的还是淄博几乎无差评的好名声。
9: 确保游客没有负面的消息，这个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东西是对这个网红城市它是零容忍的。我觉得是网红城市它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中它得到的东西，对于它去招商引资的这个来说，这完全是降维打击了。
2: 刘宝奎认为，网红城市吸引的流量会倒逼一座城市改善营商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无差评的淄博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他希望第一个吃了网红螃蟹之后的淄博，能够趟出一条老工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9: 这个网红城它红了之后，对他去争取更多的这个国家这个中央预算类资金的支持也好，或者是专项债的支持也好，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烧烤给淄博带来的流量还能持续多久？还会给这个工业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和淄博类似，2024年，甘肃天水同样只凭借一碗麻辣烫把自己送上了热搜。一年过去了，现在这座西北小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0: 对于这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它是麻辣烫比较有名，但是过来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个城市它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底蕴。
2: 为了让游客在天水玩得放心舒心，当地开通天水麻辣烫服务热线电话，并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麻辣烫服务保障专班，主打一个让游客舒心体验。天水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天水麻辣烫的经营店面火爆之前有212家，去年

0: 最高峰时有577家，目前在经营的店铺有472家。大浪淘沙，天水麻辣烫还是热度不减，
1: 还是和去年差不多，可能就是700-800人啊，这样子的。从早上的10:30到晚上8:30到9:00才能结束，到高峰区就是2个小时以上，周末的话就是1.5小时到2个小时以上。
0: 作为天水麻辣烫流量出圈的源头，哈海英麻辣烫店在这一年多来并没有扩充店面，甚至没有多支一口烫锅。表情哥依旧和姐姐海英天天在店里忙碌，但传统小店也用另一种方式连通了五湖四海的大市场。这一年来，哈海英注册了商标，研发上架了各类料包和速食产品，通过直播网店销售。
1: 产品就是辣椒面呀，或者是那个花椒呀，还有那个料包，对，还有那个炒菜用的那个辣椒段儿，都有，现在不断的在上新。
0: 线上流量带来的可不仅仅是堂食生意，精准瞄准全国食客需求，天水本地食品企业迅速跟进，开发麻辣烫预制菜和底料包，这些天水味道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销量持续攀升，不仅带动周边市县土豆、辣椒、花椒、胡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和销售，更促进了上下游产业链快速崛起。
2: 从事天水麻辣烫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天水麻辣烫火爆之前总共有9家，那么天水麻辣烫火爆之后呢，一度增加到了50家。预包装产品和干谷辣椒，这两家现在是目前最为畅销的两类产品。干谷辣椒呢，网上的这个销售一直在以50%的增长幅度在增加。
0: 2025年1至5月，天水共接待游客2592.8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2.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3%和6.65%，创历史同期新高。在麻辣烫流量火爆一年多之后，为何天水文旅成绩单上的数据还能如此亮眼呢？裴康吉告诉记者，天水麻辣烫的热度虽然没有刚开始的爆火，但整个天水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另外，让游客青睐天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种活动的密集举办。今年春节之后，天水累计开展了210项、655场次主题活动，热点一个接着一个。此外，天水还打造夜游、夜品、夜购、夜宿、夜娱等多业态消费场景，通过玉兰巷转角楼等沉浸式体验场景，提升旅游吸引力。
3: 好多游客呢，可能是通过麻辣烫知道了天水，但是我们要做的呢，是让游客知道天水不只有一碗麻辣烫。我们还有大地湾，还有麦积山石窟，还有伏羲庙，是一座宝藏型的城市。
0: 除了旅游研学，冰箱贴、毛绒玩具等围绕麻辣烫及其他天水元素开发的文创产品也日益丰富，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也延伸了消费链条。
4: 我们有100个系列，600多个品，现在到6月份以后，马上我们又最近又增加了新品，大概就达到将近700品种了。
0: 随着游客数量持续增加，天水的旅游服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商超增设24小时便利服务和智能无人售货终端，交通部门增设外地旅游车辆临停点。政府希望这些举措能够全方位提升这座城市的旅游接待能力和友好程度，让这座西北小城持续红火下去。
5: 城市突然成了网红，是机遇也是考验，流量来了怎么接住，怎么用好。荣昌马上推出免费交通，开放政府食堂，淄博努力打造零差评口碑，而天水则是活动不断，还卖起了预制菜和文创产品。他们的做法虽然不同，但核心都是用真诚服务吸引游客，用实实在在的产业吸引投资，用自身特色延续热度。火起来可能靠运气，但是一直火靠的是真本事。希望这些城市都能够抓住机遇，把网红变长红，让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告别汛期雨水倒灌，高楼层实现供水自由，城市更新如何让里子工程实起来？
3: 现在水改造以后挺好的，这边什么时候洗都可以，高峰时候也可以洗。
2: 治理停车难，搭建梦想小屋，城市更新如何更精细更有温度？
4: 不管项目是大是小，我们都是在用心用情推进，希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2: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城市就像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随着时光流转，也会出现基础设施老化、功能布局失衡等各种城市病，需要及时进行体检和治疗更新。下雨天污水冒溢，家里洗洗涮涮水压不够，小区里面车位总是抢不到，这些看似生活当中的小事，却考验着一座城市里子工程的成色。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如何能够让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常住人口2487万， GDP 5.39万亿元，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在急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棘手的城市治理难题。停车难就是上海老旧小区居民的切身痛点之一。位于上海杨浦区的五角场街道，由于部分社区规划建设早，区域内繁华商圈多，停车难的矛盾更加尖锐。
2: 平时加班比较多，那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呢，经常遇到就是因为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所以没有停车位的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因为过于拥挤，可能会造成一些刮擦啊这种小矛盾。
1: 朱博告诉记者，以前只要加班晚一点开车回来，小区内外就都已经停得满满当当，无奈的他只好停到1公里之外的停车场。
2: 要走两条马路，可能要差不多1公里吧。本身已经加班到很晚，深夜再走1公里，我相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比较累的。
1: 更让他肉痛的是，还得负担一晚将近100元的停车费。朱博现在停车的地方是小区附近的商务楼停车场。此前，这个商务楼周边的小区大多面临停车难题，居民们时常为抢不到车位而烦恼。
3: 我们小区是2003年建成的，总共只有190个标准停车位。按照规约来登记的业主车辆呢，我们差不多有将近370辆，其中光零包月车呢就已经有差不多将近220辆左右，那么已经达到了小区的一个极限。
1: 城市更新不光是房屋、管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一个个小小的停车位如何能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被腾挪出来，是一个细致活。
3: 因为在于疏于管理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车辆是相当大，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小区光亲情车就有差不多500多辆。
1: 所谓亲情车，就是以探亲、临时拜访等名义，长期占用本就紧张的小区车位资源。当车位和亲情人情捆绑，问题一下变得很棘手，该如何破解越积越深的供需矛盾呢？
4: 小区停车的单证合一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核实一下。这次的登记最大限度先保证我们的业主的首辆车能停进来。
1: 业委会、居委会与物业三方联动，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对小区的停车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每辆车的车主是谁？停放位置、停放信息，车主和小区业主究竟是什么关系？系统里都一目了然。厘清了车辆、车主、业主信息，接下来就是引入价格杠杆。
3: 第一辆车一包月的话呢是150块钱每月，第二辆车呢是400元每月，那么第三辆车呢暂时没法给予一个优惠。临停的每户第一辆车呢是5元每天，临停的第二辆车呢是五元每小时，那么一天40元封顶。
1: 差异化定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矛盾，但小区内部车位资源依旧紧张。
5: 机动车辆停放这个工作，我们不但要小区内自身挖潜，因为老旧小区它无法满足当前的业主居民的停车需要，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借助社会的资源，我们就联系了周边的商务楼宇做一个共享。
1: 经过多方协调，黄兴雅苑与周边商务楼宇达成共享停车协议。要实现车位共享，让原来的车位主人和附近居民不打架，这就需要对商务楼宇停车位进行重新划分， 并对原有的停车系统进行改造升级。经过软硬件的同步改造，如今小区旁的商务楼停车场每天下午6点至次日早上8点向已登记车牌的居民错峰开放，居民只需支付优惠价格即可停车，大大缓解了晚间车位紧张的难题。
5: 因为在我们五角场，我们与其他街道不一样的一个特殊的优势啊，就是我们五角场商圈很多，我们在不断的在联系，来开放，来试点，来我们说来研究，来协商，开放更多的这样子的社会的停车场，实现错峰的朝夕式的住宅小区的停车的需求，机动车辆停放的。
1: 龙海滨告诉记者，共享停车模式既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停车难的问题，也能给社会停车场的空余时间带来效益，是他们在城市更新中探索出来的新办法。
5: 商务楼宇借过来的，
1: 接下来他们还打算在面向周边商业体进行挖潜，对部分利用率较低的地下非机动车库进行改造，建设共享停车区，释放更多车位，方便周边居民就近错峰停车，
5: 条件都很好。
1: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街道和社区正以挖潜空间、错峰共享、多元共治的方式破解老旧小区停车难题。这种从细节入手的城市微更新，正让一个个方寸之地焕发出包容与活力。在繁华的大上海，从细微处着笔的城市更新还在更多角落悄悄展开。
6: 他们也在做城市的微更新，某种意义上是乡村治理意义上的微更新。
1: 在这个街角的红房子里，复旦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你一言我一语进行着讨论。
6: 我们这个社会科学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到情境当中去。比如说今天我讲这个微更新大治理的这个逻辑，我们恰恰放在一个微更新的一个实践的空间里面，学生环顾四周，你会看到我刚刚在进行讨论的时候，所有的例子我都从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单元开始。
1: 小区墙外的房子一年前还是一个荒废的餐馆，如今被改造更新成了这样一个温馨漂亮的空间，还被赋予了一个浪漫的名字，梦想盒子。之所以把课堂放在这里，是因为郑冰岛长期从事社会治理研究，他希望学生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受身边城市更新带来的改变。这个梦想盒子的主理人薛阳也是城市微更新项目的合伙人，正是他的加入使这个曾让居民头疼的空间如今变得热闹又充满温度。
7: 传统的我们做城市更新更多的关心的是空间，但现在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关心的人，包括人和空间之间，我们叫人地关系之间的重建。可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承载的这个因素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被看到，不仅仅是空间本身。
1: 梦想盒子位于居民区和复旦大学校区连接的地方，薛阳常说这是一个书香气和烟火气交汇的地方，所以这里的更新一定不是推倒重建那么简单，而是要让这里成为人和人紧密连接的地方，让附近的人都参与到梦想盒子的填空中来。
7: 就是梦想盒子，这虽然是一个2层楼的不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0: 空间，但我们把这个盒子里面拆成了七个功能的空间，然后每一个空间它也可以承载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
1: 在梦想盒子，老师可以来讲课，居民可以来歇脚喝咖啡，小朋友们则成了这里最活跃的创业者。不少孩子已经成为了梦想盒子里格子铺的店主，开启了自己的人生第一笔生意。
2: 我觉得有这个小格子之后，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也成为了一个小店的主人了。这个房子它本来是开饭店的，现在不用了，我们把它做了一个这样就是可以卖吃的卖喝的，而且楼上还可以写作业休息呀。
1: 薛阳介绍，梦想盒子里举办的公益活动一律免费，而部分商业活动则适当收取费用，用于日常维护和空间运营。他希望通过这种自我造血的方式，让梦想盒子越来越好，也让这个社区空间持续释放温暖与活力。在上海，像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微更新正在悄然发生，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为了保障行人通行，苏东杰和同事们要第一时间赶去清理路面的积水与落叶。辛苦过后，他们有一个可以歇脚取暖的地方。眼前这个干净明亮的小屋，正是社区微更新打造的暖心小站，不仅为居民提供便利，也为快递员、保洁员、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热饭、避雨、休息的空间。
3: 下暴雨的话，下得大的话，也可以过来避一下雨，就是歇一下。夏天的时候就是热的时候可以过来歇歇脚，然后累的时候过来歇歇，然后倒点水喝。
1: 这个小屋虽然只有几平方米大，但空调、冰箱、微波炉、烧水壶应有尽有，而这些家具都是附近的居民捐赠过来的，为的就是让辛苦工作的劳动者们能够吃上热乎饭，喝上热乎水。
3: 每小年就是要带一点饭菜的话，要去附近的餐厅去给人家热一下、拽一下，有的时候就是也不太好意思，就吃点那个凉的就可以了。
4: 今天我正好烧了一点饭吧，有给他们送一点，因为下雨天嘛，对吧，给他们来送一点饭。
1: 一顿热饭的温度连着一座城市的体面与人情，一个小小的空间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5: 这个是温馨的家庭家，
6: 虽然这个小屋的大小只有方寸之间，但是它给社区的居民、给周边的劳动者们带来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是远远大于它的面积的。
1: 在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书记秦恒看来，城市更新的意义不在于轰轰烈烈的大拆大建，而是在润物无声的细微之处。每一次微改造都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用心雕琢，藏着温度，更藏着幸福的答案。
7: 我们在推进这些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不管项目是大是小，我们都是在用心用情推进，希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这里的群众居住更舒适，吃饭更便捷，停车更方便。同时呢，我们特别重视群众的全过程参与，让每个项目啊都是群众做主人，真正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

0: 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产 IP 盲盒惊喜连连，何以让人一买上头？
2: 很可爱啊，百搭嘛，就是挂在身上非常好。
3: 那百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1: 中国玩具火遍全球，情绪消费、悦己消费为何呈爆发式增长？
4: 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两倍以上。
1: 2026年，情绪消费将如何引领新风尚？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情绪价值成为消费市场的核心关键词，并呈现爆发式增长。青春经济、情绪消费甚至被首次写入多个省政府的工作报告。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悦己消费、情价比等概念频繁登上热搜，以盲盒、手办、虚拟商品、沉浸式体验为代表的情绪消费正在重塑年轻一代的消费逻辑。盲盒消费更是全面开花，潮玩品牌泡泡玛特旗下核心 IP 拉布布凭借九颗尖牙和丑萌笑容颠覆传统审美。2025年4月底，拉布布 3.0 系列全球发售，爆火出圈，泡泡玛特应用随即登顶美国应用商店购物榜，创下中国消费品牌历史最佳成绩。2025年6月，北京永乐拍卖会上，全球唯一薄荷色初代拉布布雕塑以124.2万元天价成交，刷新系列纪录。潮玩消费何以这般火爆？以潮玩为代表的情绪消费又缘何强势崛起？
1: 这个情绪消费啊，其实是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就是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说用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啊，这是我们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的趋势。那么从我们观察来讲呢，现在情绪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绪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绪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当然很多老年人、中年人也有自己的情绪消费，比如说怀旧是吧，比如说社交，这些都是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社会的层次都有自己的情绪消费。其实它说明的是我们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的升级和老百姓对更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0: 情绪消费的主要人群是年轻人。根据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2025年愿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占比已达56.3%，较2024年提升超16个百分点。年轻人都爱购买什么样的商品？为什么愿意为情绪的愉悦买单呢？消费主张记者首先来到北京市商业中心之一王府井大街进行采访。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是北京市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2023年年底才开业，建筑风格和商品定位都是年轻人 Z 世代的最爱。在这里随处可见各种潮玩商店，商场已迅速成为年轻群体和潮流文化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
2: 不管是日常搭配吧，还是个人吧，我感觉就很可爱啊，就是百搭嘛，就是过来。

0: 身上非常好，我觉得。
1: 那像你每个月最多的时候会在盲盒上花多少钱呀？
0: 大概会花到1到2000吧。
1: 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会不会心疼呀？
0: 不会，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2: 今年国产盲盒新 IP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凭借独特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精准触达消费者情感。
3: 像我们这款雪芙提提也是上过春节联欢晚会的，因为它的寓意特别的好，踏雪寻福，好运马不停蹄。像我们瓦库库，然后 Senono， 还有我们这边的柚梨，都是我们的店铺爆款。我这个是瓦库库的开挂，然后也是大隐藏。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呀？
3: 它是一个自由勇敢的小野孩，然后会做出出格的打破常规的事情。其实我们把潮玩当做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2: 盲盒的不确定性为消费者拆盒时带来了惊喜与期待。如今一种被称为谷子的盲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新宠。别误会，谷子并非食物，而是能投喂年轻人精神世界的独特食粮。
4: 就是感觉这个做得很好看，然后有我喜欢的角色，然后就喜欢，可能能抽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朋友喜欢的，然后有时候抽不到，但是朋友又抽到了，就是可能就是一种抽盲盒的乐趣吧。
5: 看到喜欢的角色可能挂在包上啊，或者说是挂在哪里的，然后抽到的话就会很开心，就像抽彩票一样的感觉，跟那差不多吧。要抽到大奖的时候就会开心一些。
2: 谷子是英文谷子的谐音，多指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比如徽章、立牌、色纸等品类。谷子通过具象化的情感符号，让消费者在收藏与展示中获得身份认同，成为情绪消费中承载社交与情感价值的重要载体。
6: 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出现的一个名词，在以前我们吃的这个干脆面里面那个水浒卡就是谷子的前身吧，算是周边衍生品，这个已经有十几二十年了，一直有在做，只不过是最近它在被更多人看到了。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太多的时候，所以不会有拿出太多的这个资源来做周边的衍生品。国产的动漫游戏这两年非常的火爆，我们店里呢全部都是国产游戏的衍生品。
1: 像这一面墙是什么？是卖的比较好的吗？
6: 对，没错，这一面墙是我们叫明日方舟的一个游戏的衍生品，是我们店里的拳头产品，做工很精致，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1: 多少钱一个？
6: 25元一个。通行证最多的时候差不多一天能卖出去1000个左右。
2: 当传统文化与情绪消费双向奔赴，作为精神食粮的谷子也在年轻人的消费中传播着中国文化。
6: 这个 IP 也是来源于咱们这个一款游戏叫《物华迷心》。这款游戏非常有意思啊，它是把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些非常著名的文物给拟人成了一些角色来写在了游戏里面。比如说这款周边是咱们《洛神赋图》，《洛神赋》咱们都知道，曹植写的一篇文章，根据文章的一些细节呀，一些抽取它一些元素啊，做成了这样的形象。这个角色叫天球仪，然后可以看到它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天体相关的一个器具，然后本身是金镶珍珠的天球仪，然后根据它的一些元素

0: 既保留了马的精神寓意，又注入了强烈的酷感，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这套精细的机甲潮玩价格要多少钱？究竟贵不贵呢？
1: 当时是2000多块钱。
2: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1: 是的。
2: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1: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2: 是吗？
1: 是的。
2: 有人收你这个吗？
1: 我不会卖的。
0: 今年是农历马年，市场上的潮玩商品也充满了马元素。
3: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颅突目，平脊大腹，皮重肉厚，三者兼具。”就是这是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他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里面。
0: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3: 我试一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从它的鬃毛、它的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骑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你浑身散发的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在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0: 即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3: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归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你们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0: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潮玩，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4: 那么说到2026年，大家期待的合金成品系列，其实里面都有全新的利益。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都有足够的亮点，能够赢得玩家跟市场的喜爱。此时此刻正在产线上热乎乎的给大家加班加点的制作。
0: 中国玩具也越来越受到海外市场的欢迎。据海关统计，2025年前11个月，东莞玩具已出口至131个国家和地区，货值达214.9亿元。情绪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2026年，潮玩会呈现怎样的新潮流趋势呢？
5: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是这种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0: 如今解压商品集合店成了年轻人逛街的热门选择，这类店铺堪称情绪消费的线下体验场，货架上除了各类盲盒、丑萌玩偶，还有不少脑洞大开的另类好物。他们或许没有太多的实用功能，却精准地抓住了年轻人的心，成为最直接的情绪出口。
6: 可以助眠的，哎，里边有那个香薰能助眠，哦，对，
7: 确实有点香味儿哈。
6: 对的，它可以放微波炉里边，有功能的。
7: 啊，为什么要放微波炉？
6: 因为它可以加热的话，它那个香味会更浓郁，就助眠。
7: 哦，这个多少钱呀？
6: 这应该200多左右。
7: 哦，这个会比较贵一些。
6: 对，像这种小刀，可以放耳机，放钥匙啥的，平常
7: 多功能性的。
6: 对，也能做挂件。
7: 像它有那个加大版，
6: 这款我们也卖的特别。

0: 好，
1: 这58一个，可以斜挎的，也能放东西，平常出门就背个这种包。
2: 就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那种个性化的这种比较吸睛的商品。
3: 解压商品集合店的畅销榜永远充满惊喜，你永远猜不到哪款玩具会突然爆火。
1: 它就是把这个气打到这里边，
2: 就给它挤一个泡，然后再给它捏掉，是吧？
1: 对的，对。
2: 那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气泡膜。
1: 对的，差不多。
2: 对吧？
1: 的
2: 销售额能达到多少？
1: 这个我们18块钱一个，
2: 18块钱，
1: 就很多小孩就回去玩。就是他玩的不能再挤痘痘了，然后又重新会过来买几个。
3: 像这种扭扭乐是一种能随意扭出各种造型、趣味十足的解压神器，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1: 它销量特别好，1月份差不多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只剩下这2盒了。平常我们需要用一整个展示柜，款特别多。
2: 那这个多少钱呢？
1: 这个它价格不均等，就有的45，有的65。
2: 它是根据材质和颜色来定价的吗？
1: 对的，因为它有的还可以夜光，就盘着盘着有的会变温。
3: 在情绪消费中，宠物始终是温暖人心的陪伴选择。如今 AI 技术为这份陪伴注入新活力， AI 宠物正以智能交互开启情感慰藉的全新模式。
4: 就是毛绒产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是我们发现
5: 过场呢高度统一，那么我们其实有几个锚点，那么就是文化的红利、沉浸的体验，还有情绪的消费。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祈福文化给它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顾客在这种环境下他会很高兴的融入其中，挑选自己的产品，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动。
3: 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当下，美妆的内涵正被重新定义，它不再只是修饰外貌的工具，无论是色彩的碰撞还是香氛的萦绕，都已成为消费者表达个性、释放情绪的新出口。从舒缓压力到收获自信，美妆正深度融入情绪消费的新场景。1997年出生的张快乐，初中起就痴迷香水，已攒下100多瓶香水。如今他为爱好工作，在香氛店任职。他说，香水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价值。
6: 就是我有一句很喜欢的话，叫香水是一件隐形的华服。就我今天可能穿得很简单，但是我喷上了我很喜欢的香水，我会觉得今天我非常自信。我觉得中国人做中国人的香，它会更有自己的风格和表达。这一支的创作灵感就是咱们北京的紫禁城。
2: 哇，这个也很好闻啊！
6: 它带着一点奶油质感的檀木香。
3: 在悦己、社交和成瘾型消费当中，悦己型消费占据主导地位。数据显示，44%的消费者表示情绪消费是自身的一种消费追求，42.71%是日常情绪的自我调节，39.86%是为了自我奖励取悦自己。消费者从为他人评价买单转向以自我感受为中心，将情绪满足视为消费的核心诉求。
7: 在情绪消费里有很多的赛道，像刚才说到的盲盒、谷子经济、沉浸式的体验、宠物经济、疗愈，这些都可能算在这个情绪消费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情绪消费它是一个跨界的，它不像我们过去说商品消费可以八大类、几大类啊，把它从统计学上可以很清晰的界定。但是不论怎么样计算，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出现了新的赛道，出现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出现了新的消费的场景，而这些呢，成为各个阶层，特别是年轻阶层的喜欢追捧，所以它的市场增长是非常有动力的。
3: 在2026年地方两会期间，湖北、江西、重庆等多地将情绪价值与情绪经济首次作为政策关键词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引导其健康发展，激发消费新动能，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而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也逐渐显现，一些阶段性的问题与挑战正伴随着这一进程悄然浮现。
7: 因为呢，现在这个情绪消费呢正处在一个兴起的态势，它不同于我们过去传统

0: 意义上的一些消费，特别是在供给上还是有很多的短板的。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新兴的消费呢，它的这个供给主体原创者往往只是个小个人或者是一个小作坊，那么也会带来大量的比如说仿制、假冒、伪劣的产品的涌现。所以呢，就是针对情绪消费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引导，各地两会都在提情绪消费，其实就是希望引导本地的这个市场主体能够更多的提供优质的、原创的、新鲜的这种情绪消费的供给。那么同时也需要呢一些行业协会啊，在这个方面多制定一些标准啊，形成行业自律，来给消费者提供这个更高效的、优质的这种供给，防止啊出现这种消费的陷阱或者欺诈呀啊这样一些现象。那么当然政府呢也还需要给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啊，因为这个情绪消费确实会带来很多原创，那么创新创业啊，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懂得情绪消费的那个出口痛点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情绪消费都是年轻人创造的，那么这个时候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就非常的必要，所以我们觉得政府要在这个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很好的营商环境。
1: 从潮玩中领略机械的精妙巧思，在盲盒里感受拆盒的惊喜一瞬，看国潮文化深度扎根，体验 AI 宠物带来的温情陪伴。如今情绪经济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它不止于买与卖，更是心与心的共鸣，让消费回归于人，为每一份心灵带来温暖与慰藉。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已满两个月，记者现场体验驾驶感受究竟如何？锂电池续航能力有望成倍提升，全固态电池正加速通过，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何时能彻底解决？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已满两个月，记者现场体验驾驶感受究竟如何？
2: 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3: 车速保持得很均匀的匀速的80米。
1: 锂电池续航能力有望成倍提升，全固态电池正加速通过，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何时能彻底解决？
4: 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
1: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表现依然抢眼，产销量再创新高，产销量分别为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
1: 我们相信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继续会成为消费者选择的主流。同时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也会非常之好。
0: 从全球销量来看，比亚迪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功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六行列。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本田、铃木、日产，排名上升至第八位。凭借优越的性能和适中的价格，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也备受认可。随着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汽车产品中的加速应用，智能化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新焦点。2025年被称为我国汽车工业的

0: 智驾元年，而2026年则被业界视为 L3 量产元年。2025年12月15日，中国汽车业内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工信部首次为北汽新能源旗下的北汽极狐阿尔法 SL3 版、长安深蓝 SL03 两款车型发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准入许可，允许他们分别在北京、重庆的指定区域上路。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这标志着我国自动驾驶车辆已由测试示范进展到正式量产，开启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代。那么驾驶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总台记者在北京进行了一番体验。
1: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发放可以说是自动驾驶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开端。如今距离中国首批 L3 号牌发放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这些车在路上跑得怎么样？真正的自动驾驶离我们普通消费者还有多远？今天我们就用北京出行智能网联内测小程序预约了一辆北京首批获得 L3 级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阿尔法 S， 看看这款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自动驾驶表现到底如何。
2: 大家看到它的车牌是京 AA0001Z， 然后呢通过牌照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 Z 呢代表的是自动驾驶，然后呢0001啊也代表我们是国内的首批首车，所以这是特殊的一个历史意义啊。我们的车搭载了一共有3颗激光雷达，一共有34颗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就像我们人类的眼睛一样，它会实时的做360度的一个感知，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同批获批的车型里面唯一搭载3颗激光雷达的一个车型，也是我们同批审批通过的车型里面车速最高的一个车型。其实我们最高的支持的能力是在120公里每小时，但是我们考虑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试点，然后也把安全冗余放的更足一些所以我们放到了80公里每小时这样一个时速。
1: 好，那咱们就上车体验一下。
2: 好的。
0: L3 级自动驾驶的核心定义为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目前车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功能仅限在北京市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3条高速的部分路段开启，在到达指定区域以前，车辆还是需要由驾驶员驾驶，当车辆行驶进入大兴机场高速的指定区域后，才能切换到自动驾驶。
2: 我们开到80以下，然后呢有一个灰色的图标出现，那个就是可以激活了。
3: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4: 哎，开启了，看到没有？
2: 您看左边它有一个蓝色的小图标，它那个图标亮了以后，就代表我们的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已经激活状态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当前我们是识别到了前方的一个交通情况，我们看到一个货车马上要侵入，所以它的那个远远的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屏上都能看得到。
4: 激活之后人为完全不用干预了。
2: 是的，在激活期间它就会实时的去判断周围交通的环境，然后识别风险，然后做出响应。我们跟 L2 级辅助驾驶的一个差异就在于 L2 级辅助驾驶在激活以后，我们的双手要实时放在方向盘上，确保一个危险状态下驾驶员及时的介入。那么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0: 虽然这款车最高的支持能力是每小时120公里，但是因为目前处于试点的第一阶段，车速限制在了最高80公里每小时。在行驶过程中，汽车还会根据实际路况适配不同的速度。
4: 现在这个车速65，应该不是这个车道的限制的。
2: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弯道的状态，弯道状态往我们有路过了这种鱼骨线，其实这种的话按照交规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做适当的减速，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总体最高速度之下做了一定的减速的处理，所以过了这段弯道以后，我们会把速度恢复到最高的车速状态。
0: 经过弯道之后，车辆又将车速提升到了8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状态非常平稳。L3 级自动驾驶功能激活之后，车辆完全由系统操作，此时安全员是否可以完全休息了呢？
4: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安全员是完全可以休息了。
2: 是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因为

0: 样一个驾驶权交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允许驾驶员睡觉啊，也不允许长时间回头，比如说跟我们去交谈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他实时的一个就是在应急状态下或者是到达设计运行条件的边界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就回到驾驶任务中，要跟我们的系统做一个交班。我们的其实前面还有一个设计，有一个摄像头会实时的监控驾驶员的状态，它通过识别驾驶员的双眼还有头部的动作来判断驾驶员是不是睡觉了，是不是具备特殊条件下他的一个接管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判断了。如果说我们认为驾驶员已经长时间闭眼或者长时间低头，如果系统发出接管请求的一段时间驾驶员没有接管的话，就会触发我们的最小风险策略，我们会打开双闪，然后把车辆安全地停到路边。
1: 22分钟的时间，车辆自动驾驶了近30公里，始终非常平稳。在即将离开指定区域前，安全员再一次接管了车辆。
2: 巡航已退出。
0: 这个会给安全员一个切换的时间，我们这里给的最短的一个时间是10秒钟，至少10秒钟之前要提醒驾驶员要做一个切换。
1: 目前30辆获得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Alpha S 已经进入了北汽出行的内部封测。
3: 为了对我们这个上路通行试点，然后这个各项能力一个测试，包括我们应急演练的和实时的这个安全监管的，然后我们实际的这个订单的路线的设置呢，是在就是每个订单的70%以上的路程是需要激活自动驾驶的。目前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内部封测的运营当中，每个车其实都在这边跑。我们在半个月已经跑了将近测试里程的自动驾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
1: 预计今年6月份开始，北京市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会逐步向公众开放，届时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注册预约体验。那么 L3 级自动驾驶功能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多数车型的标配呢？
4: 这两块牌子呢，应该说是也给了我们相关的从事自动驾驶的企业它的一种示范。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这样的一些技术也发展非常之快，再加上各类数据的积累和训练以及 AI 技术的助力我们相信呢L3 甚至 L4 都会非常快的发展并且我认为可能在15-15.5期间很可能大家就是能享受到 L4 这样级别的自动驾驶。
1: 按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 和中国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自动驾驶划分为 L0 到 L5 6个级别。 L3 是智驾等级里接管权力从人转移到车的一个关键点。 L3 在限令条件下，驾驶员可以完全脱手，将驾驶任务交给系统接管。更关键的是，驾驶责任主体发生了部分转移，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可能由系统和驾驶员共同承担，这也成为 L3 落地后最受关注的焦点。
5: 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从企业端，那么我们按照国家的数据安全的法规要求和本次上路通行试点的数据监管要求，会做好对应的数据准备。那么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那么在出现任何安全风险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提供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依据来支撑这个事故的判责。
1: 消费者购车价格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大家非常关心2026年还能不能享受到补贴和优惠呢？据了解，2026年我国两新政策迎来全面升级。按照政策调整，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享受到的购置税减免优惠，从前2年的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按照调整后的政策计算，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车时减半征税的实际税率，应为车辆。

0: 销售价格的5%，每辆新能源乘用车的减税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这一政策的调整落地，会给2026年的汽车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呢？
1: 这个我大概算过，今年会增加15000左右。但是各种相关的这种优惠送的一些积分啊，送的一些现金的减免啊，还是能够减差不多10000块钱。
2: 现在最主要的关注的话，还是看看新产品智能驾驶这块有没有更好的产品推出。大概估了一下的话，应该在差个5000-6000块钱，还是在能承受范围内。
3: 反正都要买完，新能源用起来更便宜一点。家里有刚需嘛，所以我倒是对税费的改变比较无所谓。
0: 据了解，不少车企在智能化、超充等方面在持续推进技术迭代。
4: 纯电动车的话呢，推出了这种叫兆瓦闪充的技术。其实这个充电的速度其实跟咱们加油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
5: 那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还是要通过技术升维能够去降低整个政策的一个影响。那在2026年，我们自研的芯片的 AI 系统也会正式的交付用户，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在交付量上取得新的突破。
0: 如今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更受欢迎呢？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看重哪些功能呢？
6: 从电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度数来说，也是我日常的一个需求嘛。然后现在咱们推出了100度电，然后作为我日常的使用来说，肯定是满足我日常的使用了。
7: 续航的满足我个人的一些用车需求，还有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呢比较顺滑，像那个我爱人开的话呢，就是很自然的就进行倒车入库了，因为他开车也并不是那么顺畅。
8: 自动驾驶了，还有一个这个续航吧，最主要还是续航，因为经常跑长途这个的，续航高点对于我们说开起来比较还是踏实。
9: 还是空间呀，实用性吧，空间也大，浇个油啊，然后日常家用，我觉得这个车更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价格因素也有啊，当然肯定还要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吧，因为老人用的话其实更多的这种东西他们也用不太上。
0: 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新能源车。
10: 2023年选的时候，如果支架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支架款是要35万左右啊，因为当时不太了解支架，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
11: 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哎这个就特别好使，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12: 开不开
11: 啊，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12: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11: 啊，就是手是必须得
12: 给它一点空间，然后稍微停顿一下手就好了。
11: 哦，明白，那就是得对准摄像头是吧？
12: 对，你看这一下就开了，稍停一下就可以。
11: 好，明白了。
0: 驾驶新能源汽车1年多的时间里，刘一美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加上智驾技术的迭代升级，2025年刘一美置换了一款拥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更高配置的新能源汽车。
11: 等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支架的这个硬件上的升级，它可能费用上来说就是降低了，相当于是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价位上能体验更好的这个驾驶体验。尤其是我是作为一个女车主，以前我是从来不敢去开长途的，换了车之后，我就7月份我就自己自驾了一趟大连8个小时，非常安全，就非常会有信任感。
0: 新能源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一些智慧功能让消费者十分感兴趣。
13: 像北京车位都比较紧张，有时候车位比较狭窄，像有时候在停车的时候自己停车可能又要用的时间比较长，后方还有车辆在等待，这时候就选择智能泊车，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基本上在1到2秒之内点击之后它就自动泊车，中间完全不需要自己操作。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每天开车养车的成本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14: 因为燃油车每年的保费保养，这个其实还是会花大量的一个成本，所以在这个从电车角度来说，有充电也比较方便，公司啊像这种上下班我可以把插上电，然后晚上可能就拔掉，如果快充的话可能更快，1小时也就能完全充满了，这种日常的出行也好，或者远途的出行也很方便。对，从这几方面考虑，还是换了新能源的这个车。
0: 这家新能源车店以销售30万到50万的中高端车型为主，购买这个价位汽车的消费者更看重哪些功能和配置呢？
15: 有很多的科技

0: 爱好者来选择我们品牌的车，那么他们更重视科技带来的这种车机的感受，尤其家庭有小朋友，我们的激光投影会带来一部分的情绪价值。另外呢，就是适合我们高速长途驾驶以及城区的拥堵，希望用辅助驾驶来降低车辆的开车的疲劳度。2025年卖得比较好的车型，全系累计销售呢已经达到的100万辆。
1: 电动汽车车主出行，特别是长途旅行中，最在意的就是充电是否方便。在过去几年，每逢小长假，全国多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桩就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部分车主需等待3小时以上才能充电，服务区不得不开启充电桩叫号模式维持秩序。近年来，乡村自驾游的热度持续升温，新能源充电桩进村变成了消费者对旅游路上的切实需求。
2: 喂，你好，我们这边的充电桩都装好了，你放心过来吧。
1: 浙江衢州江山张村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92%，良好的生态激发了乡村旅游。刚刚开业的度假酒店，时不时的就会接到游客电话咨询是否有充电桩。
2: 景区啊，离市区都比较远，现在我们的民宿、酒店周边的景区都安装了新能源充电桩，非常方便。
3: 我开着电动车从杭州过来，本来呢还担心没有充电桩不是很方便，没想到到了这边以后啊，发现这个充电桩非常多，
4: 看到到处你看都是充电桩了啊。那我觉得我当时后悔了，应该买纯电的，那省好多钱了。
5: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买电动车嘛，因为大家哪里都是充电桩，很方便。
1: 为了解决广大车主的充电问题，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于2025年10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新增160万个直流充电枪，含10万个大功率桩，试行充电服务能力翻倍。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突破了2000万个。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安全性能及电池的续航里程，也就是充了一项中国科学家取得的锂电池核心技术的新突破。通过全新的电解液技术，有望使现有锂电池在同等大小和重量的情况下实现续航能力的成倍提升，耐低温性能也明显增强。这块蓝色锂电池是现在的常规产品，而另一块薄薄的银灰色样品则是中国科研团队的最新技术成果。虽然两者能量接近，但后者体积明显更小，这就意味着如果做成同样体积质量，新型电池的续航能力将大大提升。
6: 我们这次的成果能量密度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这一次充电跑1000公里，我们经过推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甚至更高。我们在像零下50度的话，它的这个能量密度达到400瓦时每公斤，而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0度的话只不到1/3的电，所以我们这个电池，我觉得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这种具身机器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低空经济，像高寒的这种地区的话，无人机的使用，另外航空航天，像登月的这种整个的，也是它涉及到低温的性能，我想它应该展现出还是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1: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液态电池是主流，主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和3元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是今年汽车行业最大的亮点，被视为解决续航问题和安全痛点的终极方案。与如今普遍使用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具有安全性更高、能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等优势。全固态电池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纪元。
7: 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展，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应该会有一些装车的测试，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但是它还是一种装车示范验证的阶段，到 2030

0: 2030年之前应该会形成产品。
1: 1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上，李乐成部长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让市场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装载到量产车上充满期待。那么消费者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全固态电池车呢？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天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2: 未来呢，就是固态电池会替代那些现在的普通锂电池。这个固态电池呢，分两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倒还是发展成为一个半固态，就是有还是固液混合的。那么这个技术呢，现在相对比较成熟，预计今年开始它会逐渐的走入百姓的寻常家庭。那么全固态电池呢，它还有一个过程，它大概需要还有30年、15年的时间吧，逐步逐步的会进入个寻常百姓家。
1: 2026年，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了强劲势头。2026年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4.1万辆和94.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0.1%。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出口30.2万辆，同比增长1倍。那么，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哪些新技术会推广到量产车？又会流行哪些新车型呢？
3: 2026年两新政策惠及到的可能是一些15万到25万这个价位的乘用车，这些车都是一成熟技术的产物，二一个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装车率都是非常高的。
4: 我们的这些供应链的企业啊，从电池、电机、电控，因为规模上去了，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因此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其实我们确实是能够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啊，也就是说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上面，能实现呢一个比较好的质量，啊，这也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目前的这种竞争力。整个的这个产品呢，它会越做越好，里面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0: 吵闹。
1: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2: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3: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4: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3: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4: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3: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经典。8: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保持我们榜一的名次
1: Top One。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盐城李清照啊，我们的霞姐说榜一。